0: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 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0: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2: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5: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6: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7: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5: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6: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 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

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4: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行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按下快进键。
2: 前七个月，新疆花儿果寺阿拉山口双口岸进出口贸易稳中有进。
1: 我区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2: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硕果盈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 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智力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57，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士智力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2: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暨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引资，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请听报道。
3: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0: 等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投产后可年产 3.2 亿米四面弹纺织面料。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 4.5 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也于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 AI 算力散热等新兴赛道拓展，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空白。峨眉县工业园区招商局局长周元：
1: 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0: 双河市聚焦智慧农业、科技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至七月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其中新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233.5亿元。目前项目已落地57个，正在建设的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一期由2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组成，目前10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主要生产小番茄等作物。项目经理刘新兵介绍，
2: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平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3: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4: 今年，伊犁州持续凭借东联西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速释放外贸新动能。前七个月，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942亿元，占同期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8.1%，位居全疆首位。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5: 每天，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集中查验场内，等待出口的商品车整齐排列。霍尔果斯浩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浩介绍，随着国产汽车在中亚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今年出口量稳步提升。
6: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公司代理出口的商品车3600余辆，出口量同比增长11%。国产新能源车在中亚市场特别受欢迎，部分车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5: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同样跑出加速度。在位于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的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标准化仓储库房里，分拣打包装车工作有条不紊，一件件贴好标签的包裹经过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等地。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7: 货物呢，在当天就能完成通关手续，3到5天之内就能送达中亚五国的客户手中。今年的基建设备增长比较迅猛。
5: 据伊宁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伊犁州对中亚五国进出口总值469.4亿元，增长24%。农产品进口表现突出，进口农产品22.7亿元，同比增长31.6%。在霍尔果斯松保区内的万汇粮油加工有限公司，亚麻籽原料正通过现代化加工设备源源不断地被压榨成毛油。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已进口亚麻籽原料约4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李建伟：
8: 我们的企业主要是从哈萨克斯坦这边去进口亚麻籽的原料，加工亚麻籽的毛油，下游供应商是一些大型的榨油企业。今年一到七月份产值是在4000多万。
9: 新疆台消息，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对照跨境贸易便利化25项举措，持续拓展综保区物流枢纽功能，成功落地 TIR 国际道路运输加保税作业新模式。一至七月，保税业务稳步增长，贸易值达129.17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8.6%。其中，保税加工同比增长86.3%，综保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4: 创新制造看新疆，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运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10: 眼下， 位于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公司综合事务专员熊勋荣，
11: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10: 2023年启动建设的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是一个科技型企业聚集的产业园，目前已发展会员81家，上架26款数据产品，数据交易额累计达 1.39 亿元。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蒙广红告诉记者，产业园积极引进空天信息领域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入驻，促进卫星遥感、地理信息、低空应用等前沿技术成果在南疆转化落地，同时积极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算力支撑、技术检测、政策对接等配套服务，有效降低企业研发落地成本。
12: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9: 晴满天山，援疆应济。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请听报道。
13: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黑龙江援疆干部、清河县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梁小月：
14: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筑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六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云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80%。 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百人就业。富云县库额尔齐斯镇居民庄伟：
15: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蔬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13: 黑龙江援疆干部、富云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天阳表示：
16: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4: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请听报道。
17: 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红船起航主题展昨天正式开展。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把参观者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学生塞比热·埃尼瓦尔江参观后说：
18: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7: 在抗战英烈墙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胜利路街道派出所民警杨小栋驻足良久：
19: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17: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托克逊县第一中学学生班林轩：
20: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17: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卜县等地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策勒县退役军人赵明浩，
21: 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9: 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昭苏县春小麦万亩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验收，以平均亩产 680.62 公斤的实测数据刷新了全国春小麦种植高产记录。请听昭苏台记者波塔、陈振中的报道。
5: 作为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昭苏县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打造 3.05 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基地主推粮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北斗导航播种、种子包衣、缩行增密、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充分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昭苏县种植户郭应举告诉记者，今年当地春小麦大获丰收。
22: 今年我们的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是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5: 8月29号至31号，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在万亩示范片抽取5块代表性地块，测产总面积 563.62 亩，通过机械实收、精准丈量、称重除杂、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按 13% 国标含水率折算产量，实测核定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680.62 公斤，较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 665.3 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 15.32 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高产记录。昭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党支部书记赵卫芳，
23: 本次实收测产结果呢，真实反映了我县小麦的一个实际产量。下一步呢，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4: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精心培育的特色林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最近，昌吉州各县市种植的香妃海棠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黑梁湾村连片的海棠林里，红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按照出口果品标准采摘、分拣、装筐。玛纳斯县德福昌合作联社理事长江建昌告诉记者，凭借优良品质，今年当地海棠果的销路很好。
24: 每天呢，能采个50吨左右。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销售到东南亚国家做出口订单了。预估今年的贸收入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纯利润都达到6000元以上，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0: 今年呼图壁县香妃海棠总产量预计超过2000吨，总产值可达2000万元。呼图壁县天府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负责人牛以林表示，海棠果采摘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
25: 鲜果采摘下来，我们会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保鲜，第二天就统一装车发货，发往全国各地的生鲜市场，让各地消费者都能吃到新鲜正宗的昌吉海棠果。
10: 铁门关市千亩优质冬枣迎来丰收，单日最多可采收15吨。冬枣产业是铁门关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通过推进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从田间种植到果实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培育出的冬枣皮薄多汁，核小肉厚，甜度在25度以上，线上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 当地还举办冬枣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开展冬枣王评选、游园采摘、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冬枣种植户文进长：
26: 销量特别好，中午销毁了20多单。
9: 正值新疆特色水果产销旺季， 为保障鲜果高效出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通鲜果寄递绿色通道，全链路优先调配资源。请听报道。
0: 上午11点左右，在中亚通物流园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电商云仓里，工作人员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紫香蜜梨，整齐码入冷藏仓内。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电商中心负责人王董强介绍，这批水果会根据订单套上外包装，贴上面单，赶在14点转运至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通过航空专线发往全国各地。
1: 这个李子就是从喀什运过来了，基本上48小时就可以发到全国各地。我们现在市分公司电商中心有1000平的一个冷仓，那冷仓温度是2到5度，满足水果存储。我们现在一天的出口量在5000单左右。
0: 电商云仓为大批量的鲜果寄递提供一体化服务，而揽头部则为小批或零散鲜果基地提供高效服务。今年截至目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生鲜业务量达174万件，同比增长17%。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西红路揽头部客户经理古里米拉阿德利别克：
2: 我们高峰期业务量可达到1600单以上。针对鲜果寄递，我们开通鲜果绿色通道，优先揽收、优先分拣、优先发运、优先航空路线，压缩我们的中转的路线，保障鲜果新鲜送达。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9月1号下午5点，今年以来经阿拉山口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较去年提前41天达到这一运行节点。
9: 昨天，随着大湾区航空有限公司 HB863 次首航航班平稳落地，香港至乌鲁木齐空中通道再度拓宽，两地客运航线从每周24班加密至每周54班，航班频次翻倍升级。
4: 2026年秋季新学期，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大学两所高校新校区启用，迎来首批学生。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首届招生500人，开设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5大特色专业。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首批共有2125名大学新生，包括850名研究生。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9: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
4: 阿勒泰多云，6到20度；
9: 塔城多云，10到25度；
4: 伊宁多云，11到26度；
9: 伯勒多云，13到23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4度；
9: 奎屯多云，14到24度。
4: 石一盒子多云，13到24度；
9: 昌吉多云，13到23度；
4: 哈密多云，15到31度；
9: 吐鲁番晴，23到33度；
4: 库尔勒多云，20到31度；
9: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4: 阿图什阵雨，17到30度；
9: 喀什阵雨，19到29度；
4: 和田多云，19到33度；
9: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蓝天、王继龙，主播小玲、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嘉宾做客我们的听觉领导接待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将走进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解答各种各样的疑问与困惑。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大家可能都特别的关心，不管是医疗卫生还是健康保障，都是咱老百姓咱各族群众最关心最贴身的民生大事儿哈。就医看病、疫苗接种，还有慢病拿药、妇幼保健、老年体检、托幼服务、心理健康、就医维权，每一件事儿都关系着家家户户的幸福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就是要直面群众关切，解读最新政策，回应民生难题。那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入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带队领导是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波，你好。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3: 嗯，欢迎您。嗯，另外呢，还有来自于自治区卫健委的医政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莫良，你好。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啊，卫健委基层卫生处处长罗勇，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还有医疗应急处的副处长马和平，你好。
7: 大家早上好。
3: 卫健委药政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吴发宝。
8: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老龄健康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王丽。
9: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妇幼健康处处长李卫玲。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还有家庭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刚。
1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嗯，还有人口监测处处长谢奇元，你好。
1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今天阵容强大啊。刘书记带领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处长走进直播间，就是要全领域全范围的关注咱们卫健委范围之内的各个环节、各个角落的各种问题。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有诉求，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时间内拨打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9605111-1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间来进行评论留言。那记得关注，在抖音各大平台上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啊6个字就能找到我们，添加关注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留言了。因为今天呢，来自于全疆各地州县市的卫健委的负责同志都会走进我们的网络直播间，现场解答大家的疑问和困惑。如果您有问题，记得一定在留言的时候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具体位置啊，这样解答呢就会更有针对性。其实刚才我想走进直播间就是要和大家来进行交流互动嘛。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卫健委在各个领域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成果。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基层的医疗体制啊，包括县域的医共体建设呀，还有医疗资源下沉方面，咱们卫健委的整体推进情况到底怎么样？来，刘书记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4: 好。关于这个基层医疗体制、县域医共体建设方面，从2021年开始，国家卫健委呢将新疆呢列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三大试点的省份之一，也是西部唯一的省份。那么截止目前呢，紧密型医共体呢占比达到了90.86%，那么各族群众的基层就医的满意度还是在稳步提升的，基层卫生健康事业总体呈现良好发展的势态。尤其是2026年开始，自治区呢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覆盖地纳入了民生实事的重点任务，作为强力推进。 统筹建设了县域的影像、心电、检查、病理、消毒五大共享中心，也配套建成了中心药房、审方中心，落实了乡镇检查、县医院诊断的运行模式。那目前呢，我们五大共享中心基层分院覆盖率分别为99.19%、100%、98.68%、89.22%、96.64%。那么还有呢，中心药房、审方中心的覆盖率呢，达到了89.32%、88.61%。今年上半年，各共享中心累计出具诊断报告呢，达到了758.56万份。完成了药品统一配送呢，是1.3万次，资源集约共享的惠民效应呢，也充分得到了显现。那么，同时完善家庭医生守门人的制度，推动签约服务实现了6个拓展，实施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3年行动。那么，我们依托全民健康体检，整合了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应用体检数据呢，研判了区域的疾病谱。动态优化了体检项目，有效降低重症发病和死亡风险。那么对于医疗资源下沉的方面，那么强化了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的工作。一呢，是持续开展了我们自治区22家三级医院对口帮扶40家县级医院的工作。二是呢，发挥自治区级医院柔性帮扶县级医院的作用，组织了9家自治区级的医院帮扶8个县级医院。那么截止今年上半年，累计设立了名医工作室24个，开展门急诊13.1万人次，手术试教339次，业务培训呢1399人次，同时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6项，填补了技术空白4项。那么第三块呢，是配合了9支国家医疗队开展巡回医疗工作。那么同时我们自治区呢，也组建了14支自治区级的巡回医疗队和81支地州级的巡回医疗队，派出了660余名的医疗队员，覆盖了82个县，义诊服务的群众数量呢达到了11万人次。好，主持人。
3: 应该说我们整体来说，不管是对于普惠型的这种医疗的推广，包括对于医疗基层医疗设施的这种建设和人力资源队伍的这种培养，现在都是越来越好了。也让老百姓看病就医能够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啊，越来越方便。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难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不管您是这个看病就医作为患者，还是作为这个医护人员，作为咱们的医疗队伍，您发现了哪些问题，那欢迎大家都能够跟我们大伙说一说啊。节目一开始有很多朋友提出了有关于什么医疗保险啊、生育保险方面的事儿，再给大家来重申一下，今天是我们卫健委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所以可能是对于医疗机构，还有相关的这个医疗服务方面，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正面的回答。但是呢，有关于这个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都是属于医保方面的问题啊，到时候呢，等到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医保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在反映这么个事儿，他说科勒玛依社区这个医院全科医生一个大夫一天的接诊呢，能够达到200到300之间的这样一个门诊量，那但是没有一分钱的挂号费，是为什么？这个其实可能作为我们的老百姓来说，哎，社区医院好像看病不用挂号了，那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那么在这是不是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4: 对，
3: 好，哪位领导来说一下？
4: 基层
3: 处的处长是吗？哎，你好。
7: 哎，你好，这位网友。刚才您看到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去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记下了。下面。

0: 核实完以后，我们会尽快向您反馈这个问题。
1: 现在社区医院是不用挂号费了呢，还是还是各地县自己来决定这个事情？
0: 嗯，挂号费的这个事情呢，是按照医保的这个收费标准。
1: 嗯。
0: 那个儿童是2块，然后呢，这个65岁以上老年人他有减免，其他的人员呢是按照医保的正常的收费的价格去做这个门诊的挂号费。
1: 就是实际上是有的，社区医院也
0: 是有
1: 挂号费
0: 的，是有的。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社区医院好像已经不要这个挂号费了，包括克勒玛依的这个也是提到了这个，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哪一家社区医院，他提到是整个克勒玛依的社区医院好像都是属于
0: 这
1: 种情况。
0: 嗯、这个问题我们再跟当地再去做一下进一步的去核实。
1: 就有可能当地的财政会把这一块覆盖掉，是这意思吗？
0: 嗯。
1: 还不掌握，
0: 我目前还不太掌握这个情况、
1: 哦、
0: 需要我们再去进一步了解。
1: 好，那这样吧、啊、我们下来之后也和这个克勒玛依的这个卫健委的同志来确认一下啊，看看他们了不了解情况，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毕竟社区医院也是我们的基层医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的这个服务也是关系到咱们就是家门口的医疗最关键的一环啊，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把您的这个信息给我们留得具体一点，好不好？这抖音平台上的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那不管是在抖音号还是在其他的播出平台上，都是在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把自己所在的位置说清楚一点，就可以得到直接性的答复了。包括刚才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克勒玛依卫健委的同志能够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啊，找到这位网友，然后跟他进行一对一的答复。好，那我看到导播示意说已经有电话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抓紧时间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部热线吧，来自于乌鲁木齐的一位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哎，各位老师，各位领导，早晨好。
1: 嗯，
2: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们的老师，就是我知道，就是我们为了卫健委呢，为了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就减轻广大参保人员的就医负担，我们有一个推出了一个日间手术，就是对于这个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是有一个日间手术的，
1: 对
2: 吗？
1: 对，是的。
2: 哎，是的，这样子，我父亲呢？在今年的2026年的8月24号，因这个眼睑肿物很小的一个0.3毫米的一个肿物，被收治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当时住院证和那个医生克里木江都给我父亲讲的明确标明是日间手术，门诊的一些化验检验全部在门诊享受了4000块钱门诊报销，检查完了就是关于这些住院手术，
1: 嗯，
2: 这些相关的化验全部在门诊检查完以后，然后收治的住院。当时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个日间手术呢，我们的门槛费啊和各项费用是比较低的，所以就住院了。住院以后呢，没有床位，让我父亲在板凳上呢待了2个小时，行了一个日间手术。但是我们结算的时候呢，他按24小时出入院的手术结算的，我们的门槛费是自付了900，总费用花了1580块钱，我们自己就掏了1100块钱。
1: 嗯。那现在您的意思就是说日间手术它的这个结算方式，因为我不太清楚啊，是和这个住院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包括收费的标准也是有差别，但是你明明是日间手术却按住院来给你来收费了，是这意思吗？
2: 哎，是的。
1: 啊，好，这个到底是怎么来衡量的，怎么来确认的，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说明好不好。
3: 嗯，各位这位听众，刚我听了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机构日间医疗的这个质量管理的暂行规定，里面也明确要求了在咱们各自治区的单位以及三级医院大量在推行咱们的日间手术，主要是把以前需要住院的，然后呢，但是它属于适应症以及它的手术的风险和住院不一样，像以前的急症以及重症它需要大的手术，那么以前的眼科的一些手术首先就转入到日间，来减少咱们患者的一个住院时间和住院的费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可能要跟这个患者要明确的，咱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日间的手术它还是属于咱们住院管理类别的，它不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咱们在讲的叫门诊的这个诊疗的一个行为，它是把住院的这个手术按照它的适应症它调到了门诊，主要是减轻咱们的这个收费的负担以及住院的天数啊，这个是咱们设置这个日间手术的这个 一个初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允许收费的项目，这个可能就和咱们门诊以及住院是有一定，就是说在医保报销里面它会有一定的比例的。所以这个里面包括你的手术费呀、麻醉呀、包括监护呀、以及耗材还有药品检查检验，这些它都是按照咱们住院的价格标准啊，只是它把这一块的功能呢转到了咱们的这个门诊，有部分的内容你可能可以用咱们的门诊的费用来进行统筹啊，那么可能还有一部分呢它是按照咱们住院的费用，那么在门诊上面通过你的医保还有个人的自付来做一个结算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也就是说整体来说还是按住院算，但是呢它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报销的项目啊等等就可以走医保的这个门诊的这个来进行结算了，就包括那个4000块钱实际上也是用在门诊上面的，对吧？就可以直接付了，但是还是有一个起付线，就是所谓的门槛费，这是按照住院来进行计算的。现在还有问题吗，李女士？
2: 啊，有。这个日间手术单次起付的标准呢，是为同济医院医疗机构统筹基金住院起付线的10%规定的。那么我们的住院证呢，还有给患者宣教的时候，您说明白了是日间手术，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严格按照日间手术的这种结算方式呢？因为这个住院证也好，你宣教也好，这都是医疗文书，其法律效益的。那么您给患者宣教的时候是日间手术，却按24小时出入院了，这样结算。那我24小时出入院的时候，那我要如果按普通住院这种走的话，那我是不是前期的这些关于这个手术的一些诊疗和化验，我就可以在住院完成呢？那我为什么要放到门诊上？那你既然你跟我说放到门诊上是为了走日间手术，那么好，那你是不是应该严格按照各个职能部门下发的这个就是关于日间手术的结算方式呢？
3: 这个我没有听懂啊，就是您说的这个主要的，它是涉及到你了解到的这个日间的手术是医院结算的这个费用，的标准执行的不统一，还是和医保的关系？
2: 据我所了解呢，咱们医保局和财政局还有卫健委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这个日间手术的支付标准，它的起付线呢，也就是它的门槛费是标准起付线的10%，那么就是单次住院的话，我的起付线是90。如果你按24小时出入院呢，我的门槛费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门槛费，那是900，那是不一样的，这中间有870的差价，对吗？然后还有我们在这个文件中规定呢，术前一周符合医保目录的检查检验以及术后先行记账的费用，在不超过一周可以累计记录日间手术统一结算。那么就是我门诊上的化验呢，这些所有相关的费用先行记账，然后呢我要走日间的话可以再结算到我的住院记账里，我统一结算的，是按照文件规定是这样的呀。那么现在他给我宣教的是日间，那实际他是按24小时出入院，你看我的医疗总费用花了1580，那我自付了1100，我这一自付的1100就等于相当一大部分900元我在支付这个门槛费，这个那就严重违背了我们这个下发的这个红头文件的减轻参保人员就医负担呢，是不是这样呢？
3: 没有，你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分两个这个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做一个了解啊。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涉及到就是医保在报销政策的时候，就是年度你刚刚说的叫所谓的门槛费的这个政策的问题，是吧？这是一个咱们在医保入院还是门诊，它有个统筹的标准。那么这个的计算的方式可能和它医院按照它的分类，刚我讲了，但你的这里面的有一些的检查，比如说不单单是你前面一周内的在门诊做的检查。我们现在也在推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所以你在其他的医疗机构其实做了检查了以后，在门诊之前的时候他都会医生他也会去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产生的这个费用到底怎么来计算，那么他医院里面比如说属划归在门诊的一些的内容，他会计算在门诊，那么他转入到日间手术后续的，那么就我刚才讲的日间手术，它算是你在门诊上的一个住院，就是24小时内的，那它就是按照住院的一部分的内容去结算啊。但是在这个里面的比例 这个可能到后期我们也再做一个了解。
1: 我觉得我听了个大概。

0: 可能就会低一点，但是和他的这个日间门诊的这个起付线10%，它是根据他的整体的总体的诊疗费用来确定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计费方式。现在这个患者最大的质疑就是，你既然界定我是日间手术，为什么你的起付标准没有按照日间手术界定的这个10%的标准来给我收费，而是用了这个24小时的这个住院的这个概念？那么这两个概念到底该怎么理解，怎么运用？是医院自己想用哪个就用哪个呢？还是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你必须采用哪一种方式？这是第一个需要明确的。那么第二个需要明确的就是，他还提到了就这个日间手术的前一周后一周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记账式的这个检查，或者后继的需要做补充检查的这部分费用，也要纳入到日间门诊的这种计算的范围当中来。那么很显然，他在前期做检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做日间手术，所以他肯定就按照门诊直接来收费了，就已经结算完毕了，对，都已经掏过钱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又应该怎么处理？是重复来进行一个回看式的回溯型的这种计算，然后该退退该补补，还是你前面就已经在门诊上就算了？那我在这个文件当中规定的日间手术的前一个星期的检查的这个标准又应该怎么落实？实际上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对吧？
1: 不是，我是主要的，我要付出什么呢？第一，我父亲这个是个低指针入院，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眼睑肿物，留了一点脓。如果你要说不说日间，不给我们宣教是日间，按普通出入院的话，我老百姓是会考虑了。那我这么小一个，我可以在门诊上去做嘛，对吧？门诊现在也有统筹嘛，我不需要住院的嘛，是吧？我就可以门诊上住院。因为现在这个
0: 那林女士，这样我们也听明白了。第三个就是宣教不到位的问题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实在没办法一个问题说时间太长，咱们就这三个问题来做个说明好吗？
1: 对，我认为自治区人民医院这是就虚假，虚假的，这个跟老百姓都息息相关的东西，对吧？你说普通入院就普通入院，说日间就日间，你怎么能这样子混淆我们的概念呢？
0: 好。
2: 这个听众，首先我给你再讲一下啊，就是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一个是我们卫健在日间手术管理方面的一个内容，就刚刚讲到了一个宣教，可能这一块呢，就是说在和咱们家属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我觉得也我们的医务人员和您还是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这可能是在沟通上面的一个问题。
1: 不是，领导，我稍微打断一下
2: 啊。
1: 我手上有自治区人民医院开的住院证
2: 啊，
1: 那个住院证上面明确有医生还有他们击打出来的，上面写的日间手术
2: 啊。就是我刚先跟您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医务人员和您的这个沟通上面，第二个呢，先给你，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给你明确了，就是日间手术它和普通住院都是一样的，这日间手术它是按照咱们住院来统筹报销的，所以您这一块咨询的门槛费也好，还是报销的比例也好，这是咱们在医保结算的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上面呢，可能和咱们今天的这个专场，我们卫健的这一个专场，可能这里面我应该也有一些医保政策的一些方面的，包括您说的。
1: 不好意思啊，
2: 这个
1: 我可能有点这个冒昧，又得打断您一下。
2: 没事。
1: 因为我这个第一，这个事情一出来，我第一个先找了自治区人民医院那个医保结算科的杜科长，然后我去就是。关于我知道的一些知识，我去咨询他，然后他告诉我的是，我们不执行，乌鲁木齐医疗保障局的文件，我们执行的是卫健委的文件，所以我才打了这个电话。
2: 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您咨询的这一块的同志的，可能在政策上面，我们后期也跟他们再反馈一下。那么主要我想在这边给你解释刚刚，咱们。主持在讲到的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日间手术它是等同于普通住院，是在同级的这个普通住院的起付线的10%，是原则上是严格要按照这个来执行的。就是你在门诊的日间手术，首先给你明确的一点，就是起付线是按照同级普通住院的起付线的10%来执行的。这个呢，主要是降低咱们患者的一个门槛费的负担，这是当时咱们定政策的一个初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之前是在门诊上面做的检查的一些的费用，因为当时没有确定您是这个是不是办理日间，那也就相当于是你是门诊转住院。那么转不转住院，那你在门诊之前的一些的检查，如果转入到了住院，那就和转入到日间是一样的。

0: 它有一部它相关的内容，它和从门诊转到住院了以后，它会按照你住院的来进行一个统筹。那么这一块的话，可能这一块的话，可能是医院在这个方面，可能我们觉得后期我们也去对于您这个事儿点对点的再和您联系，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包括在您门诊上面的和日间这方面的费用的结算的问题，我们再做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和政策的一个明晰。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谢谢领导。
0: 哎，没事没事。
2: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了啊。但是刚才其实给大家明确了一点，就是这个10%的这个起付线是已经是定下来的，而且应该是坚决执行的。但是很显然，医院在执行的时候，给我们感觉是混淆的。就比方说住院，这个住院到底该怎么来理解？那这个10%又怎么执行？所以肯定涉及到的人员就不仅仅是李女士一位了，肯定涉及到我们大量的这个门诊量是非常大的啊，日间手术的量也非常大，哎，需要给医院做一个及时的指导说明，和如果是有偏差一定要及时纠正。那么纠正之后，那这些患者的这些费用的问题又怎么看？这不是一个小事儿。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个非常积极明朗的态度，而且不仅仅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可能其他医院也会多多少少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怎么样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说清楚，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权益不受侵犯嘛。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节目一开始刚才我们也有点着急，就是因为大量的网友在留言。比方说我们看到这是一位这个 DLEMA， 就是说中西医综合专业的医师注册不了中医科，想问一下医师法有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个我们能现场回答一下吗？
0: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可能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中医啊注册的这一块还是确实有这么一个比较目前的政策上面应该有这么一个尴尬的一个境地。就是在临床医师他有临床，咱们在讲的临床的诊疗，那么同时中医他也有中医的这个注册的诊疗范围。那么目前中西医结合呢，其实我们在讲的从国家的政策来讲，它是注册在中西医结合科。那么大部分的医院呢，可能就是目前它可能只设了中医科或者是西医，那么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科室它没有单独的去设置，所以你可能在执业上面会按照咱们的执业注册地点和科室相不相对应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注册的一个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呢在注册的上面呢，是从中医你在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的，你可以在中医科来进行一个执业啊。
2: 可以在中医科执业。
0: 对对对。
2: 那他注册这个
0: 他注册在他相应的医疗机构，但是这家医疗机构他不能只是一个综合医院，他没有中医类中医的科室，那他的这个中西医结合科中西医结合的这个专业，他就没有办法去落地，落到哪一个科室进行执业，
2: 那就还是要看医院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室才行。如果他有中医科，他就可以在中医科来执业，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0: 哎，对，因为中医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咱们在职业医师的类别分类上面，他就属于中医类别。
2: 那事实上他可以注册中医科，是这意思吗？
0: 对对 对, 对，
2: 是可以注册的啊。
0: 对对对。
2: 好，那这位网友，你可以看一下您所在到底是哪个区域，在操作上面当地的卫健委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障碍和问题，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或者直接和他们对接。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因为南北疆各地州县市的咱们卫健委的同志也都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嘛，对于一些政策的执行和把握，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种指导啊。那么各地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还有这里是花开富贵在说这么个事儿，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关注点蛮多的。他说帮忙能不能问一下，农村乡镇卫生院老百姓需求的药没有，有也不在报销范围之内，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我们这个药的量种类还是不够。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就我们根据国家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我们分级诊疗的若干要求呢，从2024年我们自治区呢就在这个自治区的药品联动管理机制上面制定了我们的原则和遴选的办法，明确了就是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就是我们有紧密性医联体牵头呢确定我们整个医联体的用药目录，并实行动态调整，这个是我们的政策方面的。制度方面呢，我们完善了我们的短缺药品的预警、缺药登记和常处方管理的制度，这个呢也是推动我们基层卫生院和我们二级医疗机构呢和三级医疗机构的用药当中，特别是我们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的基层的这个药品的下乘。刚才这个听众说了这个买不到药呢， 这个我们现在呢，这个在根据乡镇卫生院呢，我们现在的平均的配备量呢，大概是在280种左右。如果我们买不到药，我建议呢，我们就是还是按照我们这个基层药品联动的这个机制里面的缺药登记，在我们的乡镇卫生院，在我们窗口呢做好登记。这个呢，根据我们这个流转的机制呢，与我们县医供给的中心药房呢进行调拨。药品到了以后呢，可以我们中心药房呢给我们的患者打电话，患者来上门来取。主持人，
2: 嗯，好，这里还有紫水晶在问说，执业药师资格证必须要几年工作经验才可以考？
3: 这个呢，执业药师呢是我们的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的一个内容。主持人，
2: 好的，这个不在咱们这块儿，我想的是医师的事情。好，这里还有老王在留言，他说我是又是克拉玛依，他说我是克拉玛依独山子的，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给70岁以上的老人输液，让到大医院输液，说是上边规定的，大医院又远又不方便，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这个是怎么来看？有这方面的规定吗？社区他说上面的规定是咱们自治区卫健委有这个要求吗？
4: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们目前来说没有对任何一个群体说拒绝到门诊或者是在医院做输液的这个规定。可能是当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是考虑年龄，老年人的年龄可能过大，或者是有其他的并发症，在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呢，害怕担心有一定的医疗风险，加之可能考虑自身的服务能力，难以满足这个，就是如果有意外的话，难以去处罚，就是来处理这些事件，
2: 应急处理能力不够。
4: 对，是的，可能会有一些顾虑。但是这一块呢，在自治区层面上没有这样的规定。
2: 所以这个上面有规定，不知道是属于是克拉玛依这个卫健委定的，还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那其实从侧面说明，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这个医疗水平，确实可能是不是还有一定还有待提升，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才不敢接纳这样的一些这个特殊群体，我们说是特殊群体吧，来接受诊疗。但是现在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其实就已经不算是少数群体了，就很多老年人都可以达到这个70岁甚至8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把相当一部分的人群，尤其是我们想要缓解这个就医难，想要把这个医疗力量下沉，解决的这个社区医院就近服务这个问题，反而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了。所以怎么来解决这个事儿呢？
4: 这些年呢，那刚才我们刘博书记也在说，我们一直在推动医联体建设、医共体和城市医疗集团，不断的推动这个上级的医师下沉到基层、到县域、到乡镇、到社区，也是要逐步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2: 也是要逐步解决。
4: 对，是的，
2: 这是有规划的嘛？
4: 是的，也在逐步推进的。现在呢，我们现在要求呢，基本上是每一个乡镇和社区都要有上级的医生常年的派驻，去做一些给老百姓提供一些的服务。
2: 好，
4: 但是呢，我们的基层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
2: 打针是护士的问题，还不光是医生的问题。
4: 对，这个基层的能力呢是在慢慢的提升，所以呢，我们去接待这些患者的，就承载这些给这个群众提供服务呢，也是在慢慢的提升。
2: 至少他准确的告知，这还是挺真诚的啊，承认自己不足，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弥补起来，好不好？
4: 我们一直在努力。
2: 好，继续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喀什的一位李先生，电话已经拨进直播间了。你好，李先生。
5: 你好。
2: 我看您是刹车的是吗？
5: 我是没问题的。我们朋友他爸爸是刹车的。
2: 您说。
5: 这个是他从88年就从咱们这个医学院毕业了嘛。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刹车县人民医院口腔科工作。那时候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考试呀，这些东西都没有，医师资格证也没有。然后在99年的时候，他们就是免考以后，就给他们发了这个医师资格证。发完以后，他那时候就光是有资格证，没注册。我刚看了一下，他是2001年才注册了。当时注册的时候就注册了口腔科。然后就当时口腔科他是医师，他是这样一个职称。然后后来就 其实他就没有变更，一直就在三社县这个医院口腔科，完了以后。

0: 这么些年，通过就是2008年晋升，到主治医师啊，然后一直到后来可能晋升到副高呀，或者这些，他职务都在晋升。
1: 嗯。
0: 但是从2024年开始，他们系统升级完以后，这个人他的那个啥，所有的信息查不到了。就是他的医师资格证呀，医师职业证，所有信息查不到了。
1: 他都已经晋升了那么多级别，你都说达到正高副高了，怎么会会查不到他的信息呢？
0: 对啊，现在就是这个特别尴尬，就是马上10月份他要退休了。但是他现在所有的这些资料没有，面临他退休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执业了。
1: 哦，但他纸质版的各种的档案应该有的吧？
0: 啊，纸质版的所有的原材料都在这儿
1: 啊，都在这个县人民医院都存着呢，
0: 啊，都有。
1: 好，那他系统里面完全没有了，那因为他的整个注册，他就是都经过国家认可，他经过一系列流程，还不是说是单纯一个县就能解决的事儿。那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2: 这个我来给这位听众来回答，就是您刚说的这个呢情况叫我们称之为简单的来讲呢叫老人老办法。这个是在1998年8月26号，国家医师法，出台之后，然后呢，对于出台政策之前的人员具备医师职业这个职称的，当时通过人社和卫生部，也就是我们当时的卫生部门和人社部门两家共同来认定的。那么你刚提到了两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他是88年的。第二个呢，当时的职称是医师，对吧？
0: 医师，对。
2: 哎，对，医师他是一个职业助理，就是初一级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你当时的档案和当时的认定表，这些的呢是通过你们当地的人社局，当时和卫生局呢已经报到了我们自治区，当时全部在我们自治区的职改办。那么这个整个的档案呢，目前呢全部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你下来了以后可以到我们自治区的政务大厅去拿着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份证去查一下他原始的当时认定的档案，因为之前的是纸质档案，按照国家的要求，你刚提到了一个2024年，它不单单是2024年，应该是从2000年之后，国家要求把老人老办法的信息全部输入到咱们的职业医师注册的信息系统，所以这一块的档案呢整个就是留存在了咱们政务服务大厅，你可以在那地方按照程序来提供相应的资料了以后来办理他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查询，如果查到了以后有他的档案，那给他按照程序补录进去就可以了，这个没有问题。
1: 这个是咱们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不是咱们刹车或者是咱们喀什地区的政务服务大厅啊。
2: 对，
1: 那得到乌鲁木齐来一趟，好不好？
0: 好的，他本人来吗？还是拿上身份证直接我们去查就行了？
2: 他如果本人来不了的话，他得给你开一个叫委托书，完了他本人的身份证，然后以及委托书，然后你再带上你本人的身份证才能去。
0: 行了，他这个就是汉语说的不是太流利啊。
2: 这没有，这个咱们政府的这个政务大厅他也有双语的干部。好吧。
1: 那他这委托书自己写一个手写的，
2: 对对对，
1: 然后签个字就可以，
2: 对对对，
1: 是吧？不需要什么级别的政务部门盖章什么的。好，那就看按怎么方便怎么操作，好不好，李先生？
0: 好嘞，好嘞。
1: 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啊。好，那我们就挂线了啊。好，现在已经北京时间的9:40了，抓紧时间，我们两个小时时间非常快啊。今天听局长接待日，我们新广航空热线节目将会一直进行到北京时间的11点整，所以两个小时的时间，希望为大家提供更多服务。抓紧时间再来浏览一下网络平台，这里以后的以后一直在刷屏在问啊，关于二级眼专科医院有没有评定标准，说地州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导致无法升级医疗机构级别和无法注册二级眼专科医院。这个是怎么来定的？
2: 这个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眼科的医院它有这个二级和三级的这个标准，这是在国家都有的，在我们的叫医疗机构的设置基本设置标准里面都有。那么第二个呢，首先给这位同志要普及的一个知识呢，就是级别它是规划出来的，在你这个机构设立的初期，在规划的时候，你是规划是一个二级的眼科还是一个三级的眼科，而不是一个按照标准去评定的啊。我们卫生行政部门在评定的这一块呢，主要评定的是

0: 级，也就是甲等还是乙等还是这个丙等，那是按照它的主要是保障医疗机构的质量安全啊。
1: 哦，那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二级，它如果在一个地方，比方说啊阿克苏或者是伊犁来设立这个二级眼专科医院，那就看当地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划，如果当地有它就可以来申请，但是如果当地没有它就申请不了了。
0: 嗯，对，因为这个最早以前呢，我们对于民营医疗机构呢，应该这块应该咨询的啊，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在网上讲的，应该讲的是一个民营的医疗机构。那么如果是社会办的医疗机构，那么二级的这一块也要报到属地，按照我们现在目前的政策要求是要符合到规划里面的。
1: 嗯，所以它不能够说是随意的升级，或者说也没有一个简单的升级就可以达到二级的这样一个说法，是这概念吗？
0: 对对对，
1: 啊。好，所以这个所谓地州没有相关标准，实际上就是因为当地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规划，所以他才升不了。现在听明白了吗？这个以后啊，希望能够按照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操作啊。还有很多的网友在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这里有位网友问的问题我觉得挺有趣，他说他是空城旧梦，在问大学生村医的未来发展前景到底怎么样，这个刘书记来说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嗯，
2: 大学生村医呢是这个，我不知道他说是哪种类型的。那像咱们呢，这个一般大类呢两类，一类呢就是我们普通的这个高校毕业的相关专业的学生，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国家给新疆的一些特殊政策的免费医学生。那么这两类呢是有一些不同的要求。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一类呢是个普通的这个医疗类的这个毕业的大学生，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正常的来进行这个工作就可以了。那么我刚说第二类呢是这个免费医学生的这种类型，那么他呢是这个当时这个学生考的时候呢要有一些这个条件，入门的条件，其中一个呢是比如说是在我们在基层呢要服务这个8年，这是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规定。那么刚才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主要的这个指的是哪一个方面为重点。就是我们在乡镇，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基层呢，刚才我在这个节目之前也给听众们讲了一下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这个县域共体为什么要搞县域共体，就是我们乡镇的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质量也好，这个水平也好呢，就尤其是这个乡镇和村这一级相对比较低，所以我们通过县域一共体呢把整体的这个水平来提高，那最终这个得实惠呢还是老百姓。所以这些咱们的这个所谓的大学生的这个村医也好乡医也好，它实际上是不管在哪聘，实际上整个是在这个县域里面来这个使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基层的这个大夫也好，我觉得能够直接服务这个基层老百姓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他所谓的前途吧。
1: 嗯，其实我觉得他问前景肯定是和个人有关嘛。第一，就业稳定不稳定，第二，晋升有没有可能，然后有没有空间，大概多半指的是这个。那么从刚才刘书记的介绍来看，首先我们基层的这个村医的需要量还是非常大的，从群众反映的情况来看，基层的人手配备不足，有设备但是不会用，或者包括你看打针的人都缺少，导致我不得不去申请到其他的这个上级医院去接受诊疗。这就说明咱们基层不管是社区医院也好，还是包括村级医院也好，那其实都是需要大量的人才。所以如果能够有大学生，咱们这个医疗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到基层就业，肯定是一件前景，就是你找工作肯定是比较容易就业的事儿，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在未来的这个晋升之路上，那会不会就一直扎根农村？我们说扎根农村当然是对我们的一种境界的表达，也是对于祖国的一种奉献，对于家乡的一种建设的支持，但是作为个人来说，他还是希望会有一些向上的空间。那么作为这个村医，他这种向上的空间大不大，有没有可能，这个我们怎么看的？
3: 我来补充一下吧。
1: 嗯，好。
3: 刚才刘书记也讲了这个关于订单定向的免费医学生，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到乡镇到基层来工作的一些情况。另外呢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个网友提的大学生乡村医学生可能是特指我们这两年在国家在组织招录的一批给编制的大学生乡村医生，主要呢就是说我们在招收近几年的临床专业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类的这三个类别的专科和本科的毕业生，然后这些孩子呢毕业以后呢到我们乡镇或到村卫生室来工作， 这个呢，国家的编办、人社、财政，包括教育部门和我们卫生联合也制定了相关的一些政策。这些大学生到了村卫生室工作，落实编制，落实社会保障的待遇。所以这块呢，同时呢，他在职称晋升方面呢，我们也有一定的去倾斜。所以刚才这个网友问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认为啊，这个大学生村医，特别是到我们乡镇、到村卫生室来工作，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而且这个路径、工作的路径，包括晋升的上升的通道，都是很明晰的。
1: 好，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啊，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吧。这是阿克苏的一位菲女士，你好。喂，
4: 你好，主持人姐姐。
1: 哎，你好，请讲。
4: 你好，我是一个23岁的女生，然后我今天想反映的是，我在阿克苏的一个医疗美容机构做了一个双眼皮手术，这个时间是在2025年8月28日，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1: 一年前。
4: 然后呢，是的，我在做完手术之后的没多久，到2025年的年底左右，就是眼皮形态就有一些发生变化了。是这样。然后我在今年的7月，就是2026年的7月的时候，我就又到了这家医疗美容机构，找到当时接待我的这个负责人，去跟他协商我的眼皮修复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本来已经定好了要过两天等那个医生来了去修复，我已经同意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哎，我去年问你的时候，你说这个医生是有资质的，你们机构的资质是正常的。那么我在那天问的时候，我就说请把你们医生的资质拿过来，我想检查一下。然后呢，我就在那里等了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了医生的他们机构的备案，还有医生的相关资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给我做手术的是一位新裔的医生，但是他的所有证件就只有一个职业医师资格证。然后我检查了一下，他的职业医师资格证就是住所也是在湖南某乡镇卫生所的。除此之外，就是据我了解到，要做医疗美容手术的话，这个医生他是必须要具备一个医疗美容主诊资质的。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医生是独立给我做的手术，在此之外，就是从我面诊到做手术，整个手术期间只有一医生对我进行了面诊，还有后续的手术，手术室里还有一个护士，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过其他人。那么在我当场提出了这个，对这个负责人提出，我说给我做手术的这个医生他不是医疗美容主诊，不是具有这个资质的医生的时候，这个负责人就明显停顿了一下，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立马就改口了，他立马改口说，是啊，但是他立马拿出另一个医生的一本证件，说，但是我们的这个另一位张医生是有资质的呀，给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在这个张医生的指导下做的手术。当场我就懵了，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人，就更别提出他出现在我的手术室里了。然后从此之后，这个负责人开始就说是这个易医生指导下，让这个张医生指导下，让易医生给我做了手术。然后我就说确实不是这样的。后续我就向阿克苏的卫健委也反映了这件事情，然后卫健委是说去帮我调查什么的，然后但是最终给我的结论是，他们给到我的结论是是在张医生的指导下让易医生做了手术。但是我本人从做手术全程期间只有双眼皮上涂了一点点涂和就是一丢丢麻醉，所以就是我完全是清醒的，我也从来没有见到其他人。但是卫健委的回复，包括这个机构后续给我的回复，就是凭空的多出来这么一个人，然后也不让我继续，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医生是没有资质的，之后我是不敢再在这个机构继续进行手术了。然后所以我就说我不要在你们这继续手术了，之后他们的这个说法就是完全变了，然后凭空捏造一个人。我就向卫健委反映之后，也没有得到我的诉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复，并且我觉得他们的调查结果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了解到这个渠道，想向你们反映一下。然后我希望能够，就是因为今天我也知道是自治区卫健委的领导们在这里，我希望就是能通过这个反应，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逐级落实一下这个监管力度，让我们就是避免，不管是我们 X 地区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能够避免再发生这种无证医生执医，或者是当地这种超范围执医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不管是 地级的卫健委还是自治区级的卫健委，都是要去监管的这件事情。嗯。

0: 这样的。
1: 不管是无证执医还是超范围这个执医，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违规事件。那么从他叙述的情况，如果是情况属实的话，这家医疗就是医美机构吧，他能不能够再继续营业，市场都要画一个问号了。那么从他叙述的整个情况来看，我想问一问啊，这个飞女士，那您刚才说您是全程看到的，就是相关的有没有文字性或者是视频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证明的证据材料？
0: 好的，我可以跟您说一下。是这样的，我在进行手术之前，就是我手上目前有的是，我在进手术室之前，他们是有给我这个麻醉同意书、手术通知单，还有这个手术情况通知书。在这个，在我进手术室之前呢，这个医美机构是让我自己先签字，就是那上面没有任何医生签字，让我本人，我这个某某飞，让我先签了字。这个时候，因为是我的妈妈当时陪我去的，当时我是对，是我妈妈陪我去的。她在我签完字之后，因为我们普通人也想尽力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妈妈在我签完字后是拍过照的，就是原始文件是在手机里有留存的，所以这是一个文，算是一个书证吧。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后来我们在找卫健委去反映的时候，他们也说去调了监控，但是该就是韦某研机构他是这么说，他说他们的机构公安要求只保存三个月，所以他们没有保留监控，是这样的。
1: 明白了。
0: 然后
1: 那现在
0: 额外说，
1: 你还有，
0: 谢谢，我想再额外说一句，我也有，就是我也有了解到，就是在服务，就是医疗合同相关方面，是就是按照规定应该是医生先签字，对患者进行告知之后，医生签字之后才让患者进行告知的。那么其实他们这个合同的这个问题还有告知书也是有问题的。是的，我说完了，谢谢。
1: 好，像他目前提供的这些材料，我们能够进行一个佐证吗？对于这家医美机构的这个行为，我们目前能够定性吗？来，哪位嘉宾来说一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1: 好。
2: 目前呢，生化美容和医美中间确实有许多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是呢还是有界定的。生化美容呢，我们是仅限于皮肤表面的一些护理，无创伤，不需要医疗机构许可。医美呢，它属于医疗行为，存在一个侵入性、创伤性，这个机构呢必须取得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就是相关知识一个普及。另外呢，刚才根据这个这个反映情况呢，应该是现在应该还没有确定啊，应该是涉及到了非法行医。这个非法行医呢，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医疗机构方面的，医疗机构是否取得这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个人没有取得医师资格并完成这个执业注册的人员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这是一个非法行医一个基本情况。然后这位女士呢，她已经给阿克苏地区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经反映了，但是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没有得到一个可能比较满意的，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答复。
1: 对。
2: 但是我们这边呢，应该这个问题呢属于比较一个专业的问题。我想呢，我把这个电话也留下来，我们这边自治区级的这个投诉电话，85618384。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希望这位听众呢把这个电话接下来之后，把一个详细的情况再给我们再给这个就反映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刚才这位女士也给大家也做了一个警示，就是在诊疗过程中，希望大家能注意将有关的病历资料、药品还有相关涉及到一些票据等证据保存好。
1: 其实我觉得像医美机构，它在目前的各种各样纠纷是比较多的，我们也看到了将来一些各种各样甚至比这个更严重的一些医美不成反而毁容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在维权的时候就非常难。那么第一，它可能会 这个不管是手术也好，或者说诊疗也好，它会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小空间，它会不允许你做任何的什么拍摄、摄录或者留存证据这样的一些行为，你很难去操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各种各样的这个证据的搜索也比较艰难。像这位网友他所能够提供的，包括这个告知书的这个流程不准确，他算是留下了一个证据。那么其他的证据可能在寻找或者确认的时候都比较难。那对于这样的医疗机构或者说医美机构，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监督，怎么来检查，怎么样让他的这个行为能够规范起来呢？
2: 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其实它涉及到可能应该涉及到公安、市场，还有我们是个联合执法，
1: 对，
2: 就需要联合执法。另外呢，这个像黑诊所，目前也是我们主要打击的一个方向。具体上就是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就私自在出租屋，或者有些是在自己家里开展一些诊疗、输液、还有拔牙、开药诊疗活动的。
1: 其实我们最想就知道的就是像这种他维权或者取证比较难的这种情况下，怎么来进行更好的一个监督，让这些医疗机构都能够规范起来。
2: 首先我还是建议啊，建议大家如果做医美的，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美机构，去开展诊疗。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涉及到这个情况，如果出现问题的，可以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同时反映。因为一些
1: 能不能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这提醒所有想要做医美的朋友，你到了这个医美机构，最好能和朋友一块去，全程录音录像，然后把你的整个的诊疗过程，包括用的药品都能够现场拍摄下来。如果这个医美机构不允许你拍，那你最好就不要做。
2: 对，
1: 能不能这样说？
2: 可以，是这样。
1: 可以这样。如果他是正规的一个诊疗或者是医美的机构的话，能够从事这样医美行为的这样一些合规的这个机构或者说是经营户的话，那他应该不会拒绝你做这样的证据的留存。如果他不允许、不希望，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暗示你不要这样去做的话，那你就可以确认，可能就会在这里吃亏上当，或者说是可以确认必定会在这吃亏上当，压根就不要去做，赶紧离开，可以这样吗？
2: 是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在这儿，飞女士其实一直在线上等待啊。那下来之后，一方面她可以拨打您刚才提供的电话来进行信息的进一步确认，另外一方面她的电话已经给我们了。下来之后，那飞女士把您电话也转给咱们卫健委来和您点对点对接，好吗？
0: 好的。
1: 哎，小姑娘听着让人特别揪心呢。那下来之后也和飞女士主动联系一下，看一看还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补充的证据。如果说咱们自治区卫健委来介入，直接进行后继检查，或者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推动的话，我们也希望加紧进行，好吗？
2: 好的。
1: 好，那结束之后，这个问题有结果之后，也希望第一时间能给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那费女士，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那么您可以通过各种这个播出平台来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南北疆各地州县市卫健委的同志都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评论区认真解答大家的疑问和困惑。所以您发现您所在的地州县市的医疗机构有怎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说清楚，标明您所在的这个位置地点，这样就可以得到针对性的答复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很多的网友都在留言，这里是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体的问题啊。现在我们都在推行检查结果互认，刚才我们嘉宾在直播间里也说了，但是我们也发现部分的医院还是不认可外院的 CT 啊、B 超啊等等报告，而且还要在本院做重复的检查。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群众该怎么样维权呢？
3: 这个我来给大家来讲一下。推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核心的目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减少我们不必要的一些重复的检查，来减轻群众的就医的经济负担，还有时间的成本。这个呢，也是我们自治区一直在持续推进的一项民生实事。那也是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要求，其实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认不认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质量是不是同质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时效的问题，时效的问题。最终呢，是要保障既能满足咱们的患者的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的同时， 更要保障的就是咱们患者的诊疗的安全，这个是我们守的最重要的一个底线。另外一个呢，超声检查的结果互认呢，目前呢还是面临很多的一些难点。它是咱们大家都知道，那这个超声呢，它是用医生呢手持的那个探头在咱们患者这个体表进行一个扫查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高度依赖咱们医师做的这个手法，这个经验，所以 B 超声呢和咱们的影像以及检查检验的这个，比如说血常规啊、尿常规啊等等这些的检验的结果呢，它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呢，目前我们超声还没有纳入到我们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这个项目范畴之内。目前我们是确定的是386个，主要涉及的是检验还有影像啊这些方面的检查检验。
1: 嗯，
0: 类的项目
1: 就是 CT 可以认，但是 B 超有可能不认。
0: 啊、对 ，B 超因为它超声的这一块，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图，它很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块呢，就是还想给咱们大家要讲到的，就是这个从国家也是各个省，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同时，我们要守住咱们医疗诊疗的质量安全。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也有6种情形是。可以做重复检查的，这个呢，也想借这个平台啊，能够给咱们广大的患者和群众呢，能够做一个说明。比如说患者的这个病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你在这家机构做完了检查之后，你的病情突然发生了一个变化，再到另一家机构诊疗的时候，那么可能就需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急诊和抢救。同时呢，这个检查的结果对后续的治疗。很有必要的时候是一个关键性的检查，那么在下一级的机构它是可以要求咱们相应的这个患者来做相应的一个检查啊，就是大概有这些的方面，包括儿童还有老人的检查检验的互认时间要相对于成人，那么我们可能互认的这个比例会小
1: 一
0: 点，
1: 那
0: 一
1: 定时间之内做的检查报告认，
0: 对对对，
1: 超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法认了啊，因为病情嘛，它是在变化的。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65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免费的健康体检，异地居住的老年人到底能不能在现居住地参加体检，哪些项目属于免费范围，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就是现在按照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要求呢，凡是年满65周岁，在当地居住呢，实际居住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老年人，不受户籍限制，哪怕你是江外的，或者是，比如说在乌鲁木齐居住，你是巴州的，你是克拉玛依的，都不影响，均可以在居住地的乡镇卫生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参加一次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这个也不需要返回居住地。体检的项目呢，包括。健康评估、体格检查、血常规、心电图、腹部 B 超，去年呢，我们又增加了这个 DR 和这个中医的体实辨识，这些呢是属于是免费的项目。但是呢，如果在这个体检过程中，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呢，机构给你反馈有异常的结果，我们还是建议呢到这个二级以上的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确认。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这个除了老年人免费体检的事儿，家庭医生最近这2年也是挺火的，然后大家关注点也蛮高。家庭医生签约，很多群众都签了。那签了之后，咱老百姓到底能享受哪些服务？慢性病患者怎么来申请上门的随访服务？这个是怎么定的呢？
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这个呢是国家一直在推行的一个利民惠民的政策。这几年呢，我们跟自治医保局也一直在联动。设计了一些服务包，目前我们实行的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服务包，还有这个高血压的服务包、糖尿病的服务包，还有一个基础医疗的服务包。这一块呢，就是根据我们服务包的内容，设置了不同的收费标准，一部分呢是有一部分应该是有群众自付，另一部分呢我们这个自治区的公共卫生资金支出一部分，另外呢自治区医保局也承担一部分，这样的话是用三方来同时的购买这个服务。这些服务呢，根据我们的受众的群体的不同，服务的内容也不同。主要的就是一些慢病的管理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上门的测的血糖、血压，这些服务是属于我们在这个服务包里头，每个服务包定制的服务包的内容不一样，所以您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这块呢，具体的服务包呢，我们在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以及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呢，都做了相应的公示。如果有需要呢，我们的群众也可以直接去跟我们的医务人员去做对接。这里面。

0: 来呢，上门的服务这一块呢，有些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比如说测血压、测血糖这些呢，属于我们服务包内的免费的项目。但是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上门的换药呀、护理呀这些呢，可能就不属于我们免费的这个服务的范畴了。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这个群众在家中感觉不适呢，我们还是建议您直接拨打120。
1: 这样得到的这个医疗服务可能会更全面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慢性病患者，如果是要申请上门服务的话，他应按什么样的流程来申请？直接给这个医疗这个社区门诊打电话，还是怎么操作？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这些慢病的患者，如果不是行动不便的这一类的患者呢，还是尽量的到我们的社区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来接受这个服务。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服务的人员比较多，而且这个设施设备较家中相对完善和安全，所以这样的会得到更好的一些服务。
1: 那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因为咱们因为基层的医护人员人数还是比较紧张嘛，那么他申请了也有可能会排队，就不一定按照他所预定的或者预想的时间来提供上门。
0: 有这种可能，
1: 有这种可能会比较拖延一些。
0: 对对对，因为你看我们其实乡镇卫生院、社区中心包括我们的站，它实际上服务的是我们最基础的群众，它的服务的辖区面积相对会大一点，而且服务的群体也会相对多一些。所以刚刚主持人说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1: 那他但是也是可以，如果他确实行动不便也是可以申请
0: 上门。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申请上门是跟医疗机构来联系，还是跟社区联系，还是应该从
0: 跟机构联系，跟我们的签约的家庭医生去联系。
1: 啊，因为签约的家庭医生他会留自己的微信和电话号码
0: 的
1: 啊，直接联系就好。 好，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孕期的这个女性朋友，像备孕呢、孕期的群众都很关心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这是很多孕妇最容易想多的事情啊，我的孩子到底手指头全不全，经常会有这种顾虑。像咱们新疆免费孕前优生这样的政策具体是什么，哪些人群可以申请享受？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嗯，
2: 那么我区呢一直是积极贯彻落实国家这个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策略的。那么在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的这个支持下呢，我们实施了这个免费的增补叶酸预防输精管缺陷，包括咱们这个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各类的项目。那么一是呢，咱们实施这个免费的增补叶酸预防输精管缺陷呢，主要是为我们全区准备怀孕和孕早期三个月的农村生育妇女免费增补叶酸，预防她的这个输精管缺陷。那么实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呢，主要是为我们符合农村呢符合生育计划政策的这个怀孕夫妇呢，免费提供19项的这个孕前优生服务。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实施的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这个也是今年我们的列入到这个民生实事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那么为我们全区的这个新生儿呢免费提供呢先天性的心脏病、听力障碍筛查及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以及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的4种遗传性代谢疾病。主持人，
1: 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个也都可以自主的去到医院来，
2: 对，可以跟当地的这个妇幼保健咨询和联系。
1: 好。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关注的都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些事儿哈。比方说就是这个基层用药的事儿，我们刚才看到一开始就有朋友在反映说，有关于这个乡村的基层的乡镇呀、村卫生室有一部分的药啊，包括一些慢性病的药拿不到。在药品下沉方面，实际上刚才我们也听到刘书记也介绍了，咱们这个药政处同志可能也都对这个情况都进行了一个介绍，做了很多安排，但是群众还是在反映购药难，那又应该向哪些地方来反映？反映之后能够解决得了吗？这个路径是什么？也是不是也给大家说一说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就是我们现在呢，针对在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买不到药呢，刚才我在前面介绍呢，就是我们现在基层药品联动里面有一个是缺药登记。缺药登记呢，首先是在村卫生室登记完之后，我们一般呢是要反馈给我们乡镇卫生院，通过我们县医供体的中心药房呢来调配。现在主要大家关心呢是两个方面的，一个呢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个用药习惯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也是积极支持我们的集采药品呢进基层，
4: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基本药物的进基层，但是在这个集采的每次集采批次换批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些包装呀规格可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我们一些在这个村里面的这些老年人长期用药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对这个我们的药盒的一些外观包括一些颜色，在这个集采的品种呢外包装发生变化以后呢，他感觉去以后呢是找不到自己的药。其实呢我们虽然是外包装呢有变化，但是我们实际药的那个含量和我们实际的成分呢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三级疗机构和二级疗机构有些我们慢性病的一些稳定期的患者呢转到我们的乡镇卫生院和我们的本村卫生室作为一个服务的和管理的对象。这个呢是我们有些品种呢是在村卫生室呢是没有的，这个呢是跟我们的村医或者乡镇卫生院的医生的权限呢是有关系。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现在主推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随意药柜，也叫共享药柜，就是我们二级疗机构和三级疗机构在它整个区域内的药品的这个目录里面配的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下沉，做在乡镇卫生院呢我们可以开具在县人民医院这个处方权限的情况下的药呢，我们是可以放在乡镇卫生院，这个村卫生室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乡村的包村的医生呢通过这种方式呢从我们乡镇卫生院取药。这个呢可能是这方面呢我们今后呢还是一个加强我们政策和措施的一个宣传，这个工作呢我们从2024年年底呢开始推行的，就是我们个别县市呢还是做的呢是比较好，但是这块的政策宣传呢因为也是一个根据国家的分级诊疗和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一个工作的需求吧，这是一个新的惠民的一个政策，特别是我们基层医药衔接的一个政策。这个呢我们下一步呢加大一个政策的宣传，让更多的老百姓呢享受到一个政策的红利，在家门口或者在从我们村里面呢就能买到自己想卖的药。主持人，
1: 其实我们政策很好，各种安排听起来也都非常的到位，但是作为我们基层老百姓来说感知却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么好。你比方说我看到在这里网友就在留言，这是一位龙吧，他说我们村卫生室连最普通的感冒通都没有，村医说上面机构不给发放，这是为什么？
4: 这个呢就是我们村卫生室的药品呢一般都是我们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还有现在刚才说的那个感冒通，现在我们有些药呢就是根据临床长期的使用呢有一部分呢是不良反应的监测，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我们长期用药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肝肾的损伤，所以现在我们的药品呢都是通过先于供体的我们的药事管理委员会根据临床的实际的一个诊疗效果和群众的一个反馈呢综合对我们这个药品的目录呢进行一个调整。
1: 也就是说感冒通虽然有可能是没有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有可能会有不良反应肝肾损伤等等，但是其他的治疗感冒的药肯定是应该有的，然后它是有可以替代的，并不是说这一种病没有治疗的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位网友也可以对应一下啊，可能我们去到医院或者说村卫生室说，哎，医生给我拿点什么什么什么药吧，医生说没有，那没有他应该有一个诊疗的行为，然后再根据他的病情来给他配好适配的药品，应该是这样来操作的。
4: 对，
1: 那不能直接就是说没有然后这事儿就算完了，这肯定就不行，
4: 对
1: 吧？对，
4: 是我们村卫生室呢现在一般呢我们都是按照22个病种，就是我们常见病多发病和稳定期的慢性病的管理的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我们是针对22个病种呢是要求我们的村卫生室是要必须配备的。特别是在
1: 每一个病种只有一种药吗？还是有多种药？
4: 没有，这个是有按照它的病理的就是发病的机理，比如说我们高血压它就按照6个作用的机理上呢要配备6个品种。
1: 明白了。
4: 根据剂型和规格呢要根据它服务半径的群众的需求要把剂型和这规格呢要配全。
1: 好，那就让每一种病并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但是狼图腾就说现在村里的卫生室基本没有什么药有只能买一种药，希望能够进行一个变化。但是这个狼图腾你可以说一下具体你的位置在哪里啊，我们可以针对性的看一下，包括这个村到底是哪个村，为什么这个药品的配备没有达到自治区卫健委的这种要求，是当地的这个卫健委做的不到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希望能够确认查证一下，特别是基层一定要把这个药品能够补充好啊。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一位来自于 乌鲁木齐的连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嗯，请讲。
5: 是这样的，我爱人是在那个2024年的5月份，在那个米定区卫生院做的一个全民体检。
1: 嗯。
5: 当时做体检的时候，是与我们东宫村、团结村、黄曲园村三个村同时体检，体检的人上千人。
1: 嗯。
5: 他们当时跟我们说的体检报告嘛，人太多了，当时出不来，等着出来以后通知我们，或者是于村医送到我们家中。
1: 嗯。
5: 结果一直到2025年的5月20多号，才打电话通知我们我爱人。
1: 一年之后。
5: 一年之后。
1: 嗯。
5: 打电话通知我爱人体检的时候，他这个乳房有低回声灶，有病灶。
1: 嗯。
5: 叫我们赶快到那个医院检查。
1: 嗯。
5: 是这样的，我们紧接着到乌鲁木齐的肿瘤医院做了检查，检查完以后是乳腺癌的3期。
1: 哦。
5: 当时我们体检的报告，在古墓地医院体检的报告显示是当时的他的肿瘤大小是3毫米左右。
1: 嗯。
5: 但是我们到乌鲁木齐肿瘤医院的时候已经是3厘米这样大了。
1: 哦。
5: 当时医院一年以后才。
1: 嗯。
5: 啊，没有通知我们，造成了乳房前全切和那个淋巴清扫这样的事情。我把这个事情投诉到米东区的卫健委。
1: 嗯。
5: 最后他医院的医生，就是我们村的村医，我们说的意思说这个体检报告他或许带了丢掉了，或者是没有，反正是东西找不到了。对我们的说法说，你这次要是银行卡丢掉了或者怎么的，我就给你送到，我保证给你送到家里了。他想的是体检报告没有银行卡是重要，所以把这个体检报告也没有通知我们，也没有送。最后嘛，他古墓地镇卫生院的书记也到我们家来了一趟，他承认，这是8月份，2025年的8月份，他把这个体检报告送到我们家来了。
1: 嗯。
5: 来了以后，他跟承认古墓地卫生院有延迟送的这个事情。
1: 嗯。
5: 但是到现在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卫健委是对医院做了一个行政处罚。
1: 嗯。
5: 我们这造成损失，我们现在看病花了，我们一家子整个是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生活了。我们反映这个事情，他们说的叫我们起诉，我们起诉现在已经，我们可以说把我们全家这样压垮了，我们拿啥去起诉？起诉不要钱吗？不要时间呀、啊？不要？所以说这个事情看能不能解决一下。
1: 这个事情由于某些人或者某个环节的不负责任，导致出来了很大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啊！病情它的发展比较迅速，尤其是这个癌症后期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家庭承受了很大的这个压力。那到底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像当地的卫健委也对这个古墓地镇的卫生院也做了行政处罚，但这个行政处罚对这个家庭来说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么像这个事情的这个后期解决，包括真的就让这个卫生院能够让自己的责任心树立起来了吗？达到效果了吗？那最后接下来又应该怎么办？我想作为这个连先生，他也希望能够听到一个答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能够明确这个事情吗？谁来说一说？
6: 这个账呢，就是我们这个全民体检也是我们自治区的一个从2016年开始的一个这个普惠的一个政策。
1: 嗯。
6: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也发生很多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体检的质量。刚才这个同志反映的呢，是这个体检报告有这个阳性指标没有按时送达的这个问题。
1: 对。
6: 这个按说呢，应该这个不同的阳性指标它有一个规定的送达患者的一个时间，那么这肯定是，如果是完全这个描述是客观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乡镇卫生院没有按照这个时间把这个阳性指标通报的时间，这个送到这个患者手里，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个问题。我想这样的，就这个节目之后，我们也跟这个他这个听众吧，把他电话也留一下，我们到时候跟米东区这个卫健委再核实一下这个事情。
1: 再跟米东区卫健委核实一下啊。
6: 嗯嗯。
1: 那核实之后，那又能怎么样呢？
6: 他现在我现在刚才没听明白这个患者的诉求是什么，是要求赔偿还是要求什么？
1: 来，这个连先生，
5: 嗯，
1: 再重申一下您的诉求。
5: 我的诉求
1: 现在打通热线，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5: 因为我的诉求是这样的。

0: 你要你医院既然有过错，你就要给我们做出补偿，不能说的说一句道歉跑到我们家里面对我个道歉，提上一箱奶子做一个道歉就结束了。
1: 嗯，
0: 我的意思这个这样也不
1: 对吧？要补偿，你的补偿诉求是多少？
0: 我们的补偿诉求现在具体多少我也还没有想出来，但是我希望他们尽快的能跟我协商补偿的这个问题，不要说一直叫我们
1: 单纯道歉已经没有意义了，也没有效果，然后你也不想接受，或者接受了也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你现在就是要金银白银，家人付出了这么多，你觉得很委屈，然后想要确认一下这个补偿到底怎么定，对吧？
0: 对。
1: 好，我们也想确认一下，像这种情况，因为一般来说，除非出现了医疗事故，才会涉及到这个补偿问题。像这种情况，算不算医疗事故？能不能够有可能会？当然，补偿是不是补偿的金额是多少？这是后话啊。首先，我们要界定，像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得到补偿吗？
2: 这个可能还得我们得咨询一下这个，麻烦评
3: 审。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
3: 这个属于纠纷问题。
1: 对，
3: 纠纷问题呢，目前按照医疗纠纷预防处理条例，还有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呢。应该是有五种渠道。
1: 嗯，
3: 第一种渠道呢是就是医患双方，自愿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3: 但
1: 现在
3: 呢是这个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1: 对。
3: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人民调解，这就是向医调委申请调解，这是一个渠道。第三个呢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调解。
1: 嗯。
3: 行政调解我刚才这个
1: 也做了，
3: 这个听众已经做了、
1: 嗯、
3: 做了，但是他可能是
1: 不满意。对，
3: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听到的就是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就是走这个诉讼环节。
1: 嗯，
3: 我觉得这个诉讼比较符合也比较适合他现在的这种情况。
1: 嗯，
3: 我也是建议他走这条
1: 通过司法途径然后来确认证据、
3: 就是、
1: 然后来
3: 把责任进行分工、
1: 哦、好。其实现在咱们这个米东区社区卫生服务业务指导中心的主任，兼基层办主任这个关胜电话已经在线了啊，连通了。关主任你好。喂，关主任，在线吗？
4: 你好，主持人。
1: 啊，关主任，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关于这个事儿呢，明确是一个纠纷问题。那么后期，当然我们在现场也听到这个投诉人。对这样目前的结果是很不满意的，而且他提出了要求赔偿。那么作为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这个事到底怎么看呢？在这么长达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协调和组织包括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和这个投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沟通和确认吗？
4: 主持人，我去年就已经和我们地卫生院的书记去现场和他进行现场沟通，同时任先生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法律手段，进行了诉讼这一块。
1: 哦，已经走到诉讼渠道了，是吗？
4: 判决的这一块是的。如果具体后期任先生还对法庭的判决有疑义的话，我们会继续和他联系。
1: 哦，就是法院已经判了，是吗？
4: 是的，主持人。
1: 哦，法院已经判了，然后那可能那就只有走司法途径这一套道了。如果是不满意这个司法判决的话，还要继续上诉。那么至于到刚才这个前期的问题，那对于咱们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来说，社区医疗机构服务中心来说，也是明确了确实属于这个体检报告没有及时送达，有这个问题对吧？
4: 是的，主持人。
1: 是这一位先生没有及时送达呢，还是有多个患者都有这个情况，或者说多个群众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4: 经过我们自查，目前只发现这一例。
1: 晚送达导致病情延误，可能只有这一例。那是不是晚送达还有很多例？其他人都是提前及时送达了吗？
4: 目前根据我们的绩效评价考核以及日常监督管理，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例。
1: 好，那一般来说，咱们做全民健康体检，多长时间之内这个体检报告可以送到群众手里？
4: 15个工作日。
1: 现在能做到吗？
4: 可以做到，
1: 都可以做到。
4: 特别居民通知后，他目前有事无法上门领取，其他都可以做到。
1: 好，那这样吧，既然咱们已经走司法途径了啊，可能这个连先生只能按照这个 法院的这个判决最终判决来处理。如果对于这个判决结果依然不满意的话，那还可以再继续上诉，那么比方说上中级法院啊等等来走这个司法途径，那我们就只能按这条道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划分和确认了。我们就先到这里吧。这事儿呢说到这儿，其实也是等于给大家也告知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路径。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一旦产生了这种医疗纠纷，认为医疗机构出于失职或者

0: 是其他的什么错误导致出现了什么严重的后果，那么都可以按照刚才的五种路径来进行申诉解决啊。当然司法途径是最后一种了，也是底线了哈。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播出平台，留下您的信息，南北江各地州县市卫健委的同志都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也会在我们的抖音等各个视频直播间直接解答大家的疑问，所以您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同步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啊，标清楚，这样才能得到一个针对性答复。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空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带队嘉宾是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波。另外呢，来自于自治区卫健委医政处、基层卫生处、医疗应急处、药政处、老龄健康处、还有妇幼健康处、家庭发展处以及人口监测处的各位处长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依然抓紧时间啊。热线电话是96051转一号键，网络平台呢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当然如果您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空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可以一键提交，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如果是要投诉具体问题的话，一方面您可以在公屏当中直接留言，南北江各地州县市的卫健委的同志将会针对性的解答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把所有后台私信留言的问题进行一个归纳整理，转交给自治区卫健委，届时呢也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当然在公屏当中直接留言的朋友们，我们节目之后没有办法进行线索的这个收集和整理啊，下了节目之后这个回放当中可能就看不到评论区的留言了，所以如果要投诉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好不好？点点关注啊。好，那刚才说了很多，还有很多普遍的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位明天的我318就留言说，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转院手续现在办理的流程很难，有必要出一份一次性的告知书啊。这个好像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基层转院难，尤其是像上级医疗机构转院，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个名额限定啊，等等等等。那在操作上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让这个流程能够顺接起来？一方面能够让当地 直接治疗的，能够可以直接治疗，不至于给上级医疗机构带来太大的医疗压力。另外一方面，也让群众确实需要转院的能够尽快应转尽转。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谁能来回答一下？
6: 主持人，这个我来讲一下，回答一下。
0: 好。
6: 网友问的这个呢，其实现在应该讲，按照国家的控三稳二强基的要求，我们现在会包括我们三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在不断的向地州和这个县级医院在下沉，主要是减少咱们的患者异地就医和这个跨区的转院，其实来减少这个。那么第一个呢，是就是说我们在讲的转院的这一块呢，可能是你所在地的医院或者是相关部门的单独的一个行为。那么按照我们现在自治区的要求，就是上下转诊是有序协同的，啊，没有一个明确的，也没有哪一个文件会禁止要求，哎，比如说哪一类的医院病人是不允许转院。
0: 嗯。
6: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先给大家要明确的。第二个呢，就是想讲一下呢，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方法，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叫城市医疗集团，还有我们的医联体，在医联体内呢，实现到一个有效的转诊，特别是在今年，我们也要求14个地州必须要建立的一个，也是今年新的一个机构，那么就是。二级和三级医院要建立双向的转诊会诊中心，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咱们的这个疾病，转不转是要组织专家对他的病情进行一个研判，会诊完了之后呢，需要转到三级医院的，就直接可以从你的乡镇，也可以从你的县域内直接就可以转到自治区来，那么就不过
0: 可以跨这个级别来进行直接转。
6: 对对。那么如果比如说我的三级医院研判完了以后呢，转诊完了以后，它是可以直接转到基层去的。那么这个双向转诊的这个中心呢，目前呢现在6个地州已经建立了，剩下的8个地州还在逐步在建立。
0: 好，
6: 这个是
0: 这样就更有说服力了。作为患者来说，可能也更容易接受。当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专家，分析评判了以后，结果你依然不接受，依然要转院，比方说你甚至到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去，那就是个人行为。
6: 对，
0: 啊，好，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我看啊，这是一位李女士，乌鲁木齐的。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7: 啊，主播您好，我们家人在去年的时候。自己生病住院，住院期间呢，就查出了可能患有这个肝炎病毒。然后当时他自己不知情的时候，就是天安区卫健委直接打电话通知到了单位领导，给他打电话，他知道这件事儿，当时特别愤怒。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法律，像这种情况，因为是中学老师，没有直接从学业上接触孩子，这种情况从法律上来讲。他是不允许的。然后就当时到家里人都投诉到了天安区卫健委。
0: 那告知学校单位了以后，你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吗？
7: 肯定对他可能有歧视吧，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当时就特别难受，因为本来就得了不太好的病，然后就投诉到卫健委有个同志打电话给他说，这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就想问，像这样的事情，不合法律的事情，谁给他们那么大的权利做这样的事情？
0: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没有告知个人，直接告知单位，然后呢家人就觉得这个不可接受，而且你们也查了相应的法条法规，对这个 是有明确界定的，然后就是一种违规的行为，违法的行为，是这意思对吗？
7: 是的是的。
0: 好。那属于有的人留言了，说个属于个人隐私，也有人说，哎，你这是属于公职机构，是不是就是应该让单位知道？那到底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事儿？来，有请嘉宾。这个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在江外一些媒体上也有类似像这样问题的一些争议啊。那我们是怎么来界定的？像这个疾控中心这样操作符合我们的流程吗？从投诉人的情况来看，他们认为是违法的。能不能把你们的法条依据给我们说一下，李女士？
7: 法条依据，传染病疾病防治法第十二条就说了，疾控医疗机构不能泄露传染病患者的个人隐私。第一是应该把结果告知患者本人，但是没有跟我们任何人去联系，直接报告给了单位。
0: 好，那我们现场来界定一下，这个是天山区疾控中心对吧？啊，
7: 天山区疾控中心一个叫屈岩的同志，报告给了单位领导。
0: 好，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这因为这种问题如果出现的话，肯定不仅仅是这一例嘛，其他的类似像这样情况也会照章操作。那么我们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界定，到底应该按什么样的流程，依法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好不好？来，哪位嘉宾来说一下？
6: 这个我先讲一下，因为他刚刚讲到的是疾控中心，这一块呢，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一镇嘛，所以对从医院的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就是原则上是不可以，因为他这个确实是属于这个患者的个人的健康的隐私。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可能要分清楚几种情形啊。第一个种呢，如果是你这个个人去自己去看病，然后或者是自己在就诊过程当中，那这个的隐私他医院他是不能的向单位或者是你所在的这个组织来进行反馈。那么第二块呢，如果这种情形是你单位组织的一种检查啊，组织的这种检查，那么这一块呢，他的个人的报告是按照单位的统一组织的，那么是要反馈给单位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符合这个程序的，但是他是老员工。老员工
7: 自己因为其他的身体的别的不好治的疾病去住院的。
6: 去住院了以后，那为什么这个信息是从疾控中心反馈过去的呢？我想了解。
7: 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谁给这个卫健委的就是你们这个权利。
0: 听起来感觉是医院在住院的时候肯定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嘛，检查化验血啊等等，然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问题之后就当做一个种传染病就上报到了疾控中心，应该是，然后疾控中心拿到这个信息之后就直接跟他们单位联系了，大概应该是这样一个流程。这样吧，我们来一起连线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的党委书记王军，已经在线了。王书记你好。
8: 主持人好。
0: 这个事儿
8: 你听众好啊。刚才您那个在联系上面的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听到了。
0: 对，
8: 就是关于您在住院期间呢接受了这个相关的医疗检查，因为出现了国家这个法定报告传染病，然后进行了这个网络登记报告。您认为呢可能这个是从天然气疾控中心呢传递到了您所在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学校。
0: 对
8: 啊，觉得对这个问题呢就是侵犯了你的隐私。
0: 是的，
8: 这事儿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国家卫健委登记疫情信息报告的这事儿呢，在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上面规定的第一个，首先呢就是我们对国家法定报告传染病的任何单位和公民呢都具有报告的义务啊，这个在法条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是不是天然气疾控中心呢直接向您所就业的这个学校呢进行了这个信息通报，这个事儿我们要核实一下。那么首先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刚才我们说的国家的法定条例，任何公民和单位呢都具有法定报告传染病的义务，这事儿我们要需要核实。如果说违规，按照程序或者非经本人同意，或者在超出范围外，然后即对你的个人隐私进行了这个不恰当的这个通报呢，我们会对相关单位呢也按照我们卫生健康相关的领域的法规条例呢对单位和个人呢进行这个行政处罚。但这个事儿呢我们要进行核实，所以呢我们也请这位同志呢留下您的具体的联系信息啊，可以和我在线下具体联系，然后我们对这个事儿呢要进行一个核实确认以后呢，然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其实我们就是想界定一件事儿啊，就像他这种是属于自主在进行诊疗行为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医院向疾控中心来进行一个这个传染病的汇报，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也是符合法规的，对吧？但是关键就是疾控中心在没有告知个人也没有和个人沟通的情况之下，直接就向单位来进行了这个情况的一个通报，或者说这个情况的一个对接，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咱们的这个隐私保护的这个规定的，对吧？
8: 在这样呢还有一个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啊，因为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呢都处于一个特定的一个工作场合，那么为了保证师生的这个健康呢，我们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呢之间呢是有一个信息的沟通机制，这个是在保证我们老师隐私，我们说的这个隐私呢是对他的个人情况对进行了社会的公布，而不仅限于是 对相关的工作领域对他的个人情况呢进行一个沟通。因为本身在处于法定报告传染病期间呢，如果我们的老师出现了法定报告的传染病，应该主动向我们的校医和校方进行报告，然后进行规范的诊疗，然后没有就说是或者是处就说是

0: 没有传染性的可能，然后进行复刻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针对每一种条件呢，它有具体的传染期或者具体的诊疗方案。你比如说结核病，有结核病的这个诊疗方式。
1: 对，
0: 那么我们其他的甲肝呀或者其他的这个疾病呢，都有明确的诊疗方式，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在我们这个中小学生的这个特定的这种场所环境啊，避免因为我们个人疫情报告的不及时或者没有得到早的这个规范化的诊疗，出现了疫情的传播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做这个工作，就是传染病防控，维护我们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最大的意义。
1: 嗯，
0: 所以一件事儿呢，就是从传染病防治法控制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要希望这位老师理解就是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和意识，因为你所处的这个行业和责任呢，啊，毕竟和其他的那个领域有比较大的差别。第二个事呢，就是我们说了，所有的事情呢必须依法报告和告知。
1: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家里人嘛，家属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可能强调了一点，就是没有在告知本人的情况之下，在本人不了解这个信息的情况之下，直接就向单位进行了一个通告，导致个人就变得措手不及，然后面对就是工作就很尴尬。那么医院但自己的单位呢，就有可能觉得你是不是故意隐瞒啊，你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周边的一些同事啊也会对他另眼看待，导致他受到了各种各样一些可能认为这个职场尴尬吧。那么如果跟他本人沟通，让他本人有了思想建设之后，然后再去沟通这个事情，包括他本人也应该主动的向单位来报告这个事情，那可能这个关系就会理顺了，就不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到底是不是在流程上面出现了问题和偏差，这个需要查证一下。而且怎么样在保护个人隐私和保证咱们公共卫生权益的这个平衡当中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关节点，我觉得还是依法依规。那我们找到相应的法条，只要有法律依据，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好不好？那到这样，李女士，其实电话下来之后，我们把电话也转给咱们这个疾控中心，然后再来对接，好不好？
2: 嗯，主播，我当时已经投诉到了12345，
1: 嗯，
2: 然后12345最后面又把电话转给天山区卫健委，
1: 嗯，
2: 卫健委的一位同志电话是189-9911-5660，说这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们查了所有的相关法规说。如果说该患者行为造成重大规模的传播风险，为了防止公共卫生事件，才可以依法通报相关的管理部门。
1: 对，
2: 他们的卫健委的职权应该是自己去在内部去把这个数据保留上，然后并联系本人做流调健康指导。我觉得他们的权力是不是扩大了？
1: 嗯，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这样，王书记。刚才你也说了，我们必须在依法依规的框架范围之内来操作这个事儿。家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那么您认可他的质疑吗？
0: 第一个呢，我们首先呢就是明确，就是传染病防治法，我们现在坚持的就是早监测、早报告、早处置。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一老一小的这个特殊环境，
1: 嗯，
0: 因为增加的这个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我们可能会提升更大的这个舆情。如果因为我们老师的不主动报告，或者因为就是不主动进行处置，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这个舆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坚持
1: 不是舆情，而是这个传染风险、传播风险。
0: 对，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基于诸多的这个风险，而且包括最重要的问题是通知本人，然后做好这个规范化的诊疗，然后对群体做好这个安全的防护。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呢，我们说的隐私呢，并不是说完全不公开，
1: 嗯，
0: 我们是基于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是在我们相关工作领域范围内进行了这个工作的这个通报。当然刚才你们也提示到了，就是可能我们在处置这个工作的方式上面呢还不够规范，可能还有一些瑕疵啊，没有就说是征求本人的意见，或者是在一个最小的这个范围的这个环境当中呢，然后充分的沟通，既对我们老师进行有力的保护，又能按照我们依法依规的这个条件做好公共卫生风险的这个管控工作。
1: 嗯，
0: 这个呢，首先我们向这个老师本人呢做诚挚的道歉。那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已经通过12345这个事儿呢，我们会继续跟踪天山区卫健委，然后把这个事情核实清楚了以后呢，给我们这位老师做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0: 但是我们觉得老师既然是我们守护师生健康这个职业的一个特定呢，我们也希望我们老师理解我们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这个权益的这个责任。我觉得我们这个老师的这个职业性呢，对他来说呢，可能所处的这个责任更大一些吧。也希望在 做这个公共卫生安全处置工作当中呢，我们的老师能理解我们相关卫生工作人员的初衷。
1: 这里也有很多的网友发表自己的评论啊，包括传染病防控人人有责，包括有网友也在说是不是要查一下最早什么时候确诊的，如果是超过了一定的期限，比方说一个月，那这个病人是不是属于这个隐瞒病情不上报，那疾控中心汇报是不是也应该是是必须的，避免造成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但是也有人留言说确实应该和患者本人沟通，或者是通知病人应该是要主动的上报单位，如果说是否则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是不是在疾控中心在操作上也是存在有工作的流程的漏洞，应该及时堵上，避免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些负面影响等等等等啊，各方留言都有。那下来之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样来依法依规，刚才我们已经讲得比较清晰了，那具体到个案上怎么是处理，怎么处理的，那么希望沟通之后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答复，也先到这里挂线了。时间过得太快，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48了。其实我也看到刘书记一直在关注网友的留言，也来和网友互动一下好不好，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我看今天已经截止到目前已经是6万多人在关注本期直播。您来看看，这光抖音平台上就有这么多人啊，您看看大家的留言哪一条您比较感兴趣，或者觉得应该让我们现场的处长们来回答一下，说说好吗？
3: 刷屏，
1: 被刷屏了，确实今天整个这个刷屏刷得很厉害，我都看不太过来，然后是不断的是新的信息上来，然后也看到咱们南北疆各地州县市的很多的卫健委的同志也在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现在看到了是吗？
3: 不是，我是觉得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基层医疗这个服务啊，刚才这个我莫良处长讲了一下，我们国家的政策是控三稳二，这个强基，所以我想请我们那个基层卫生处的同志把我们的这个医共体它这个简单的运行的一个方式，因为主要还在这个基层嘛，所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4: 好的刘书记，好的主持人，各位听友，给大家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介绍吧。我们现在呢，从2021年开始，全国就是我们新疆呢，作为国家的3个试点省份之一，在推进医共体。这几年呢，自诩党委政府也一直在全力的推动这个工作。医共体的主要目的呢，是我们通过优质资源下沉，把县乡村3级的医疗卫生资源去整合利用起来。一方面呢，是优化我们的资源布局，另一方面呢，也是更好的让群众在家门口能享受更加便捷，更加这个优质的一个医疗服务。那么我们这几年呢，刚才莫良处长也在说，我们在做地域之间的转诊会诊服务中心，然后我们在县市也在做转诊会诊服务中心。那这样呢，就是利用各级的这个资源下沉，上下的绿色的转诊会诊的通道，来更好的、更方便的去服务群众。主持人，
1: 其实这个医疗转诊需要我们做的很多啊，特别是怎么样把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能够能力强大起来，然后真的就能够就地化解，然后解决老百姓的就医的问题，这样转诊自然就会少了，而且也会让更多的群众来支持的。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不断的留言给我们，有一位朋友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说特殊药物办理程序现在特别麻烦，必须当天有副职的医生或者是正职医生在才可以办理，而且开药还要排很长很长时间的队，能不能设置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来办理，这样可能可以提高效率，这个有可能吗？
3: 这个药证处
1: 啊，好的，这是网友的一位网友的留言啊。
5: 主持人好，听众好。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呢，针对一些特殊药品，我们现在呢是也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关于基层药品联动的，就是我们现在城市医疗集团的一个那个药品的一个联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特殊药品的这个配备和管理上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静脉药品啊，这些特殊管控的药品呢，还是要有一定的支撑的。医生做审核以后呢，就确保他的安全在有效的前提下。
1: 那医生没问题，他的意思是就是这个队排太长了，能不能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来受理这个事儿？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医疗机构设立这个专门办公室来受理这个诉求？
5: 这个我们回去再
6: 这个我来讲一下啊，主持人，就是 刚刚在讲的，就是对于特殊类的药品。

0: 我们在医疗机构它是一个特殊管理，但是在我们现在要求的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全部开设的这个叫便民门诊。在便民门诊里面主要方便的就是老人的慢性病的开药的一些解决这些难题的问题，另外一个也包含了咱们有些群众特殊用药需求，比如说你想开一些进口的药或者是原研的药，同时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特殊性的药。
1: 对
0: 啊，特殊性的药他只要是拿到这个特殊的这个开药的这个处方，那么他是完全可以在方便门诊的这一块就
1: 可以拿到方便门诊的啊。好的，那他现在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开处方的事儿，他必须要有这个有资质的医师嘛，但是他就说这个不管是医师也好还是包括去排队取药也好，这个时间都比较长，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便捷的方式。那如果说开处方那也是，
0: 对，开处方的话这一块呢，就因为你要开这个药的话他是在临床医生嘛，他具备这个开特殊用药的这个处方的这个权的时候呢，那这些的医生他肯定相对于临床医生要少一点。那么现在目前呢各医院呢对于这些的医生呢，他在讲的就是说比如说门诊再延一延，然后中午的午间门诊再长一长，包括晚上的门诊也在开一开，
1: 对，
0: 还有周末的门诊也都在开，所以这些都是为了满足咱们老百姓这个购药的这个开药的这个需求。那么同时我们你开完这个处方包括电子处方也有，那么这个手写的处方了以后呢，你可以拿到便民门诊来领取你的特殊用药。
1: 好的，当然大家的问题还有很多啊，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这个涉及到这个家庭发展处啊，医政处啊，还有老龄健康处的相关的问题，包括很多老年人不会操作线上挂号就医，咱们这个适老化的服务到底怎么样，怎么来保证老年人看病不被数字化当在门外，其实这个事儿也是很多老年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简要的说一说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呢，我们一直比较重视这个广大老年群体的这个就医权益。自2021年起呢，我们就在全区开展了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这个建设。这个重点内容就是在于推动解决我们老年人就医过程中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存在的这个难题，来优化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就医环境。那么当前呢，我们在这个优化老年人的友善服务方面呢，主要是一是就是提供了这个多渠道的这个挂号服务，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网络的这个预约，也可以通过现场挂号，这多种方式我们来畅通这个老年人的挂号。根据老年人的这个就医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呢，我们也各医疗机构也提供了一定比例的这个现场号源。那么如果是我们的医联体的核心医院呢，它也向我们医联体内的这个基层医疗机构预留了一定比例的这个预约号源，来方便我们老年人呢在社区医疗机构呢就能够预约转诊就医。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优化了服务流程，在这一块呢，我们各医疗机构都会安排导医志愿者，那么为我们老年人呢提供这个就医指导、优先的一些咨询和引导解释。挂号收费的处呢，我们都设有这个人工挂号服务的这个窗口和现金缴费的这个窗口，智能设备呢也都配有这个人工值守，这样呢来帮助我们老年人解决这个在自助设备上查询诊查结果，所以通过这些方式呢来给我们老年人就医提供便利。
1: 好，老年人看病不用担心啊，会有人帮你的。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吧，这位马先生已经等待很久了，乌鲁木齐高新区的，你好。
3: 哎，你好。
1: 哎，马先生，
3: 我是杨曼。
1: 哎，你
3: 好，你
1: 好，
3: 我跟咱们九六幺反映过好几次问题，都给彻底解决了。
1: 来来来，都给彻底解决了。好，今天再来说说您的问题啊。
3: 今天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我们家爱人有一个全科医师证，他是2010年当时上了咱们医科大的，但是呢，我们在2025年注册了我们这个临川路这个华源社区卫生服务站之后，他们站内发生了这个盗窃，把证给丢失了。
1: 哦。
3: 就我们在补证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2010年这个证当时没有联网。现在就是这个证我一直想补，站长我们站长说也能补，但到现在等了一年迟迟给我没有补上，所以我就想问问这个全科医师证2010年上这个全科医师证到底能不能补。
1: 好，就长话短说咱们来说吧，这个2010年的这个全科医师证还能补吗？
0: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啊，您的这个全科医师证当时是哪里发的？
3: 一个大

0: 大学啊，我们在一个大学，这个陈教练老师那个证明也开了，就是他那也底子找到了，一些原始资料找到，但是那证的话，他那也补不了。当时卫生厅这边我们也打电话说的，补不了。
1: 是您的这个证是医科大学发的？全科。
0: 今年十二月份嘛。
1: 当时的学籍档案呀，或者是当时的培训的那个档案，在学校能不能查到？
0: 就是他那边给我开了个证明啊，就是咱们成教的那个大学那边一个大给我开了个证明，开了个证明，但是现在只是证明，就是我这个原件纸质版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补不上还是怎么样？因为站上站长跟我说能补，我这等了快一年。
2: 那证明的内容是什么？是证明你在那上过学，还是证明你已经拿到这个证了？
0: 他就是只能证明你上过学合格，应该就类似于这样一个东西。
1: 然后您刚刚说的再到还需要到行政部门再补办的一个是什么证？
0: 就是我的这个全科证等于是盗窃丢了嘛，我现在要补一个这个。
1: 您说的是全科医生的职业，那个就是你的注册的职是医师资格的职业证呢，还是
0: 全科医师证？我们正常说医师资格证和职业医师证，然后还有个全科医师证，还有一个主治医师，正常我们应该有好几个证嘛。我说这是全科医师证。
1: 全科医师好像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这个的相关的证。
2: 那是哪里发？就是学校发的。
1: 对，他应该是当时的时候是在中专还是在这个成人成教里面，
2: 就是，
1: 他有一个叫全科医生的，
2: 作为就业不去考量这个证是吗？
1: 对
0: 不
1: 他不是一个，
0: 这个流程是这样子的，我们先考职业证和这个我们说医师资格证，然后后期又参加了咱们这个应该是卫健委搞的这个，就跟现在这个全科医师一年一培训这种的，就等于当时我们参加完这个培训也发了相关的证了，不是，
1: 我知道了。那你
0: 定向毕业那种？
1: 对，我知道了。您说的是，其实您没说清楚啊。就是第一个是他是有这个职业医师资格证的，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第二个呢，他是在学校上了全科医师的这个培训，然后呢，经过培训合格了以后，他现在是需要加注他的全科医学专业，还是什么？
0: 全科医师专业，当时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应该是加注过
1: 啊。
0: 就是你们说电子一体化，是不是我应该理解为？这个好像应该是加注过，但是现在这个纸质版的这个证，就等于
1: 你如果已经加注了以后，你的全科医师的这个培训证书，如果学校给你补开了一个，就是经过培训已经合格了，这就可以了。
0: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纸质版的这个证，严格意义是补不上了，是吧？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你，他学校给你开具了，就像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毕业证一样的，你的毕业证丢掉了以后，他会给你开具一个，不是原来的那个毕业证了，他给你开具的一个是你在哪一个大学上过什么学校、什么时间、什么时间的一个
2: 证明，完成学业的
1: 证明，证明书叫。
2: 但是它可以起到，就是一旦需要的话，可以起到这个毕业证的作用。
1: 对对对
2: 啊，但是毕业证补不上了，啊，听明白了吗，马先生？
0: 因为我现在还跟这个原有的站长还存在一些纠纷，就等于证呢，他正好发是盗窃丢了，你这个迟迟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但是证补不上了，
0: 所以我说我要明确的，
2: 你就只能拿那个证明来作为你以后不管是找工作还是晋升还是干什么落实待遇，你就拿那个证明，同样可以起到同等作用。但是证补不上了，
0: 证补不上了，
2: 对，
0: 这个已经明确了，是
2: 不了对，这个已经明确了，现在就是明确这事儿，好吗？
0: 好嘞，好嘞，
2: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北京时间的11点了，没有办法再接听热线了，但是我们的网友还在不断的留言，量非常大，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群众对于咱们的医疗服务啊，医疗机构确实关注度非常高，然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样吧，一方面节目内我们没有办法接听热线、浏览微信，但和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我们的评论区的留言，但是呢，咱们各职能部门其实已经就是各地州的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已经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答复。如果还有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您还有各种各样一些问题的线索，欢迎大家节目之外继续留言给我们，记得点关注啊，关注一下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思路视听 APP 都可以能反映问题，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也会在未来的3天内集纳大家所有的有关于卫健委的问题，然后转交给自治区卫健委。那么届时呢，也相信会有相对应的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答复的。那么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那如果我们发现一些什么非法行医啊、乱象，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医疗机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投诉、咨询、建议，还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能够反映到咱们自治区卫健委来？然后我们能受理，能够积极受理吗？也给大家做一个答复，好不好？
3: 好，这个呢，关于这个受理渠道呢， 各位听众和网友呢，第一个呢是可以通过这个自治区的这个12345这个便民服务热线，这是一个途径。第二个呢，也可以通过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的官网的领导信箱，或者我们自治区卫健委的总值班的电话，0991856-1122，那反映有关情况。那当然，在地州上同志也可以在这个地州公布的这个反馈问题的这个方式里面来反馈问题。那么如果地州上面解决不了的话，他们可以逐级上报给自治区这个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好，到这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今天走入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也要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积极收听、收看和参与。那明天北京时间9点整，新广航风热线依然会在电波当中守候。当然，在这要给大家做个预告啊，下周我们将会邀请到自治区林草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说说有关于草场保护啊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么9月22号，我们还将会推出《问政天山行》的塔城专场。届时呢，我们也将会奔赴塔城，邀请塔城地区的各位领导来和大家做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把相应的问题反映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我们届时也会带着问题走进直播现场，来直面疑问，来请我们的各位领导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做针对性的答复。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节目。
4: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5: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火灾逃生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切勿在楼道堆放纸箱、杂物、共享单车，私家车辆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商铺、厂房不得封闭上锁安全出口，不得加装防盗网封堵逃生窗口，日常定期检查疏散标识、应急照明完好可用，小区物业常态化巡查清障，群众发现通道堵塞可及时举报，火灾分秒必争，通道畅通才能保障救援与逃生，请勿占用生命通道。
7: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那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要从洗一个澡开始。在前不久呢，我们跟着一位护理员吴阳走进了77岁的高阿姨的家。高阿姨脑梗10年，半失能状态，平时呢是靠80岁的老伴祝大爷来一个人照料。以前呢给老伴洗澡的时候都是祝大爷自己来，可是最近几年他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他想万一老伴在浴室里边滑倒，他根本扶不起来，要是自己也摔了，这个家就真的很难了。后来家里边请了专业的养老护理员上门助浴，还能用上国家今年新推出的居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新政策，一个澡洗下来，老人清爽了，家属也松了一大口气。很多朋友啊，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都在问一个问题，说上门助浴是不是就是帮着洗个澡？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讲究？对于高龄老人，特别是失能的老人而言，洗澡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流程到底是怎么做的？还有居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能不能用？我自己家的情况能不能匹配得上？又该怎么去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护理员吴阳和傻根物业服务集团的董事长严志强，接着聊上门助浴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访谈的第二部分内容。
2: 我们从机构角度来看，家属的信任，您觉得通常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当然不只是这一个案例啊，就分析众多案例之后，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3: 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啊，现在做服务啊，16年来了，我们今年也在做百天的体质增效的服务活动。实际上这个活动呢，就4个字：建立信任。信任从来不是说出来的，是点点滴滴、一件一件小事做出来的、堆出来的。那我认为呢，要从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透明，就是呢，上门证呢，我们上门以后要亮双证、身份证、技能证，流程呢是提前说好的、提前预约的，收费呢是明明白白的，没有什么隐形收费、再次收费。第二呢，就是专业，每一步操作呢都是有标准的啊，有角度的，设备呢也是完全定期消毒，消毒以后带来使用的，全程呢是可追溯的，而且不是凭什么感觉来做的。第三点呢，就是共情，我们是做到今天，真的，我们傻根服务，我们乐龄是把这份养老事业当成事业在做，慢慢的在做，一步步走。 而且呢，我们自己也有要求，就是有爱心的人、细心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才能来做事。真的把老人啊，我们要这样说，不管是谁家的老人，只要是老人，只要是长辈，那就认认真真的尊敬，认认真真的呵护，不是这个应付，大家都是有感知的。然后呢，也不是走流程，比如说我们顺手帮着扔个垃圾，或者提醒老人吃个药，或者注意什么，这都是很自然的行为了，在我们的员工。

0: 身上，不是什么刻意的要，
1: 不是什么工作
0: 啊，好像刻意的要做得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培训中，包括我本人认为有爱才能做，而且我们是在这份工作是在传递爱，而且不仅还要把爱传递下去。这些呢，当你是很真诚的一个人，很靠谱的一个人，老人、家属甚至同伴都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也是有味儿的，是一个有爱的味道的，这是有爱的。所以说呢，我们的业务走到现在就是慢慢地会口口相传，老年人感受到。所以说第一，我们要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所有的项目，第二呢，我们是真正的专业严丝合缝，最后就是共情，这个共情就是你有爱，爱出了自然就爱返了。老年人还会介绍，这个信任我认为就是点点滴滴的堆出来，以诚换诚。
1: 对，我觉得老年人他不太轻易相信陌生人的一些信息，不太轻易的把信任交付给一个人，但是他一旦付出真心，一旦相信你的话，这种长情和持久力是很坚固的，是吧？就像上一次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有很多老年朋友在跟我们说，哎呀，就是其实他乐龄对于他来说也没有给他付出多少的那种巨大的一种帮助，他就说每天就到服务中心来跟老师上上课，跳跳舞，唱唱歌，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对乐龄的这些相关的服务特别的认可。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乐龄一定要好好办下去，我们以后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哪怕走不动路了也能打个电话，有人过来跟我聊聊天。我觉得这份信任，这种普通的话语给我们传递出来的这种真心和发自内心的这种温暖还是很震撼人心的。当然我们看到评论区当中有很多朋友也关注自己家里边老人的情况，也说了一些自己家里边老人的这个需要注意的和自己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下面呢就请两位嘉宾来一一做一下回答。我们看一下网友留言说，老人不愿意让外人帮忙洗澡，家属应该怎么劝他？这个你们会帮助家属来劝说吗？或者是帮助他们出一些主意？
2: 主要就是不能直白的去给家，就是给老人说，哎，我今天能不能请人帮你洗个澡啊，或者是咋样子？人家就
1: 不能太直接。
2: 对，不能太直接，就是跟他聊天似的，就说，哎，我们今天能不能就是找个人，然后协助我们一起帮你洗个澡，或者是洗个头呀之类的，这样子。如果你特别直白的说，哎，我现在找一个工作人员过来给你洗澡，我觉得一般正常情况下人都会很排斥的。就是因为第一次面对陌生人还是处于害羞的状态，就比方说你就要给他讲说，哎，我们能不能协助你，然后请一个人帮我们一起跟你清洗一下这个身体啊，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老人会更能接受一下。
1: 对，就是虽然说主要工作还是由助浴师来完成的，但是在传递给老人的信息当中，是助浴师要地位稍微弱一些，
2: 对
1: 吧？还是家人负责你的这个清洁工作，
2: 对，
1: 他来帮忙的。
2: 对，我只是辅助。
1: 对，在心理上有个平稳的过渡，给他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
2: 对
1: 啊，这个还这是一个技术活，是吧？这也是你多年的积攒的经验。
2: 对，也是，就是我们肯定跟老人沟通，我们总结了一些，就是你要倾向于把老人当做，就比方说像我们年纪小，我们肯定就会把他当做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去沟通。我们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客户。要把他当成一个亲人，然后去多跟他说说话呀，亲近一些。一般情况下像这样子的老人，他们多半都属于那种缺少陪伴，家人陪伴，因为子女都忙嘛。然后你多去陪陪他们，跟他们聊聊天，不仅是助浴，然后我们也可以聊天的过程中让老人对你有更加的信任感。然后你对于你后期的任何工作开展都会很便捷。
1: 有网友关心说，上门服务安全吗？ 那怎么确定上门人员的身份？这个好像对于独居老人好像有这样的顾虑。我知道有很多的老人家里边是孩子不跟老人在一起，他只是说雇一个保姆，然后跟老人生活，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啊什么的，但是保姆好像是没法给老人洗浴。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第三方的服务人员，可能老人也第一次见，然后保姆也第一次见，怎么确定人员的身份？
0: 那首先呢，我们的人员上门呢，首先是通过你一定是通过96580的官方平台下的单。
1: 嗯，
0: 那我们96580呢是一个开通了16年的全江的服务热线，电话里呢大家会相互的线上确认的，包括我们上门人员的姓名、照片相互资料都会给家属提前发放。
1: 嗯，
0: 第二呢，在当那个约定的时间到了以后，敲门了以后呢，首先呢是要亮证的，
1: 嗯，
0: 至少先亮身份证吧，对不对？我们要核实的身份证。第二呢，还有他职业登记证，
1: 嗯，
0: 这都是会做核实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呢，整个我们的过程呢是有工作记录仪的，我们对这个全过程，对影像，当然这个影像都是抛出隐私的啊，
1: 嗯，
0: 相对合理的，包括声音都会有记录，我们后台有监管，整个流程呢都是可控的。所以说呢，你通过我们96580的线上做的确认，它是规范的，有保障的。如果你们通过熟人介绍的这种服务，
1: 嗯，
0: 这是有极大差别的。我先不说它是不是不靠谱，首先通过96580的预约安排，它是购买服务，助浴是一个服务。
1: 嗯，
0: 如果你通过私人之间的转介绍，个人之间的服务，那叫雇工，你是不叫买服务，你叫直接雇工产生工作服务，这是两种性质，而且风险极大。因为呢，购买服务产生的问题，你可以跟企业来沟通，跟平台来沟通。你直接去雇工了以后，产生的任何你的损伤或者服务人员的损伤，那是你们俩之间的雇佣行为。雇佣行为大家知道吧？
1: 嗯，
0: 那你就要所有的责任就二人划分了，
1: 就无限责任自己承担。嗯，就换句话说，实际上，上门助浴服务是家人跟96580之间产生的关系，
0: 购买服务
1: 啊，比如说吴阳上门为他去进行服务的时候，他只是
0: 96580
1: 的派出的一个人员，
0: 对，
1: 有可能今天是吴阳，后面是王阳、李阳，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他的这个职业行为代表的是96580，但换句话说，如果是自己找的，那就是家庭跟这个自己找的这个上门助浴师这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0: 雇佣关系
1: 啊，
0: 那叫雇佣关系。
1: 对，咱们说不好听点，万一是有任何的一些纠纷，这个助浴师他的个人他能不能承担，这个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0: 嗯，这是必须，雇佣关系和购买服务完全是两种性质。
1: 嗯，
0: 大家必须要去理解，甚至现在还在民间有些请邻居啊好友帮忙，
1: 啊，
0: 我们以前遇到
1: 这个情况应该也很多
0: 啊，但是产生过问题，在帮忙中产生了一点，这是真实案例，也是我咱们乌鲁木齐的案例。当然了，双方基于多年的这种关系，还而且基于相对的友谊吧，
1: 嗯，
0: 还算较为
1: 平和的解决，
0: 平和的解决。但是我们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好心人士说了不会再做此类事了。
1: 嗯，不只是对这个家庭，嗯，对别人可能也不会了。
0: 嗯，对啊，最近多说一句啊，网上的有扶了一下怎么样啊，这都是，嗯，当然那种行为和我们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要你要界定好，实际上你是助浴啊等等，你是来购买服务的。
1: 嗯，
0: 你是来购买服务的，不要去做那个，有的时候认为好像可能少了一点点钱，但是这一点点钱治愈的风险是很大的。
1: 嗯， 嗯，也说到钱的问题，就有网友在问了，住院一次怎么收费？
0: 嗯，
1: 有没有相关的高龄补贴？

0: 然后其中一些可以来使用到这个助浴上。另外呢，现在有个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个月的800块钱的补贴，也可以用到这个上面，你可以往这方面享受。还有一个呢，就是国家有个长护险，
1: 啊，长
0: 护险
1: 也可以用。
0: 呢，很在长护险的服务里也有助浴的服务，它都是，有一点要说。我再次强调，国家已经从制定了制度，国家已经从财政拿钱了，在制度层面，国家在为老百姓、为我们子女尽孝。但是呢，国家的钱，它只是补贴补助，它能降低我们的负担，但你说全部由国家
1: 就
0: 承
1: 完全
0: 担
1: 报销，100%报
0: 啊，百
1: 销，
0: 分之
1: 这个
0: 百
1: 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理解，但是有了政策，我土话说，苍蝇也是肉，能用上的你就尽量用，价格明码标价，这个官方在这个渠道上都有标价的，非常的合理，非常的亲民。
1: 这个补助也是跟老年人身体状况来紧密挂钩的，和年龄无关，
0: 和年龄一般
1: 六十
0: 没有
1: 岁、
0: 太
1: 七
0: 大
1: 十岁、九十岁，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但是就看你能不能身体状况，比如说是，失能、半失能还是完全失能，是吧？想说到这个相关的国家对应的补贴类目当中呢，如果是达到这个标准，不同的补贴政策都有对此进行补贴的一个政策。
0: 对，
1: 好，那下面就有网友在问了，说如果说子女在外地，能不能帮父母预约这个上门助浴的服务？我们现在有没有？就比如说子女不在旁边，
0: 有，
1: 就像我刚才说的，
0: 还有在国外的
1: 啊，
0: 甚至有在国外的，通过我们希望给父母做些服务啊，看护啊，有的，网上正正规规详细的做了预约，我们是支持的，这个也能解子女的一些烦恼，也能帮父母呢更加健康的生活，这是可以的，完全能做的。
2: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助浴室，然后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给老人理发的地方，就是比方说帮助老人去清理头发呀，然后我们的助浴间，然后我们有卫生间，就是有些老人他肯定助浴的时候他需要上厕所，然后我们也有安全措施。
3: 我看这边还安了一个温度计是吧？
2: 对，
3: 温
2: 度计主要是测量这个环境的温度的。
3: 那一般如果说像这个屋子的话，多少温多少度是比较合适的？
2: 至少40度。
3: 40度。
2: 40度以上。
3: 啊，40度以上。
2: 对，因为要太凉的话，因为空间大，它不跟家里面一样。但是说空间大的话，它温度低的话，老人洗澡的过程中他会感觉会冷，然后容易感冒。然后我们像我们热水器，基本上我们烧水都要烧到60度以上。才能给老人去进行洗浴，因为水温太低的话，因为他那个老人也会接受不了那个水温。然后我们这边的洗衣机就是专门为老人清洗他的那个衣物，然后我们就是比方说老人使用完以后，我们会及时的去消毒，进行下一次的使用。然后我们这个平板床基本上就是推一些失能的老人，就比方说他不能行走呀。然后或者是，就是瘫痪在床的那种老人，然后我们会把它放在平板床上推进来以后，然后使用我们。
3: 哦，这个是一个转移的设备。
2: 对对，
3: 不在这上面，
2: 不在这上面洗澡。
3: 哦，
2: 对，主要就是一个转移。然后像我们像一般像情况下就是半失能老人，就比方说他半瘫的情况下，他不无法坐立，然后我们有全自动的这种洗浴。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对，把老人，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话，就是把，主要是把箱体拉进来以后，然后把老人放上去以后，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措施都安全带都系好以后，把老人推进去以后，我们开始进行对老人的全方面的自动的那种助浴。
3: 这个助浴舱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它是通过水流来冲刷身体是吧？
2: 对，是水流，它就是全方面的，就比方说脚部，然后腿部，然后身体、肩颈这样方面，就主要就是这个主要就针对于 失能老人，就是不能行走的，就是

0: 不能长期坐立的那种。
1: 哦。
0: 然后这个温度调节，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调节。比方说，老人觉得这个浴缸的温度太低了，我们也可以往上调节。然后，高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调节的慢一点。就是，
1: 那它有一个紧急按钮。
0: 紧急按钮就是在老人有突发的状况下，我们可以紧急停止他这个住浴的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主要就是针对于就是可以坐立的老人，就比方说他肯定是左边或者是右边不能动弹，就是不太灵光。然后我们这是助浴椅，就是让老人坐到这个椅子上，我们对他进行一种助浴。
1: 就有一些老年人他会就是可能神经末梢比较迟钝一些，上了岁数嘛，就感觉喜欢烫一点。
0: 对。
1: 那你会我们会怎么去调节？会
0: 我们洗的过程
1: 再热一点，还是根据他的要求？
0: 根据就是根据老人的要求。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是根据老人的要求，因为我们在洗的过程中，我们会不停的去询问老人这个温度，然后老人身体是否有不适的状态。然后比方说老人现在说我身体特别难受，那我们肯定是要赶紧停止助浴的项目。然后把老人先放的就是在住浴间里，先让老人静坐15分钟，然后中间我们要先给老人测量他的血压、血氧这些，然后保证老人的身体状况是稳定的。
2: 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归处，当父母年迈，我们能否让家依然成为他们安享晚年的港湾？居家养老服务上门帮您解决难题，不离熟悉的社区，不改生活的屋檐，只把专业的照护送到老人身边。从96580热线到家庭养老院理念，用16年的坚持回应一个朴素的问题：如何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有尊严、有温度的老去？政策支持、专业评估、智能设备、定制服务，不只是照护，更是陪伴；不只是服务，更是守护。每周5:11，欢迎锁定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聚焦养老话题，讲述家的故事。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同步网络直播，一起看见一个更有温度的老年生活。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呢，我们来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4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四集。
1: 病房内情形与楚之医生睡前预测几乎一模一样，要做手术的病人辗转反侧，但他没有提出需要帮助，估计在侧翻几个滚后可睡着。为了顾及病患自尊心，郭焕金也没特别关照，非急诊手术，术前基本上可算正常人，过度照拂反倒让当事人紧张。做完治疗，他回办公室，路上不由自主又看了一眼卫生部西北角，回应他的仍是一地银灰，猎猎风声。下一次巡视时，郭焕金提前告诫自己不要东张西望，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冷，这一步没走完，下一步就匆匆腾起，轻捷欲飞。作战参谋景自怜正在山坡上夜观星象，他听力极佳，从郭焕金刚一走出值班室就察觉异样。不过他身形纹丝未动，依然保持仰头姿势，余光一扫，立即判定还是昨夜那姑娘，不动声色目送她进入病房，没来由的稍有沮丧，那白色身影不曾有丝毫犹豫张望，健步如飞，手端治疗盘无一丝晃动，目不斜视，直来直去。虽然距离有点远，但这么个大活人完全没看见吗？太大意了，起码要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形，毕竟这里与国境线近在咫尺，且还是未定国界。景自怜暗自决定，择时向战区司令员吹个风，非一线人员的警戒意识亟待加强，不可轻敌松弛大意。想过之后，他继续专心致志仰望星空。他自然铭记伟大哲人墓碑上的铭文，有两种东西，我们对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 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不过，作战参谋的仰望星空和哲学忧思无关，实实在在用于战斗目的。今夜，星光灿烂，这个灿烂不仅仅指万星烁烁。近期子夜前后，会有一颗巨大彗星横扫苍穹。彗星出现时，旷野亮度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景自联参谋的任务就是研究特殊天象对未来战争的影响，观测彗星光射对于人眼目测距离和一系列应用变数的数据。高原战争，尤其夜战，战况瞬息万变，无所不在的天穹变幻莫测的星光是极为重要的野战参数。景自联目光精敏，凝视星空，每一束星光都如此古老，穿透炙热的恒星火海，跨越极寒的宇宙旷野，遭遇无数险阻，被尘埃和射线阻挡分隔，然而他们不屈不挠射向地球，直到清晰进入他的眼帘。他们跋涉了千万年，不疲倦，不褪色，不拐弯，不迟疑，以光速持之以恒的奋力向前，灿烂辉煌。他们曾经历怎样的孤独，有着怎样波诡光绝的经历，这一切星芒永远不会述说，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人们见到的只是锋利星光击穿宇宙的勇气。此刻，景参谋在他们的闪烁和扑朔迷离中大彻大悟，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他深刻感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景自联一向以自制力为傲，今晚夜观星象却不断走神，忽而想起昨夜见过的窈窕女子身影，忽而想到浩瀚无际的缥缈宇宙。他轻轻拍了下额头，收拢思绪，沉浸到专注观测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病房门开合，他竭力不让自己头颅有丝毫偏转，身躯纹丝不动，但他的眼睛好像具备全景旋转功能，分明看到女护士一步步走回医护值班室。这当然没有任何异常，但走到半途，女兵突然折转方向，向着景自联站立的山坡急速而来。什么意思？景自联大惑不解。就在女护士步履轻轻，脚下步伐弹性极佳，马上就要接近她的时候，景自联条件反射般的张口
3: 口令。
1: 他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似乎未达必然问询口令的距离，但在国境线的暗夜中兵无常事，对于安全距离并不曾有严格规定，问就是问了，你必须回答。声音落地，景自联惊讶地发现，发出声音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女生。他知道女护士在巡查病房，没打算惊扰她的正常工作程序。 贺令是郭焕金发出的，他很紧张，昨夜就疑惑这不明男子站在这个位置，鬼鬼祟祟地观察地形，觉得事发偶然，又不在自己本职工作范畴内，就轻轻放过了。白天到那个位置看了看，吓了一跳，此地可以将战区司令部全貌一网打尽。楚军医临走前的话更让他心中警钟长鸣，今夜看到可疑身影又出现时，心中紧张恐慌，本想不理睬，故作镇定进了病房。待巡视和相应治疗完成，他端着瓷白色衣物治疗盘返回时，看到此人仍在觊觎四周。

0: 兵的责任感澎湃而出，豪气干云，情不自禁大声喝令，声音在雪地滚动，顷刻被吸附走绝大部分力度。郭焕金身躯止不住微小抖动，一为冷，二为恐惧。他的白色工作衣被强劲山风吹拂一摆，像欲飞鸽子。被喝令回答的景字连半仰头的姿势纹丝不动，他军装笔挺，气势凌人，迎风肃立。
1: 听到问话，神情莫测，陷入急剧回忆。
0: 今夜口令正是由他本人拟发，每日下午六时准时发至高原战区各基层单位，他是战区至高无上的通行证，尤其夜间行踪交汇，必须查验口令。当时是战区司令员魏顿远亲自将此任务交予他，除深感自豪外，景字连也很想有所创意。以往口令例如长城、黄河等太司空见惯，轮到自己做主，除朗朗上口外，自忖也要有新意，别出心裁。拟口令这事儿起初让人兴奋，
1: 然而每天都要思谋一组新口令，新鲜感快速磨损，久之倦怠。
0: 景字连终于明白，即使如曹操这等文思敏捷的枭雄，也会无奈中把鸡肋当了口令，连累杨修丢了性命。今天的口令到底是什么呢？景字连稍有愣怔。普通军人自然会牢牢记得当天口令，前天是雪原和月夜，昨天是苹果和鸭梨。好在他拟过的口令虽难以计数，但每一道口令都如同销毁不掉的账簿，铭刻在心。今天的口令他自然没有忘记，口令如贴身铠甲，岂能疏忽？景字连未能脱口作答，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从未听到过从女子口中唤出口令二字，清脆悦耳，令人不由片刻遐想。景字连侧身看了一眼十米开外的卫生部女护士，此高坡位于整个机关的偏僻处，临近卫生部，他身体素质甚好，极少到卫生部看病，与众女兵素不相识。郭焕金紧张得全身发抖，手中的瓷白色治疗盘晃动不止，清冷星芒下反射出细碎的金属银光。
2: 郭
0: 景字连想说，我拟发的口令还能问倒我？想到自己的军人威严，便声声咽了下去。这个极短暂停顿让女兵戒备更甚。郭焕金厉声道，
3: 我再问一句口令，你若还不打，我会……
0: 说着他把治疗盘放在雪地上，掏出手枪，利落地将子弹上膛对准了他。景字连这才充分意识到局面与他相当不利。高原战区距国境线很近，开战气氛极浓，按规定三次口令问询后，对方仍拒不回答即可直接开枪，也就是说格杀勿论。想到这里，景字连赶紧连起属于油条老兵的不羁心理，朗声回答：
2: 银河。
0: 女兵松了一口气，这个半夜三更爬到卫生部附近山坡眺望天际的军人原来是自己人。他平静下来后顿觉冷汗涔涔，愤然想， 你有精神病啊，半夜三更的在这儿乘凉啊。顾焕金愤然端起治疗盘欲回医护值班室，却不想对方并不善罢甘休，开口反问：
2: 回令。
0: 这下轮到女兵张口结舌，幸好星光晦暗不明，不然可见她口罩边缘裸露出的皮肤已大片潮红。口令是孪生兄弟，都是成对出现。当日传达口令时正遇突发状况，郭焕金只记下了银河，却忘了回令。他刚才所有的俊丽都如同碰到铜墙铁壁的蛋壳，坚硬反弹，猛烈击打着他的脸面，白衣猎猎作响，无法抵御对方辛辣的目光。
2: 回令。
0: 景自莲正面朝向他，不动声色第二次逼问，同时掏出自己的手枪上膛，眉目澄澈，英气逼人，这可如何是好？郭焕金当然记得关于开枪的严格规定，后悔刚才逼问这个家伙太甚。虽是国境对垒之地，但敌方单兵独马杀到防区司令部偷袭摸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实在应该放他一马。这能怪他吗？此人行迹可疑，昨夜就已经在这山坡上驻足凝视许久，今夜又卷土重来，居心叵测呀。时间流逝，他却纹丝不动，除头部转动外，全身状如雕塑，是何缘故？不得不防。郭焕金心生悔意，就算要查证此人，也应稳住心神，按兵不动。回去后叫醒值班的楚军医，两人协同作战，不似现在这般尴尬。此刻面对贺问，如何是好？景自莲观测星空的任务已然完成，对于惊扰了他最后工作程序的小女兵，胆敢哆哆嗦嗦将手枪直指他脑门的生瓜蛋子十分不爽，冷冷道：
2: 我再问一句，回令，如果你三次拒不回答，按照规定我可以开枪。
3: 嘿，千万别，这位战友，我是卫生部卫生员，谁让你站在卫生部附近的制高点上待了这么久不走啊？我当然有权问你了。至于我忘了回令，这是我不对，但我是自己人，不信战友可以到病房查问，门口住的一号病人可以为我作证，我刚给他打完针。
0: 郭焕金忙不迭解释，他并非饶舌之人，但此刻若洗不脱，麻烦有点大。暗夜中，景参谋无声轻笑，迅速恢复冷力。好在就算星光再璀璨，对面的小女兵也看不清她的细微表情，她决定继续周旋。
2: 你回答不出口令，就有可能是敌特，我没有闲工夫到病房调查你，你说怎么处理吧。
0: 景自莲将手枪放下，面部仍线条冷硬。郭焕金看了一眼治疗盘中的马蹄表，作为战士，纪律规定不能佩戴手表，医务工作又不可须臾离开时间计策，马蹄表就成了工作设备。下一次病房治疗时间即将到来，郭焕金急中生智，镇定应道：
3: 我可以打出你的口令。
0: 景自莲失望地想，这小女兵看来还不太笨，居然想起来了。
2: 回令。
0: 她继续逼问道。郭焕金朗声回答：
3: 打针。
0: 景自莲傻了，哭笑不得，这哪是回令啊，分明胡诌乱扯呀。营阵中居然敢拿口令开玩笑，和女孩子拌嘴，实让她有欢愉之感。不过她提醒自己适可而止， 随之很清醒意识到此时此地不宜，于是整理好情绪，冷冷道：
2: 回令错误，你不要命了吗？
0: 郭焕金竭力平心静气地辩道：
3: 我说的不是口令，是我马上要开展的工作。现在我可以走了吗？下一轮治疗就要开始，耽误了战友病情，你负得了责吗？
0: 景子莲忍不住哼笑，狡猾，他当然不能负责了，下意识摸了一下鼻子，鼻梁挺秀，鼻翼较薄，甚是英武，但此刻冻僵，知觉模糊，想到对面小女兵也在寒风凛冽的山坡上站了许久，心生恻隐，便说道：
2: 你这不是回令，是胡搅蛮缠，不过你可以走了。
0: 白色身影闻听嗖的转身，没有一丝一毫迟疑，他手中反射烁烁星光的治疗盘与工作服融为一道白光，随着清脆的碰撞声隐没于高原暗夜之中。郭焕金无比渴望马上回到温暖的值班室内，将刚刚测得的相关数据誊写在专门的医学记录纸上，等这一切忙完，下一轮的检测和相关治疗又近在眼前。虽然这个男军人身披月光，宛若暗夜之子般俊拔，他亦无暇顾及。景自莲哈口气，暖暖冻僵的手指在随身携带的作战日志上勾勒出此刻的星空略图，并逐一注明诸星亮度。之后步履轩昂欲回战区司令部，他向女护士看去最后一眼，却不料不远处的女护士身影一歪，软绵绵跌向布满积雪和峻石的地面。景自莲身披星光如银色闪电，从山坡一跃而起，扑向郭焕金。他速度极快，但距离还是太远，待他飞奔而至，郭焕金已经倾倒在地。景自莲用身体接住了他，如同垫子，免去女孩硬生生砸到雪地上的悲剧。景自莲稍感狼狈，尽管救助战友在他是义不容辞之举，根本无需思考，身体就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但此刻局面暧昧，他用双臂和半个身体挽住的这具身体太软了，简直像他小时吃过的一块热年糕。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人的身体还可以这般温软，如同春风吹拂的棉花。他平日练习搏杀，经常与战友身体切磋，已习惯并认定人的身体如木板般刚硬结实。当然，上战场，木板就会变成钢板。这种似杨花柳絮般的手感，真真稀奇且吓死人呐。他不敢放任思绪信马由缰，赶紧收束起异样感觉，让旋转着的灵魂快速归位。摆在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

0: 又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一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女儿8岁就来月经了，作为妈妈觉得特别自责。有的家长说，家里的儿子9岁就开始变声了，现在特别自卑，到底是什么催熟了孩子？很多家长把精力放在肌肉豆浆。

0: 当上认为鸡肉当中含有激素，真正要警惕的是哪些因素？今天我们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综合内耳科生长发育门诊主任医师齐燕，来跟大家聊一聊儿童肥胖与性早熟，帮助孩子健康成长，让每一朵花都能在合适的季节绽放，一起来听。
1: 那我们先来聊聊肥胖这个话题吧，因为感觉近两年这个身边的小胖墩儿的这部分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会觉得孩子胖嘟嘟的多可爱呀。那其实是不是孩子的这个肥胖对这个整个的生长发育会造成很多的影响？其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儿童的这个肥胖是怎么定义的。
2: 这个儿童肥胖啊，现在也是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儿童的这个肥胖的患病率呢也是高发的。那么这个据统计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学龄前六岁以前的儿童的这个他的发病率呢能占到10%。那么在像六岁啊到这个17岁吧，他大概能达到大于20%。他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儿童肥胖呢它带来什么问题什么影响呢？那么首先是我们代谢方面的，比如它容易出现糖尿病，容易出现这个高血压，甚至脂肪肝，还有呼吸睡眠暂停。那么像儿童肥胖，它也会带来成年的肥胖，那么它到了成年以后，它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心血管的这些风险呢，都是明显增高的，所以说呢，这个儿童呀，这个胖嘟嘟呀，它不一定是件好事。那么他这个诊断到底该怎么去诊断呢？他也是用他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么体重呢是公斤，这个身高呢是按米，那么他算出来的呢是 BMI 的这个指数。那么这个 BMI 的指数呢跟我们成人呢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像 BMI 对于成人来讲的话，那么他 BMI 这个大于等于24是超重，大于等于28呢是肥胖。那么孩子呢该怎么看呢？那么他的这个 BMI 算出来以后呢，他在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大于95%以上就是个肥胖。那么超重呢是大于80%。那么小于95%是超重。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是6岁的孩子，那么是个男孩子，如果说呢他 BMI 在16.4，那么就是超重。那么肥胖呢就是17.7，如果女孩子呢16.2就是超重，那么肥胖呢17.5就是肥胖。那么家长可以算一下看看你这个娃到底是超重还是肥胖。那么这个肥胖除了前面我讲的就是对一些代谢的影响那么关键呢其实它最主要对它的生长发育会造成你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可以提到的就是孩子青春期提前呀，出现性早熟啊，是这样。
1: 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做一个对照，看看您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这个肥胖的区间范围之内。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着重的来讲一讲性早熟。齐主任，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我查到的资料显示有53万的儿童性早熟。那有的妈妈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自己家的宝宝8岁就来月经了。还有的家长说孩子9岁的时候就变声了，也特别的自责，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那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性早熟呢？
2: 其实呢这个性早熟呢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去年的指南就更新了。一般来说呢像女孩子在这个7岁半，男孩子在9岁之前呢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我们就叫呢性早熟。
1: 那什么是第二性征？
2: 那么女孩子出现像乳腺的发育那么她出现有乳核有硬结，那么这个呢就提示她有发育了后面再有阴毛的出现，月经的来潮。那像男孩子呢最主要表现就是什么睾丸的增大如果说这个孩子呢在没有发育前呢他这个睾丸的毫升数呢是小于4毫升，那么大家看一下，如果说他大于4毫升，在5毫升以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那就提示呢他怎么样第二性征开始发育了
1: 已经开始
2: 然后呢他出现比如说有这个阴毛的出现呀喉结的出现呀还有胡须呀，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第二性征。
1: 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个第二

0: 性征，也就是性早熟了，
1: 哦，
0: 它会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性早熟呢，大家知道它一旦发育以后，它这个雌激素分泌水平就开始增高了。
0: 嗯，
1: 那么这个雌激素呢，它最主要是什么呀？可以这个促进骨骼的提前闭合。那么这个孩子会出现什么？家长可能还挺高兴的，哎，我这个孩子在同龄的孩子，哎，这两年长得很快啊。
0: 嗯嗯，
1: 在孩子里面，他是一个高个子。
0: 嗯。
1: 那因为他这个骨骼呢，他提前闭合了，他生长空间短嘛，那么他预测的成年终身高呢就会变矮，那么这个孩子后面就会出现什么呀？矮大人的一个现象。
0: 哦，
1: 哎，对，
0: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直播背景主题显示的，早开的花是福还是祸？
1: 对，
0: 在某一个阶段突然的这个身高长得高了，其实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啊。
1: 啊，有的家长一问说，哎，我孩子长得高的呢，高的呢？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真的是要就是他。在没有开始长高的时候它长高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家长是一定要关注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0: 嗯，
1: 那我也顺便讲一下啊，就家长对这个身高经常会在门诊上也来问啊，
0: 嗯，
1: 那么其实呢，这个孩子不管他未来是我们的姚明哦巨人，那么还是我们的讲的袖珍人，那么其实老天爷是公平的，那么他出生的时候身长一般都在48到50公分左右，
0: 嗯，
1: 一般差别再差也差不到3到5公分。
0: 嗯，
1: 那么0到1岁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生长高这个发育高峰，就是在0岁，那么到3岁之间。那么0到1岁呢，它能够长25到30公分，所以在1岁的话，它75到80公分是正常的。
0: 嗯嗯。
1: 那么到了1岁到2岁的话，它可以再长10到15公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2岁这个孩子在90公分啊，哦85公分都是正常的。那么到了3岁以后，他可能大概长7到8公分。
0: 嗯，
1: 那么3岁以后就进入匀速生长了，就是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平均的身高都在5到6公分。
0: 哦，
1: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生长发育高峰。
0: 嗯，
1: 那么第二个生长发育高峰就是我们的青春期。
0: 哦，
1: 啊，对。
0: 家长朋友要做一个这个有心人啊，要密切的监测孩子的这个身高。
1: 哎，对对对，
0: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和同龄的孩子有明显的差距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最好还是及时的到医院去找到像齐主任这样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做一个判断。
1: 对对，
0: 大家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有想要咨询的问题的话，欢迎各位实时参与到互动当中。那齐主任，除了这个性早熟对于身高会产生影响之外，还会有哪些危害呢？
1: 哎呀，还有就是心理吧。
0: 嗯，
1: 哦，其实这个性早熟呀，对孩子的心理，因为这个孩子你看，像女孩子比如说她8岁9岁来月经了，
0: 嗯，
1: 那么她乳房也发育了，
0: 嗯，
1: 哦，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哦，她心里她会自卑，她会焦虑的。关键就是有些家长也焦虑，嗯，
0: 对，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没意识，
1: 对对，
0: 家长特别担心啊，
1: 对对，因为孩子提前这个发育了，
0: 嗯，
1: 都发育得很好，
0: 嗯，
1: 那么有些方面你就要进行关注了，
0: 嗯，
1: 哦，他可能有可能会造成就是提前的一些性行为啊这些。那么对孩子以后的身心他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0: 嗯，看到我们的这个同事提示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您好。嗯，
2: 主持人你好。
0: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大夫，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女孩1岁2个月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昨天给她量的76厘米。
1: 嗯嗯，
2: 1岁2个月76厘米，10公斤，现在就是还不太会走路，老是她可以扶着可以到处走，
1: 嗯嗯，
2: 垫着脚尖，但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她怎么吃饭量也特别好，顿顿得有肉，还但是也不长体重了，是怎么回事？已经连续快2-3个月，三个月就没有长体重了。
1: 这个孩子要是他的身高的话，1岁2个月，前面我也有讲啊，他在75公分这个左右，
0: 嗯，
1: 其实他的身高还是蛮好的。这个孩子啊，我觉得你像1岁多的孩子，有的孩子可能他走路会早一点，他可能1岁前他可能就会走，
0: 嗯，
1: 那么有的可能是1岁以后走，这倒也还可以，啊。
2: 嗯，
1: 但是呢有一点啊，这个孩子他还是要营养要均衡，不能说孩子想吃什么就让他一定要吃，一定要搭配。
0: 嗯，
1: 哦，对，
2: 就是现在，
1: 嗯，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好咱们那个动物的油脂大油可以都买的是最好的那种，给他练一点点，他炒的那个吃的特别香，可以吃这个动物的油脂吧，大油。
1: 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油脂呢还是尽量少摄入一些。
2: 哦，
1: 我们像健康的生活有饮食的话，一定要低油， 低盐低脂，那么这个油啊，这个油
2: 对盐
1: 对
2: 盐没放
1: 啊，
2: 然后我就是、
1: 哎、盐还是要吃一点的、哦，就是它一天的盐量呢不要多于5克盐，
0: 嗯，
1: 然后呢油呢是一天的油量呢不要超过30克油就可以了，啊对。
2: 就现在，然后大夫还问，嗯、现在娃你顿顿没肉，怎么里面没肉他就不吃了？
1: 啊，是这样的，这个蛋白的摄入，我们讲啊，优质蛋白像牛奶呀、鸡蛋呀、瘦肉，哦，鸡鸭鱼类、禽类的肉，给孩子还是要适量的要摄入呢，因为他这个，我前面讲了，这个0岁啊到这个3岁啊，他、是快速的一个生长发育高峰，他长得很，他这个营养是一定要跟上的，哦。
2: 好好，
1: 对，
2: 那就是正常啊。
1: 哎，正常。
2: 医生没长那个。
1: 对，就是饮料啊、甜食呀、啊，给孩子一定要避免，就是低油、低糖、低盐。
2: 没吃，没从
1: 来。哎，对，
2: 从来没给他吃过。
1: 营养一定要搭配均衡，然后孩子呢，其实这个家长哦、啊，其实这个孩子的生长啊，就跟我们的小树苗一样的。
0: 嗯。
1: 哦，对，他从一棵小树逐渐长大。到一定程度，到我们开花结果，就是我们到青春发育，那么这个孩子的这个生长，他一定要接触自然的，不要在家里捂着，哦，把孩子，你看现在春天到了，我们说春天是我们这个孩子这个长高的黄金季，哦，一定要带孩子要出去玩，哦，让孩子多跑多跳，然后这个孩子能吃能喝，营养均衡，哦，就可以了，哦，我觉得你有点焦虑了。
2: 是是是，就一直
1: 啊，这个孩子我认为他
2: 没
1: 有什
2: 么，
1: 么哎，他没有什么问题。
2: 啊
1: 啊，对。
2: 好呢，好呢，谢谢谢谢。
0: 嗯，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只要是这个身高长了，体重没变，这个也是可以的。
1: 他个子高的话，他个子长高的话，他体重可能也会这个要随着要增加。
0: 嗯，
1: 因为他骨头在长嘛，骨头肯定是有重量的啊、哦。
0: 嗯，
1: 他只要在这个。这个怎么说呢，中位数的范围之内就可以。
0: 嗯，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那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是什么催熟了孩子，跟我们一日三餐的摄取，比如说有一些孩子特别喜欢吃汉堡啊、炸鸡、薯条、可乐啊，还有一些这个小女孩过早的使用化妆品，这些是否会产生影响，因为性早熟导致的这个身高受到影响之后怎么样来进行干预和治疗。那齐主任，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网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张先生在留言说，齐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是男孩，今年10岁了，我发现他现在已经变声了，而且呢长了这个胡须还挺茂密的，孩子有点自卑，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说的性早熟，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性早熟的，他这个诊断他有年龄的界定的，男孩子一般我们是9岁哦，之前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
0: 嗯，
1: 那么所以说这个孩子，你看他现在胡须也有了，哦，这个呢还是要到医院来看看，看看他的睾丸的毫升数啊，哦，查查性腺激素水平呀，哦，他的这个外生殖器的这个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哦，他的这个成熟状况，还是要到这个专科医来进行评估，
0: 嗯，
1: 哦，一般你说。像这个男孩子，你说他现在已经10岁了啊，出现第二性征发育，那么到底是不是性早熟？那么他要看他发育的程度来定，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家长呢比较焦虑，哦，如果说这个孩子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要到专科医院找我们专科大夫来评估一下。
0: 嗯，就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啊。
1: 对，
0: 他还问到了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家长也都特别关注，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孩子性早熟？和我们吃的这个食物有关系吗？
1: 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性早熟啊，确实我们在门诊上碰到的病人也就是越来越多，和以前相比啊，
0: 嗯，
1: 那么关键呢，我觉得还是跟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生活这个方式的改变，那么现在你像刚才你讲的汉堡啊、薯条呀、炸鸡呀，包括一些可乐，那么这些垃圾食品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它容易造成肥胖，
0: 嗯，
1: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我们说这个青春发育啊，其实它是非常神秘的啊，
0: 对，
1: 那么它一定要是有一定的能量急需到一定的程度，
0: 嗯，
1: 那么这个青春的这个按钮才会打开，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肥胖的话，它能量储存，它提前这个能量就达到了，那么它这个按钮就提前打开了，
0: 嗯，
1: 那么它这个性腺轴就开始提前发育了，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说，哎，你不是我们这个下丘脑垂体它

0: 其实这个性早熟呀，它一旦诊断的话，我建议啊，家长还是要到这个专科医来评估。我们最主要其实筛查，你看我们做很多很多的检查，就是除外肿瘤，哦，尤其是男孩子，如果男孩子9岁之前，他确实这个青春启动以后，一定要除外有没有肿瘤。
1: 所以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家长朋友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的啊。
0: 对，
1: 看到后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呢，说齐主任，像父母发育都属于正常的，孩子出现了性早熟，而且是到医院去做过诊断的，这个是为什么？和遗传有关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这个性早熟呀，它跟这个基因遗传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像一般来说，这个女孩子这个跟妈妈啊，如果这个妈妈有这个性早熟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她也会出现性早熟。那么它跟遗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要是如果男孩子的话，那么男孩子的发育的话，他必定是随爸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父母亲有性早熟，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性早熟，但是如果说父母亲没有性早熟，不代表这个孩子不会出现性早熟。哦，是这样。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后台上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露露说：“齐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今年2岁，我想提前学习和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刚才听您说了很多的这个饮食会导致孩子性早熟，比较担心，能不能展开讲一讲？我们提前做一个规避，比如说像这个我知
0: 这
1: 道的，
0: 孩
1: 像
0: 子还
1: 鸡
0: 太
1: 腿，
0: 小了，
1: 他说像我知道的这个鸡腿呀、豆浆啊这类，这个我就不敢给孩子吃。”这个是鸡腿吃多了是会导致性早熟吗？
0: 哎呀，是这样的，其实鸡肉是很好的一个优质蛋白哦，但是你看你吃的这个鸡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它是正常的养殖啊，就是我们说很这个在户外的养殖呀，没有那种速成鸡。因为我们看有的这个饲养真的是速成鸡，它加了很多这个催熟的一些催熟剂。那么像这种不健康的，不包括是鸡了，还包括其他的这个肉制品。那么你如果说你给孩子吃的话，那肯定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影响，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豆浆，我平常我喝这个喝那么这个。平时喝那么一袋2袋，你说就造成性早熟了，那倒不太可能是
1: 这
0: 这
1: 跟
0: 样的。
1: 量有关系
0: 哎，
1: 啊。
0: 对，但是我建议就是孩子还是不要接触一些什么蜂王浆啊、蜂蜜啊、这些保健品，因为有些家长我发现对孩子，因为现在经济也好了嘛，就各种保健品
1: 补
0: 给
1: 品，
0: 孩子，对，这个是切记觉得孩子只要营养均衡，饮食搭配合理就可以，保健品一定不要给孩子吃。我们在这个门诊上经常碰到有的孩子就是吃保健品，有的家长不知道，给孩子每天喝蜂王浆，这个就是会这个造成孩子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出现。
1: 想拔苗助长，最后还本末倒置
0: 哎，
1: 了。
0: 对，就会出现伤中庸。
1: 那齐主任还有一类情况，就是像有的这个父母平时上班特别忙，他可能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给孩子准备精致的一日三餐。那有时候怎么办呢？给孩子点点外卖吧。这类外卖产品吃多了会不会有影响？
0: 哎呀，对，是这个外卖哦，确实个大问题。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的，我们不在家就是点外卖。那么大家知道那个塑料，有的孩子你看，我经常不说是我们的孩子哦，包括像我们在医院工作人员，看那个牛肉面就拿那个塑料袋儿或者塑料饭盒，那你这个塑料里面它含的是什么呀？邻苯二甲酸酯。那么还有双酚类的东西，那么这些都是有催熟的作用，尤其是在高温，有的是把那个塑料饭盒直接在微波炉加这个高温打，那么它这里包括你这个喝那个这个饮料瓶装的水也是，那么它这个塑料里面含的这种物质，它是具有催熟剂的，还有一些农药，就是你吃的这些蔬菜呀、水果，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的话，那么这里面的物质，那么都会造成什么呀？性早熟。这个我讲一个这个。我们是上个月吧，上个月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个9岁的一个孩子，那么9岁的孩子呢，这个孩子呢还没有发育但是呢这个孩子胖，那我们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9岁孩子的一个骨龄，
1: 好，
0: 大
1: 齐
0: 家
1: 主任
0: 可以
1: 咱们
0: 看一下。那么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拍了一个骨龄片吧，那么这个孩子的骨龄呢就已经13岁了，那么这个孩子他没有。

0: 性早熟，哦，因为它没有发育，它完全是因为肥胖，还有就是可能一些环境的因素，饮食呀，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因素，那么导致它的骨垢能怎么样？到进展到这个13岁，所以这个孩子的终身高肯定会受到影响的。那么
1: 其
0: 一
1: 实
0: 般，
1: 我还
0: 哦，
1: 想
0: 对，
1: 替各位网友再问一问啊，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两张图，似乎一眼看过去也没什么太大的差
0: 哎，
1: 距，
0: 变化
1: 区别在哪
0: 区
1: 儿？
0: 别可是很大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桡骨和尺骨的骨垢啊，哦，包括它
1: 就是大概
0: 这个，
1: 在我手指的这个
0: 哎，
1: 位置，
0: 对，它这个在13岁的话，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桡骨的骨垢都有点部分有点闭合了，包括它这个远端的这个耻骨的骨垢，哦，它都这个没有我们这个9岁的这个那么宽，
1: 我
0: 都
1: 明
0: 变
1: 白了。
0: 窄了，
1: 大家可以看到，
0: 哎。
1: 我这张图上，就是这个骨垢的这个分界线是很清
0: 对，
1: 晰
0: 然后
1: 的。
0: 再看一下它这个掌骨的骨垢，你看它这个基本上是有点部分的闭合，但是你看我们9岁，那么它这个掌骨的骨垢还是非常清晰的。哦，
1: 就
0: 对，
1: 是我们可以通过手部的一张影像的检查来得知孩子的身高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因为什么呀？它这个肥胖啊，它脂肪细胞它是会分泌雌激素的，那么这个雌激素呢，就可以促进怎么样骨垢的提前闭合。所以说，当时这个片子拍出来以后，我们也是，哎呀，非常这个吃惊的。然后给，因为他确实他也没有发育，但是真的就是一个肥胖造成他骨骼提前闭合。
1: 提前闭合就意
0: 对
1: 味
0: 对，
1: 着这个孩子的身高会受到
0: 对，
1: 限制。
0: 一般来说我们男孩子15岁一般就是骨头就他的关了，那么这个孩子还有2年的生长空间。那别的孩子，比如说9岁到15岁还有6年，那么他4年就没有了。那么一年我们5到6公分。那么你想想，他4年他损失多少？哦，20到24公分
1: 哎
0: 就
1: 呦，
0: 没有了。你
1: 就
0: 说这
1: 是
0: 个孩子他能不矮吗？
1: 太
0: 他
1: 遗
0: 可能
1: 憾
0: 就
1: 了。
0: 矮了。对，
1: 我的同事提示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您好，您
2: 喂，
1: 好，请
2: 哎，
1: 讲。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问一下，我有个侄女，她个子不高，就1米2，也5岁了，然后她体重现在是37公斤。然后他就是饭量也没那么多，就是运动量也挺大的，但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0: 这个孩子哦，要是5岁的话，
2: 对。
0: 1米2的话，他确实，这个同龄的孩子他是大于97%了。这个孩子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他过来评估一下，哦，拍下骨龄，哦，他的个子在同龄的孩子应该是比较高的孩子，哦，拍下骨龄看一下。
2: 行，他就是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肥胖的那种类型，而
0: 对，
2: 且
0: 你
2: 他
0: 看
2: 每天
0: 啊，
2: 晚
0: 这个
2: 上
0: 五
2: 就
0: 岁的
2: 每
0: 孩
2: 天
0: 子
2: 晚
0: 啊。
2: 上，
0: 你看哦，我们主你看主持人，你看我们这个5岁的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平均的身高应该在18.26，他30公斤，他等于超了将近1/3还
1: 哎
0: 多，
1: 呦，就是，
0: 哦，快一半了，哦，确实这个孩子是个肥胖，哦，这个孩子是家长是一定要关注的，一定要给他减重，不能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尤其是晚上一定要避免甜食。为什么啊？这个甜食呀，它会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哦，
2: 明
0: 我们这
2: 白。
0: 个内分泌，我们还经常有个实验，就是高糖这个生长激素抑制实验，就用这个喝这个高糖来看它生长激素能不能被抑制下来。所以说，孩子尤其到了晚上，甜食、饮料一定不要给孩子吃。哦，这个孩子是要来看的。
2: 好的。那主任，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他平时就吃饭的时候，羊肉汤喝的特别多，就每天都会有一餐的羊肉汤，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0: 是这样的，他那个羊肉汤里面，我觉得还是含脂肪比较多啊。这个哦，其实孩子胖，我经常讲，不是孩子的原因，是家长的原因。有些人这个孩子带到我门诊上来，家长经常会说孩子什么这，其实我说不要说孩子，是家长。这个我觉得营养均衡搭配，哦，比如说你肉汤啊，你天天喝。我觉得有点多了啊！你一个月喝上那么这个1到2次、2到3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把上面的油给它撇掉，啊，营养均衡，大家记住一定要低油、低盐、低糖，优质的蛋白，哦，优质蛋白，我们的牛奶呀、鸡蛋呀，而且一定是水煮蛋，不要油煎蛋，哦，让孩子多跳多运动，蔬菜各种各样的蔬菜，不仅仅是说绿色蔬菜，包括我们像深色的蔬菜。哦，我们的紫甘蓝啊，哦，胡萝卜啊，哦，还有一些像水果，草莓呀、蓝莓呀，那么这些深色的水果都是非常好的蔬菜，哦。
2: 明白。

0: 好
1: 的，明白主任，谢谢您。
0: 哦，不客气，
2: 给您的解答就到这儿了，
1: 谢谢，
2: 再见。
0: 看到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说，齐主任，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拍手上的一个片子就知道这个骨龄生长发育的情况，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是5岁，他的身高也还可以，有没有必要测骨龄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到底就是哪些孩子要检测骨龄啊？一般来说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他骨龄容易提前，容易影响到他的终身高，那么再一个就是提前发育的孩子，刚才我们讲如果这个孩子女孩子7岁半，出现乳腺发育，那么男孩子9岁之前睾丸这个增大，大于4毫升，那么这样的孩子要测骨龄。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短期内突然发现这个孩子今年一下长了8公分10公分，明显长起来了，那么这时候孩子就是要测一下骨龄看一下。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还有1-2岁的孩子家长咨询吗，那么像这种出生的像低体这个低体重儿，然后孩子生长一直比较慢，这个每年就2-3公分的长，那么这样的孩子也要来监测一下骨龄。因为这个骨龄啊，它是真正的是来这个评价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生长潜力，他骨骼的这个成熟程度，他有些往往跟我们年龄生理年龄它是不匹配的，那么当这个骨龄如果说提前，那有的家长还问了，那这个孩子我这个娃，我现在这个11岁，那我现在这个骨龄12岁，到底正不正常，或者我这个娃11岁我骨龄这个10岁正不正常，那么他在正负一之内都是正常的，不用担心。
0: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生长激素。当有一些家长遇到孩子这个身高问题的时候，医生建议用生长激素，家长会有点顾虑。
3: 不是有点顾虑，
0: 特别顾虑。
3: 这
0: 生长激素安不安全？
3: 对，
0: 会不会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您来跟大家说一说。
3: 这个生长激素呀，其实大家要是有关注我的我们医院的这个公众号，我最近这一个月一直就在做这方面的生长激素的安全性啊，到底该怎么治疗呀，它是什么样的激素，因为这个家长这样的问题太多了。那么这个生长激素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促进这个骨骼发育的一个激素，它不仅这个促进我们的骨骼发育，而且对我们的这个葡萄糖脂肪蛋白包括我们大脑细胞的认知，还有我们的骨量，它等于像就是我们24小时像一个全能的管家，从我们出生呀到老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面是非常广的一个激素。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真的在我们医院确诊是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孩子，他一定要积极启动治疗的。你治疗以后，这个孩子不仅是长个子、肌肉、骨量。还有什么呀，大脑，大脑细胞它的认知啊记忆力啊它都是要有帮助的。那么这个生长激素呢，总体来说呢它是还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一定要在我们医生专科大夫要进行全面的评估，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因为家长就是害怕他会不会长了打了以后会不会长肿瘤啊，那我们都要会做检查，垂体做检查，肾上腺包括一些肿瘤标记物，那么这个孩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这个使用的。
0: 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留言说，齐主任您好，我是1米7的身高，我爱人是1米6，我想让我们家的孩子长高点，害怕他的这个输在起跑线上了，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打生长激素？
3: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就是说这个遗传身高呀，这个父母是各占一半的，那么这个遗传身高该怎么算，这个家长可以算一下，他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然后除以2，然后男孩子加6.5，那么女孩子呢减6.5，这是他的遗传身高，但是这个遗传身高它不是绝对的，它还有正负5的一个差距，如果说你后天，因为我们说了遗传因素占70%嘛，那么这个后天因素占了30%，那么后天因素就是我们的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呀、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很好的话，那么他在这个之际，比如说他的遗传身高我们是1米7，那么他1米75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我们治疗不是说为了把这个孩子拔高， 只要这个孩子个子不矮，这个孩子怎么叫不矮，那么这是我们是有指南的。
0: 嗯
3: 哦，那么这个还比如男孩子在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他的中位数1.7米啊，我们认为他不矮就可以了。你不能说这个孩子我要打到1.8米、1.9米，打2米，那个是不建议的。就是我的门诊上从来不，只要你个子不矮 OK、
0: 嗯、
3: 能达到哦，你预测身高能达到1.7米哦，女孩子能达到1.6米就 OK 了，哦，不过度治疗，
0: 嗯，
3: 哦，千万不要。你看这个还不说是这个这个患者哦，你像昨天我还讲，就是我们同学，
0: 嗯，
3: 这个深圳南方深圳医科大学，哦，也是这个我们内分泌科大夫，哦，这个是我师妹，
0: 嗯，
3: 然后他就讲他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在搞生长发育这一块嘛，
0: 嗯，
3: 他的娃。现在在新疆大学上学，这个孩子都19岁了，然后身高1.76米、1.77米，
0: 嗯，
3: 这个孩子喜欢打篮球，要长1.8米，问我要不要打，他说的我接受生长激素吧，孩子，哎呀，我说你这干嘛，你还是同行呢，
0: 嗯，
3: 哦，这个孩子都很好，1.76米、1.77米，你干嘛，他很正常，没必要，哦，你包括他，他另外一个科的大夫也是的，那个孩子是年龄11岁3个月。身高1.45米，骨龄拍了10岁10个月、
0: 嗯、
3: 你说这个孩子要治疗吗、嗯、他的愿望是孩子1.65米，但是这个孩子的遗传身高1.6米，我说不治疗，
0: 嗯，
3: 哦，不要治疗，哦，这个不能过度治疗，就是我们的治疗就是希望孩子不矮，
0: 对、
3: 哦、就可以了，
0: 但也别、
3: 哦、
0: 想让他长得太高、
3: 哎、对对，这不是说、嗯、就连你看我们同行昨天电话打了半个小时就非要治疗，我说不治疗不治疗，
0: 也会陷入到这样的误区当中、
3: 哎、对对，
0: 您刚才说了、嗯、这个身高遗传除去这个遗传的因素之外啊，会有一个正负五的空间、
3: 嗯、哎，对，
0: 那家长就说哎呀，我想把这正负五发挥它的最大价值，我给孩子买一点这个增高贴呀啊，或者是有关于这个能够长身高的一些这个补品啊，有没有必要，这是不是智商税，
3: 哎呀，这个啊、哦，怎么说呢，就是经常你别说这个也是病，有时包括我们一些这个领导的孩子呀也是打电话过来、就说你这有没有增高贴啊、哦、这个、这个说心里话，真正能够长个子的话就是生长激素，那么这个生长激素它只能注射，它不能口服的，因为它是个蛋白，
0: 嗯，
3: 那么它进入这个胃里面的话，它消化酶就代谢分解掉了，
0: 嗯嗯，
3: 你说这个增高贴，你说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正好在一个青春期中，在一个快速增长期，他长了9公分，那你说是这个增高贴的作用，还是他这个本身他自己这个生长正好一个快速高峰造成的呢？我个人不建议，
0: 嗯，
3: 哦，我觉得这都是智商税，这个孩子只要好好的就是营养均衡，我再说就是一定要营养均衡搭配，
0: 嗯，
3: 哦，然后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这个孩子这个现在都是学龄前的孩子，学龄后的孩子的话，怎么样要保证8到9个小时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然后再有就是运动，
0: 嗯，
3: 哦，一定要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到底该怎么去运动？主持人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做一些跳高的运动比较利于长身高？
3: 哎，对，一定要跳跃，嗯、就是那种弹跳性的运动，
0: 比如说打羽毛球，
3: 哎，打篮球啊，
0: 跳绳，
3: 哎，它能够刺激他的软骨垫。
0: 嗯、
3: 哦，你不要让孩子去练举重，
0: 这个
3: 、哦、对，你越练他压着了反而不长了、
0: 嗯、
3: 就是要跳，哦，就是让孩子跳绳啊，打羽毛球呀、
0: 嗯、
3: 打篮球呀，刚刺激他的这个软骨垫、
0: 嗯、
3: 就是我们讲的要刺激这个，你看这就是刺激我们这个、
0: 嗯、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哎，对对，刺激这个生长板，哦，让他长、
0: 嗯、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这转眼间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
3: 嗯、
0: 很多这个网友的提问呢还没来得及解答呢、
3: 嗯、
0: 在今天跟您交流的最后，想请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反复强调您是生长发育门诊的主任医师，
3: 对对，
0: 这个门诊在过去可不常见，
3: 对对，
0: 那您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生长发育门诊它和普通的内分泌科相比，它的差异化服务体现在哪呢？
3: 它其实是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个亚专业啊、哦。
0: 嗯，
3: 那么这个生长发育，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内分泌科来看呢？因为我们人体有两大调节系统，一个是神经系统，
0: 嗯，
3: 神经系统大家知道，你可以看到就像我们打电话有线电话一样，
0: 嗯，
3: 它有线的连接，
0: 嗯
3: 那么像我们内分泌呢，就像个无线电话，就像我们的 iPhone 手机一样的，它通过这个磁场信息 对吧？
0: 嗯。
3: 那么这个人的磁场信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激素荷尔蒙。哦，像我们的生长发育涉及到，你看最常见甲状腺激素，
0: 嗯，
3: 生长激素，
0: 嗯，
3: 还有性激素，还有我们肾上腺激素。哦，所以说为什么这些生长激素来调控生长发育？
0: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孩子这个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内分泌，哦，这个生长发育专科来看。
0: 今天听了齐主任的分享，如果说您觉得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问题，想请齐主任给您做一个判断，那大家可以前往自治区中医医院，这个生长发育门诊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齐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3: 我专门有个生长发育门诊，在周三下午。专门针对孩子开了一个门诊。
0: 周三下午
3: 大
0: 家可以前往门诊楼，自治区中医院门诊楼4楼10号生长发育门诊。
3: 我平时呢是内分泌门诊，有9个内分泌门诊，然后一个生长发育门诊。因为孩子经常上课嘛，来不了，有这样周六上午也可以来。其实我周六上午的内分泌门诊孩子占了一半以上。
0: 孩子在这个阶段休息，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空余的时间可以去来进行问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齐主任带来了这么多干货满满的非常有价值的知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名医堂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健康超链接来关注到是悲秋还是身体预警信号呢？女性内分泌失调该如何调治呢？进入到秋季，凉意渐生，不少女性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失眠、身体乏力等悲秋的表现。很多人认为是换季疲惫、压力过大所致，但其实很有可能是内分泌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内分泌紊乱是女性高频提及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医学定义、判断标准与应对方法。那下面呢，就为大家来科学解读女性内分泌紊乱的相关知识。首先大家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女性内分泌紊乱是真实的临床问题吗？内分泌紊乱是真实存在的功能性健康问题，区别于肿瘤、器质性病变等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它看不见摸不着，却会让身体出现多种不适症状。女性内分泌核心依靠三大轴系调控，分别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甲状腺轴以及肾上腺轴，三大轴系相互协调，女性的月经、情绪、皮肤状态以及身体代谢才能够保持稳定。一旦调控失衡，就会发生，就会引发内分泌紊乱。这个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月经异常，包括失眠、烦躁、焦虑、抑郁、肥胖、不孕等一系列的问题。内分泌稳定呢，不仅关乎于女性个人身心健康，良好的身心状态也能够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对女性而言至关重要。那么诱发女性内分泌紊乱的原因有哪些呢？下丘脑呢，是内分泌调控的总指挥部，极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精神压力大，长期焦虑、抑郁、熬夜、失眠、过度节食、剧烈运动、环境突变等等，都会直接打乱下丘脑的指令输出，进而影响垂体、卵巢的激素分泌。激素分泌紊乱会直接干扰卵泡的生长、发育和排卵，最终表现为月经失调。严重的内分泌紊乱呢，还会引发反复流产、不孕等问题。简单来说，女性激素如同滋养身体的水分，内分泌失衡，激素分泌不足，身体机能就会逐步衰退，出现潮热、乏力、腰背酸痛等各类不适。此外呢，季节交替，温差变化大，也会轻微影响内分泌调控，叠加秋季低落的情绪，会进一步加重紊乱症状。那么如何区分月经异常是生理性波动还是内分泌紊乱导致的病理问题呢？月经是女性内分泌的晴雨表，正常月经周期是21到35天，经期持续3到7天，单次月经量呢是在5到80毫升。一旦周期、经期、经量在上述范围之外，而且连续两个周期异常，就不属于生理性波动了，需要及时就医检查。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青春期、更年期月经紊乱是正常现象，这是错误的。青春期异常出血呢，可能会暗藏病变风险，更年期月经紊乱可能是妇科肿瘤、内分泌衰退的信号。除此之外，这个月经异常呢，还可能与血液疾病等全身问题相关，切勿拖延忽视。那么确诊内分泌紊乱需要做哪些专业的检查呢？临床有哪些干预的治疗方式呢？ 临床主要通过三项检查评估卵巢功能与内分泌状态，一是性激素六项，通过促卵泡素等指标判断卵巢储备功能，数值异常可能提示卵巢功能衰退、早衰、绝经等不同状态。二是 AMH 卵巢储备检测，直观反映卵巢内卵泡储存量，预判生育力与内分泌衰退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妇科的 B 超了，直观观察卵巢大小、卵泡数量，综合判断内分泌的情况。治疗会根据年龄和症状个体化开展，育龄期的女性孕激素不足、月经紊乱，可通过周期性补充孕激素调理月经。围绝经期女性出现潮热、失眠等严重问题、严重的症状，可以采用雌孕激素续贯治疗，缓解不适，维持内分泌平衡。那么轻度的内分泌失衡呢，无需药物干预，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坚持规律的作息，11点前入睡，保证夜间黄金睡眠时段，修复身体机能。其次呢，要保持乐观心态，降低心理预期，学会知足感恩，减少情绪内耗，预防秋季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同时呢，坚持适度的运动，每天30到40分钟舒缓运动，促进激素分泌，舒张血管，调控体重。饮食遵循科学均衡原则，不盲目节食，不迷信保健品，荤素粗细搭配，多摄入各类蔬果，通过食物补充维生素与微量元素，长期坚持呢，可以有效稳定内分泌的状态。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飞扬，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与您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乾。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楼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西部、巴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到十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七到八级，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五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十到十一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七到八级。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南疆盆地气温有些下降，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六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和北部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十到十一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到六级的偏东风，阵风是七到八级。局部区域呢有阳沙或者是沙尘暴，气温有些下降。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按南疆西部、天山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南疆盆地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力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乾。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先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

0: 好，一首歌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薛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去到核桃地里面去看一看啊。那眼下呢，也正是核桃集中采收的时节，新疆核桃的品质呢是比较好的，而且呢产量是非常的大。可是呢，核桃虽然说好吃，但是壳难剥。有没有简便的办法呢？可以剥掉核桃壳呢？如今呢，新疆江宁轻工机械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出核桃皮这个核桃破壳取人的这个设备，落地新疆多家的加工企业机器上阵代替人工，有效的提高了加工率。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新疆江宁轻工机械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车技，一起来聊一聊这套核桃破壳取人设备背后的研发故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车总，你好。车总
1: 你
0: 好，
1: 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
1: 主持人，
0: 欢迎您今天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车总呢，刚刚我们在前面也介绍了哈，说你们公司现在研发攻关的一套核桃切割的设备，那目前是怎么样的？这个设备会补齐哪些产业的一个短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很多老百姓只见过这个核桃仁啊，核桃圆果。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核桃工厂里头这个机械化加工的全过程。
0: 嗯，
1: 咱们这条这个流水线呢是全自动一体化作业的，全程基本上咱是不需要这个人工的，不像这个以前人工都是手上扎壳啊挑壳啊。
0: 嗯，
1: 现在我们首先这个核桃呢是通过除渣去丝后，如果是这个脆性这个壳的核桃。像新疆的新丰，炸33，还有以及像山西啊，他们那些炸果啊，山东之类的，湖北啊、四川呐、啊，他们等地都有一些这个炸果这个破壳石呢，这个都可直接用我们公司这个多点压裂式破壳机破壳，就是像我们这种这个破壳机呢，它是大小通吃的。且这个对这个破壳后的这个人的表皮伤损小，同时出头路特别多。
0: 嗯，
1: 如果是韧性壳核桃，就像新疆的这个185啊，新二啊，还有云南的一些这个大小炮核桃啊，这些核桃呢，它就属于是韧性核桃，所以对这类核桃破壳时呢，就需要对核桃进行分级，机器呢就要将核桃分成大、中、小这个果，然后分开处理。
0: 嗯。
1: 这个我们公司呢采用的是锥式破壳，就是针对这种核桃呢，我们采用的是锥式破壳，这样才能保证出来的核桃仁的头颅特别多。
0: 嗯，
1: 根据不同的核桃品种，采用不同的破壳机，破壳后再将核桃壳仁混合物进行精细化分级。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分成四个级别，然后对每个级别的核桃壳混合物再进行啥呢？这个吸壳处理，这样呢就会使每个。这个级别的壳仁混合物中的壳被最大限度的分离掉，后面呢就无需更多的用射选机去处理，从而使出来这个核桃仁的新鲜度更好。那在整条这样的生产线从头到尾这个流程当中呢，从除渣、去石、破壳、分离、射选等一气哈成，真正做到了这个流水线这个标准化生产。这就是我们搞的这个核桃加工生产线的情况。
0: 那个车总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呢，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哈。我们知道平常咱们在吃核桃的时候都用这个核桃夹，就是在夹这个核桃壳然后自己取仁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仁取不干净啊，或者是夹碎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像您刚才说到的咱们这个核桃破壳取仁这种的设备，我相信肯定大家也都非常好奇，那它的一个取仁的作业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能保证这种核桃仁的完整性啊，或者是能够保证它这个取仁的这个效率呢？车总，
1: 这个取仁就是这套生产，我们这套生产线，在取仁的过程当中呢，做了很多这个处理，就是说我们当时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来有个想法，就是这些研究这些设备的时候，有个取仁的时候，这些设备我们完全都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于咱们新疆核桃产业最真实的这种难处。 这个我们不仅跑遍了这个全疆各地的核豆产区啊，主产区，也跑遍了其他这个省份的这个核豆主产区，看到了这个人工扎核豆难呢，特别是每年核豆加工季节，看到这很多妇女老人，少则几十人，这个多则几百人，在这个工厂的车间里头呢，用简单的这个夹核桃这个夹子啊，技巧简单的设备啊，把这个核桃破壳后，完了再这个剥取这个核桃仁儿。既辛苦呢，生产率又低下，因此呢，当时我们就萌发了研发这个核桃加工设备这种想法。但是呢，如何研发，首先要确定这个方向和路径吧。那就是要了解核桃的特质。根据核桃的特质来确定它的这个加工工艺，有了加工工艺，才能根据这个加工工艺来这个定用什么样的原理的设备。这样呢，你才能造出这个适合核桃加工的设备。你比如像这个新疆的185新二啊，他们这个壳的纤维组织结构呢，它一般是网状的，所以弹性很强。针对这种特质呢，就是我们就采用了两点这种挤压戳拉式的这个加工工艺进行破壳。然后呢，据此我公司就研发了个锥式破壳机，因为呢，经过这个分级后的核桃用锥式破壳机破出来的核桃仁的头二路这个占比特别多，头路呢，出头路呢，就是你像云南的这种，就是跟我们这个新疆这个185星二差不多的这种果子，出头路率能达到25%-30%，那个像新疆这个呢，这个185呢，在这个含水量2%-3%的时候呢，它这个头路仁的出率就能达到40%-50%，就是比别的这个地区这个出头路的出率多得多。如果含水量在10%左右的时候，头路的出率呢能达到60%-70%，都几乎接近了这个人工剥壳这个水平。所以说呢，像我们这套设备呢，目前呢就是解决新疆这个核桃剥壳呢这个效果这个特别好。还有你像新疆呢，有一些这个像新丰啦、杂三山啦，你像这类核桃呢，它基本上的纤维组织结构它是柱状的，就是它脆性比较强。那么我们又针对这种特质呢，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多点这个爆压式的这种加工工艺进行这个破壳的原理。据此呢，我公司又研发了这个多点压裂这个破壳机。那这种机器呢，会抱住核桃进行这个多点这个压裂破壳，这样破壳后的出来的这个头二路仁啊特别多，并且表皮伤损少，这个损耗又特别低。所以我公司呢，之所以研发这些设备呢，主要是这个因为新疆咱们的核桃品质全国是顶尖的，但是呢，因为加工跟不上，绝大多数核桃呢也只能降这个低价去卖原果，优质那个不优价，所以看着这个农民辛苦种出来的好核桃，这个赚不到加工钱，我们心里也很这个有受触动，所以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下决心就一定要研发一套这个适合新疆本地这个核桃自动化这个破壳的设备，所以把这个人工从繁重的这个扎壳劳动里头解放出来，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新疆核桃真正要要真正的把它这个卖出附加值来，让我们的农民更多的受益，就这么个想法，当时搞这些东西啊。
0: 那咱们现在这个核桃的破壳取仁的这个设备已经开始投入市场运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已经运行好长时间了。
0: 目前现在来看呢，确实也是省了很大的一个人力，而且呢，这个机器在这个剥壳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损耗度啊和这个完整度，是不是都要比人工的要更精准一些呢？
1: 那是肯定，我们这个剥壳这个它的损耗。还有它的这个精准，这都是在这个跟人工比的话，就有一些这个损耗上可能比人工要高一些。但是它的这个就是说剥出来的效率，它要比人工高。
0: 要高啊！
1: 你人工你再怎么做也做不到设备那么高效的去剥壳去。所以这就是设备的这个长处和优点嘛。
0: 那就是说咱们这个一些的损耗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是不是？
1: 基本上像我们这个损耗都很小很小的。
0: 对，那肯定大家很好奇哈，咱们新疆的这个现在也正是这个核桃集中采收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咱们这个剥壳的这些设备呢，它是直接是连青皮儿一起去呢，还是我们要剥这个去皮儿之后的这个核桃呢？它对于比如说我们核桃的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水分，它这个晒干的程度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1: 有这个要求还是不一样的，也比较多。因为合同呢，首先它是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从树上摘下来这些青皮核桃，它要进行去青皮、清洗、烘干，烘干完了之后才能开始进行这个干核桃的破壳取仁，是这样的。一般的情况，它这两步呢，就是说去青皮这块它是有季节性很强的，时间比较短。就是1个月左右时间，甚至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就是干核桃破壳取仁呢，这个倒是可以全年进行这个加工处理。
0: 对，
1: 主持人。
0: 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在前期研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特别的不容易，反反复复的在做这个调试和测试。那在研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咱们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大的这个技术难题，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解决？那如今现在这个市场的普遍的一些应用啊，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这个咱们在团队整个研发的一些过程吗？车总。
1: 哦，这个，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想起了，哎呀，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的这一些心酸的事情。但是有了成果以后，也有这个非常高兴。说实话哈，这个研发过程是特别难的。我们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样机，也经过了无数次的这个实验，失败再实验。其实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哈，我们做这个失败的样机，甚至都可以开博物馆了。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吧，最终我们还是摸索出了适配于新疆这个不同品种的这个核桃的破壳取仁设备，是这样的，主持人。
0: 那目前现在咱们对于像车总说回想起来的以前的这个很多试错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人说这个是我来时的路啊，走到现在的这一步一步的也特别的不容易。那技术的这个攻关呢，其实离不开这个专业力量的一些加持。咱们在这些设备研发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和一些这个科研院校呀，包括专业团队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呢？车总。
1: 您问的很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经过这个多次研发失败后啊，就发现的一些关键数据呢，我们一直这个无法取得。

0: 据支撑呢，我们就不是盲目的这个去试机去了，去试错去了，而是呢根据这个科学的数据来设计这个设备的结构，最终呢解决了不同品种这个核头适配不同原理的设备啊，主持人。
1: 那现在来看，你们肯定也是拥有了很多项的这个发明专利和实用型的一些专利啊。那么这些核心的专利技术，针对咱们新疆的核桃产业来说，那具体的是解决了新疆核桃产业当中存在的哪一些这个加工的短板和痛点呢？
0: 哎呀，这个我们现在手握这个多项这个专利和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啊，其实每一项，都是针对核桃加工的真实痛点研发的。其实呢，核桃现在目前这个加工这个破壳起仁这个过程，它存在着四大痛点，就是第一，除这个头鹿仁呢，就是高鹿仁呢，它这个占比低；第二呢，头鹿仁呢，像它这种这个表皮呢，伤损严重，就是它不像人工剥出来的这个表皮呢，没那么不怎么伤损，但是你机器剥出来的，一般的对这个表皮都有一定的伤损。所以说，这个怎么样机器剥出来的伤损小，这是就是第二大痛点。第三大痛点就是这个加工过程当中呢，这个产生的沫子多，损耗大，就是这个核桃仁破碎的时候掉下来那些小沫沫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损耗大，这呢就是说对这个整个效益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第四个大痛点就是这个壳仁混合物在进行这个风险分离时呢，大量的壳呢没有被分离掉，造成啥呢？就是说后期呢，就是用射选机再进行这个把壳和仁分离，那么呢，这个射选机负担就重了。那后来呢，后面呢，你要这个要经过射选机呢，它要把这壳分离干净，它要经过多道的射选机去搞去。你但这样式的经过多道的射选机进行这壳分离的时候呢，就会把壳子和那个核桃仁表皮磨得非常严重，会出油。所以说呢，这就会影响啥呢？影响咱们这个核桃的这个仁的保质期。所以我们公司这些专利产品就很好地解决这个上述这四大痛点。我们公司的流水线设备上配置了有3种破壳装备，不同的品种、不同特质的核桃壳适配不同的这个破壳系统，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呢，你除头鹿仁的占比率高，头鹿仁表皮伤损少，加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沫子少，损耗低。说我公司呢，经过这个精细化分工，将这个壳仁混合物进行4级这个分级以后哈，这样这个在进行风险分离时呢，壳子呢会被很充分地分离出来，会减少射选机的负担，使后面这个可以减少这个至少2次的射选，这样呢人家的表皮呢就伤损小，不会出油，使这个仁儿这个新鲜度更好，保质期会更长啊，主持人。
1: 像您刚刚说到了，咱们在整套设备的过程当中，它会针对不同的品类的核桃呢，它也会有不同的进行的一些调整。那有听众朋友他就比较好奇了，他们就说：“哎，车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整个流水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有哪些工序？比如说这个东西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破壳？我是先把它压碎，然后再分解，然后再去挑选里面的这些这个核桃皮儿啊什么的，这些是怎么做到的呢？”车总，
0: 你好，主持人，他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我们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流水线这个作业，它不是一台单机就能够完成的，所以说呢，首先呢，这个核桃来了以后呢，它是经过这个地坑上料啊，送到我们那个除渣的那个设备上去。所谓的除渣，就是一般来这核桃里头有啥呢？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树梗子、树叶子，还有一些编织袋子，就是这些这个灰尘啊，就这些东西。然后呢，经过这个除渣，把这些这个杂质呢，从核桃这个原料里头呢，把它去掉。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去石，因为咱们新疆呢，这个晾晒核桃的时候，在这个外面野外搞的比较多，在戈壁滩上，所以说呢，收这个收获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些石头啊、石头子啊带到这个核桃原料里头，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嘛，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进行去石，不去石的话，这个石头会对破壳时呢，对这个设备造成极其大的伤害。所以说呢，就是要进行这个去石处理。当这个除渣去石完事之后，核桃呢基本上就是说要根据这个核桃品种的不同。你比如说，如果说是这种新风这种脆壳的，那么呢，我们新疆这种新风也特别好啊，但是呢，它这个壳的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分级，直接呢就进破壳。 啊，用我们的啥的破壳机呢？就是用我们那种压裂式的破壳机。
1: 嗯，
0: 如果说它这个像185这样式的这个是韧性壳的这个核桃，这个时候呢就要对它进行。

0: 然后呢，这样式的出来这个合同人呢，在整个后期的这个分级，分级以后进到我们那种叫做追试破壳机里头，它是专门破这个韧性壳的这个核桃的。那这样式的话呢，破出来的合同呢，就能刚才我说了，它能解决这个核桃这个加工过程当中的四大痛点问题。然后呢，这样式的出来这个核桃仁呢，在整个后期的这个分级啊、分离啊、射选呐、啊、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呢，才能出来更优质的核桃仁。所以说我们这个。
1: 生产线呢，在这个前后配置上，这个就是完全能够，这个达到新疆这种核桃加工的要求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刚您说到了适配不同品类的这种核桃，那么就是它在最原始最初筛选的过程当中，我就能分不同品类的核桃呢，还是我需要成批的？比如说我这一批就要做这一品类的，或者说再来下一批要做另外一批的这个核桃的品类呢？
1: 它这无所谓，我们这条生产线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很对，如果说我要是加工幺八五和这个新二，那么呢，我就整个这一批，我是设备就是说这前面的调好以后就全部干这一在同样的，那么呢，你要是我说来了新风了，那我就把这个设备调换一下，就是前面破壳的系统稍微调一下的，那我就全部是干新风，因为现在就是加工核桃加工过程中很少有农户说把这个新二啊、幺八五啊和新风都混到一起去加工去来卖了，因为这两种核桃本身它售价也不一样，所以说呢，没有人会把这两种不同品种的核桃混到一起来卖，有混的呢就是很少极少量的有这一批混，但是呢，它基本上都是以某个单品为主，所以说只要你以单品为主的话，我这条生产线是来者不拒，你这个不管你什么品种，只要你能分开，那我这条生产线呢都能够很好的加工，是不是？
2: 对，目前现在呢，咱们说这个核桃的
0: 咱们新疆的核桃哈，比这个其他省份的这个核桃，可以这样说，在品质上都好得多。你像山西那边儿那个核桃，他们那都是那些杂果，壳比较厚硬，然后呢还仁率低。那新疆就不存在，新疆的就是杂果呢，这个出仁率也都很高，也都非常不错。但是呢，哪都有这个特殊的，新疆呢也有一些这个皮很厚的这个就是。咋说呢？那个叫土核桃，就是当地老百姓跟它叫土核桃。实际上，这种土核桃呢，它壳很厚，壳很厚呢，你就是把它破的再碎，它那个仁儿都壳里夹它不出来。那么，你针对这种核桃呢，现在我们的设备呢还无能为力，就是说没法把这种核桃进行系统的加工，然后把它的仁子都能打出来。这样事儿还做不到，因为它这种核桃有时候你破的很碎了，它那个仁子还搁壳里卡着。所以说，针对这种核桃呢，我们现在还这个设备还加工不了。但是呢，我们有信心去这个在这个研发上再进行下功夫，看看将来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主持人。
1: 对，车总，咱们这个企业呢，目前就是专门就是针对这个核桃的加工去壳的这样的一种技术。那么我们是有收农民的核桃加工，然后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生产线呢，还是我们只是根据农民合作社或者是其他一些企业的不同需求，我们来给他提供这种加工的服务呢？
0: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给这个加工核桃企业或者是个人、农户什么之类的提供这个加工装备。我们自己目前呢还没有就是说单独的这种加工厂来收核桃加工，然后进行这个出这个卖。所以说呢，我们主要是搞装备、搞装备研发、搞装备销售，主要是为了啥呢？为这些大一点的企业、中小企业，还有农户啊，去这个进行装备服务的，是这样的，就是。
1: 哦，那也就是说，咱们公司服务的对象，小到个人，大到企业都有，我们不同的这个群体来，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进行满足，是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那您说咱们普通的农户呀，包括一些合作社，还有大型加工企业，就是跟你们对接的时候该怎么去选呢？这些他们对应的一些这种设备，我们去怎么选？
0: 哎呀，这个就要看就是企业情况和农户情况了。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加工这个核桃企业，他们是在 这个行业里头是比较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嗯，
0: 那么你针对他们这样的企业呢，他们肯定就是要建一个就是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水准比较高的这样是一个工厂。
1: 嗯，
0: 然后他们加工出的产品呢，就是服务一些高端用户。你比如说，有些直接对接一些食品厂。
1: 嗯，
0: 他们把这个核桃这个仁儿，那个就是说取出来以后，然后卖给一些这个高端的食品厂，然后就去解决这个仁儿的供应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式的这些大型的这个核桃加工、这个原料核桃加工厂的呢，我们就用这个比较这个现代化的这样的流水线，提供这种装备。
1: 嗯，我觉得
0: 这些。
1: 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食品加工厂呀，他们在加工需求的过程当中可能还好一些。那你比如说要是针对一些小型的一些这个企业或者是合作社，乃至于就是我们很多个人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会对这个损耗率有要求吧。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担心，就是说你这个核桃我到你这儿来，万一给我弄坏了怎么办呢？咱们
0: 这种情况是有，就是说，对这个核桃加工出来这个最终产品和它人工剥出来的毕竟有差异，特别是一些个体户，他们都习惯于就是人工去剥这个核桃仁儿。
1: 嗯。
0: 你一旦用设备搞了，你出来这核桃仁儿可能就没有人工剥出来那个核桃仁儿效果好。
1: 嗯。
0: 所以说他担心这个将来的销售。渠道啊，或者是方方面面的很多这个事情，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小型化的设备，来解决这个农户这个小型农户的他们那个剥核桃仁这块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们这种担心呢，就是说，剥出来这核桃仁，怕这个达不到这个市场上的要求不好卖，我们也跟他做了一些很多的解释，因为你人工剥的再好，你毕竟没有量。你现在很多大的这些食品厂啥，人家要核桃仁要的一次性起手要的量非常大，那么呢，咱们呢也这些核桃仁这个需求这些工厂呢，它也不是说非得需要那种像那个完整度非常好的，然后这个一点不能碎的这样核桃仁，它也不是，他们有时候专门也需要一些比较碎一点的核桃仁。你比如说像我们能做那个核桃碎啦，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它确实需要一些比较小一点碎一点核桃仁。那这样式的话呢，那就用我们机器在加工当中呢，这些核桃仁是产生了，正好就是直接就销售了，非常方便，价格呢也可以，价格卖的也是很不错的，有些甚至碎仁比整仁完整度好整的那种仁，它那个价格都高，所以说呢，这农民呢看到了这种情况以后呢，他们就慢慢的就放开了，他们觉得这个只要用设备搞出来的这个仁子核桃仁子也都好卖。
1: 对，
0: 就是慢慢的，他们也就不再固守那种老的那种观念了，也在开始把一些小型设备呢，也开始这个采购，然后生产做，是这样。
1: 对，咱们接受一个新的这个事物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哈。那目前车总，就是你们这些设备是在咱们新疆哪些地方落地了呢？
0: 哎呀，我们公司在新疆。这个售出去的设备非常多，你像从阿克苏恰恰公司，就是合肥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恰恰公司嘛，他们在阿克苏建了一个厂，后来完了之后，因为他们是要支援这个邳山建设，邳山县建设，后来把这工厂又搬到邳山去了。他们这阿克苏这个搞这个核桃初始加工的时候用的就是我们的装备。后来叶城县有一个叫冲达这个公司，是叶城县政府这个招商引资的，那么你用的也是我们的装备。还有和田墨玉他们那个有个叫后生这个核桃生物公司，他们呢他是北京一家这个大型这个房地产公司叫强佑公司投资的。所以说他们用的呢也是我们的这种设备，在全疆各地，我说的是比较大的这种用户这么几个，其他的还有很多小的用户就非常多了。所以说呢，这种装备现在目前在疆内这个推广，现在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1: 对，南北疆线都有是吗？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实际上来讲，企业给你们的使用反馈是怎么样的？
0: 企业在这块上给我们的反馈还是非常好的。他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个装备以后呢，当地这个核桃的加工 也能把这个产业能铺开，核桃仁的产能能够提升，核桃产出来的核桃这个剥壳以后产出来的核桃仁的品质，也非常这个稳定，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反应特别好，对这个其他这个就是下游的这个食品厂稳定的供应新疆的核桃仁，产生了很好的效益，所以说对我们这种装备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的，主持人。
1: 那目前现在除了咱们这个核桃仁的一些这个设备以外，在咱们这边还有一些针对新疆本土的一些特色产品，其他类的就是农产品的生产线吗？
0: 也有，我们最早就是说找，在这个核桃设装备生产核桃装备之前呢，我们就是以红枣这个加工这个装备为主，我们红枣也有自己的发明专利，红枣这个加工设备也有自己的发明专利，红枣呢就是说，前几年它的那个加工的时候这个装备很少嘛，那当时就是我们第一个站出来研发的红枣这个加工装备，然后解决了南疆这个大量的这红枣下来以后的这个加工深加工的问题。其中这个像新疆果业集团在加实工厂，用我们这完整的一套这个加工设备，就是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1: 那目前现在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枣的这个加工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红枣它主要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是也是去仁吗？还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作用？
0: 没有，它主要是这样。红枣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把这个原料红枣拿来以后进行清洗，烘干，然后分级，包装。现在咱们新疆主要就是说做一些初加工，前处理做一些初加工，没有做这种深加工。深加工，也都是在被这个一些其他省份的食品厂买去以后，可能做了一些粗浅的深加工。
1: 对，咱们。
0: 红枣基本上就是说太深加工现在还没有，基本上就是做一些就像我刚才说的，把它洗干净啊，然后烘干了，然后完了之后包装直接就可以销售了。完了剩下的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做一些枣圈儿、枣片儿、枣圈儿。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能做点红枣粉，就是这样式的啊。那个在新疆现在目前，哎呀，这块加工的还是少，都是以卖原料和半原料卖到其他的这个食品厂、下游食品厂，人家进行加工去了，是这样
1: 对，
0: 的，
1: 比较
0: 主持
1: 多
0: 人
1: 一些。
0: 啊。
1: 咱们目前现在就是处在种植户和咱们加工企业这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有一些这个
0: 是
1: 加
0: 的。
1: 工企业需要壳的需要仁儿的，需要清洗的，是吧？我给你们做好了这种就是加工前端的一些准备
0: 是的，是的。
1: 那听您这么说咱们现在的设备呢，也可谓是遍布了大江南北那我们销售出去呢，可能是第一步，那后面的保障售后我们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0: 我们在这个售后服务保障方面是企业的一个生存基础了。你没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团队，你就没法对你这个销售出去的产品进行负责任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新疆，不管是南疆还是这个北疆，我们企业在北疆了，但是在南疆，我们是常派的这个就是售后服务队在南疆，比如说在叶城。我们在那儿有安排的车辆，安排的人员住在那儿，周围有这个就是设备在使用过程当中有问题的，我们随时一个电话，人就过去就进行这个维修啊、售后服务啊、维保啊，就是这一系列。那么在其他省份上，我们也都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办事处。你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山西的汾阳，我们都有办事处，在那上都有售后服务的这个人员，都有车辆，都有房子。所以说这样式就能够稳定下来，满足周围用户的这种维保需求和售后服务需求，主持人。
1: 咱们等于说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分布在各地只要是有需
0: 对
1: 求有
0: 对。
1: 问题，我们就可以上门去解决这些
0: 对对。
1: 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针对新疆的很多的这个邻国产业包括核桃、红枣，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就是拓展的更广一些，然后新疆的其他品类的这个农产品呢？
0: 我们企业实际上是比较专业的，主要就是说从红枣啊到核桃。
1: 嗯，
0: 那么呢，下一步呢，我们也想把这个新疆其他的一些这个林果业产品这个装备呢，好好研发做一做。你比如像这个巴达木，
1: 嗯，
0: 这个新疆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坚果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加工目前呢，在装备上还是比较落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想下一步在这块呢，也做一些研发。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果品，
1: 嗯，
0: 你像这个无花果的这个烘干啦，
1: 嗯，
0: 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加工啦，这些装备，我们也在考虑，也在研发。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未来这个新疆的林果业这块上可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太多了，主持人。
1: 对，咱们也期待着有更好的一些这种设备能够走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给我们新疆农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科技助力啊。像您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巴旦木啊，包括咱们新疆还有很多的这个坚果类的啊，其实都是可以去尝试着的啊，包括烘干的、清洗的这样的一些，我们也期待着咱们的科学技术人员能够研发出啊，能够更适用于我们新疆林果产业的一些设备。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车总，我们先聊到这里了，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1: 好，感谢您，再见。嗯，
0: 再见。
1: 那刚刚呢，我们通过和这个车总的聊天哈，他们从人工的杂壳到自动化流水线产出完整的果仁，那一台台林果加工的设备也补齐了产业链的一个短板，让好果子卖出好的价钱，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满满的科技力量。好，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栏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5: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6: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7: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8: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6: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9: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1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金土地小厨房。那么核桃呢，是新疆常见的优质坚果，营养丰富，吃法多样，想要吃的健康口感好，学会挑选优质核桃，科学存放，合理烹饪是十分关键的。那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呢，就带听众朋友全面了解一下核桃的产地特点、挑选技巧、储存方法，还有同时分享两道简单美味的家常核桃做法。我国呢是核桃生产的大国，那么种植面积呢和产量呢都是居前位的。像在新疆啊、四川啊、陕西啊、甘肃啊等多地呢，都是核桃的主产区。核桃仁儿营养呢是十分丰富的，含有优质的油脂啊、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钙、磷、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有益人体的活性成分。适量的食用呢，对身体啊是十分有益的。受南北气候的影响，南方核桃多是在7到9月份成熟，那北方的核桃成熟期呢，集中在9月上旬到中旬。新鲜采收的核桃呢，以及晾晒烘干后的干核桃呢，都可以直接的食用，也能加工成多种的美食，像核桃油、核桃粉、核桃乳、核桃碎，还有核桃酥啊、混合坚果等制品呢，都是常见的核桃吃法。那么挑选核桃呢，也有一些小技巧。那比如说啊，我们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方法，就能选出品质比较优质的核桃了。挑选核桃，首先就是要观察外观啊。那么优质的核桃外壳呢，是完整光滑的，纹路比较清晰的，没有破损、裂纹和发霉的痕迹。那剥开核桃观察果仁儿啊，实际上品质好的核桃仁呢是干爽紧实，色泽黄白。如果说核桃仁呢啊黏腻发黑，就不适合选购食用了。同时呢，观察外观之后呢，还可以掂量核桃的重量啊，优质核桃的手感啊厚重比较饱满。如果说呢核桃手感轻飘啊，摇晃过程当中有声响，说明核桃仁呢是干瘪缩水，品质比较差，不建议购选。同时呢，气味呢也是辨别核桃好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品质新鲜的核桃呢，带有自然的木香味啊，一旦核桃出现霉味儿、哈喇味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异味，说明啊已经变质了，禁止购买食用。那么同时口感同样呢也可以辨别核桃的品质。那你像新鲜的核桃呢它的这个仁儿啊是比较鲜香酥脆的。干核桃油干核桃仁儿油香醇厚。如果说呢核桃仁出现苦味儿啊、霉味儿啊就是这个一定是存放的时间比较长了已经是变质，比较食用。那同时呢核桃虽然好，但是也不宜过量的食用。我们知道核桃仁可以是直接的鲜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有的营养成分，高温加热之后呢部分的营养呢会出现流失。像核桃仁呢也可以盐炒、烘焙、制作零食还能够搭配菜品奶制品包括水果制作美食等等。 那根据膳食指南的标准啊，成人每天啊坚果的摄入量保持在10克左右啊，日常的食用2到3颗核桃仁就可以了。那不同的类型的核桃呢，储存的方法呢也有不相同。像新鲜的核桃呢，水分含量比较高啊，保鲜的时间比较短，外壳晾干之后放入冰箱内冷藏，可以短期的保存，密封冷冻都能够啊存放数月。另外呢，这个带壳的干核桃啊，适合放在比较透气的地方啊，装入布袋、麻袋啊，放入阴凉的地方。包好的这个核桃仁呢，容易变质啊，产生这个哈喇味儿，所以说呢，放冰箱啊，可以保存3到6个月。那同时呢，我们掌握了挑选储存的方法之后呢，也再来学习一下简单的这个核桃的家常的做法。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琥珀核桃的做法。准备核桃仁、白砂糖、少量的清水、白芝麻，锅中呢放入白糖和清水，小火慢慢的熬煮，熬到糖浆变得浓稠起泡，倒入核桃仁，快速的翻炒，让每一颗核桃仁呢都裹上糖汁。关火之后呢，撒上白芝麻，摊开晾凉，放凉之后啊，这个口感酥脆香甜啊，琥珀核桃仁就做成了。同时呢，再分享一道西芹凉拌核桃仁。锅中呢烧水，水开之后呢，放入西芹，焯水片刻啊，捞出过凉的水，沥干水分，加入包好的核桃仁，调入少许的调味啊，然后简单的拌匀，一道清爽解腻的凉拌小菜就可以上桌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您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近日，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迎来了首批报到学生，设立了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是自治区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校区充分依托新疆农业大学优质的办学资源与师资力量，紧扣塔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开设了农学、畜牧兽医、食品科学等特色专业，着力培育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应用性人才，也为塔城地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治理支撑。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新生李浩鑫一家人自驾千里，从宁夏银川出发，跨越山河来到了石河子市。李浩鑫一家抵达了这座军垦新城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奔赴校园，而是走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他带着爷爷珍藏数十年的21件军垦文物，替先辈传声，把一段段快要被时光尘封的兵团往事，郑重地交还给了兵团热土。那这21件文物，件件都是独家的时代记忆。有1958年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王震接见文工团时的珍贵合影，也有1959年兵团早期的通行证，有周恩来总理与上海知青亲切交谈的珍贵影像。当然了，也有上世纪60年代上海知青扎根边疆奋斗成长的奖状与家书般的小报。从垦区田间管理的老照片，到兵团早期的借款凭证、先进工作者证书，每一件老物件都是戈壁遍绿洲的真实见证。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的是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月琪。又是一年九月，校园里的铃声重新响起，对新高一的同学们来说啊，这一声铃响不仅仅是新学期的开始，更意味着学习节奏、思维方式，甚至该怎么学这件事本身都要重新的校准一遍。高中三年，知识点成倍增加，题目从套公式走向看情境。很多在初中靠记忆和熟练就能拿分的孩子，到了高中啊，会第一次撞上听懂了却做不对的相关落差。而有一个被无数高分学生反复验证成本最低的提分工具，贯穿了高中三年，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错题本。学习方法、学习策略、学习习惯都要做哪些调整？知识点又该怎么总结归纳？错题本又该怎么攒？又该怎么用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高中学段的同学来分享他的相关经验。那在进行连线之前呢，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今天这位嘉宾黄磊老师。黄磊老师呢，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一级教师，现担任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高三物理备课组长，自治区天山英才张立名师工作室成员，任教的高2018届、高2021届、高2024届班级当中呢，多人次考入了清北等一流名校。那此时此刻呢，黄磊老师已经在线。黄老师您好。
1: 哎，你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好，大家好，我是黄老师。
0: 其实黄老师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就跟各位听友朋友们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从您的经验来看，我们今天呢也是想跟您主要的来聊一聊，我们从初中生到高中生，我们现阶段的学生该做哪些调整，尤其是现在高一年级的同学刚刚开学，从初中生转变成高中生，您觉得咱们孩子们最先调整的方向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我觉得首先要从咱们的心态上要接受自己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新的起点要学会忘记自己以前的成绩，好也好，坏也罢，都已经成为了过去，要学会向前看。然后呢，高中和初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知识量和思维深度的跃升。初中我们可能靠着记一记、背一背，这样就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高中不行。高中的知识呢更加的抽象，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对逻辑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要高出一大截儿。所以高一新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学会从被动听讲转向主动思考，从等老师喂变成自己找食吃，要学会预习，学会归纳，更要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还有呢，初中我们的任务可能就是学好各个科目就可以了，但是到了高中我们就存在选科的问题，要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能力、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选择合适的组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咱们从进入高中校门的第一天开始就在为我们的高考做准备。
0: 了解了。那就像刚才黄老师所提到的，高中呢其实已经不仅仅拼的是能不能记得住这个相关的知识点，而是该怎么样把它活灵活现的运用到位。那黄老师，咱们高中阶段的学习呢也是刚刚开始，您觉得留给同学们的适应期大概有多久比较合适呢？
1: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一般来说高一上学期是整个高中阶段最重要的适应期，就是一个学期左右，有的同学可能适应能力强，一两个月就能调整过来了，有的同学可能整个高一都在摸索。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适应期它不是观望期，不能等。如果要是觉得听课有些吃力，作业有做不完的情况，然后考试不及格，这些都是信号，就是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坚决不能拖的。
0: 我相信黄老师刚刚所讲到的这些呢，也是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同学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适应期呢是有窗口的，但窗口也不会一直开着。说到怎么学， 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今天的一件具体的事儿，就是我们的错题本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开学季呢，也是学生调整方法、夯实基础的关键节点。那黄老师，在您多年的教学观察当中，认真做错题本的学生和不做或者是乱做错题本的学生，您觉得在高中成绩呀，包括学习思维上最核心的差距是什么呢？
1: 这个差距是决定性的。
0: 嗯，
1: 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是有调研显示，能深度整理错题的学生，知识点的掌握牢度程度要提升28%到35%，而只是那种简单抄题的学生，提升呢可能不足10%。所以核心差距不在于咱们记了多少题，而在于有没有真正的反思。认真做错题本的同学是在诊断自己的思维漏洞，不做或者乱做的，就是只在完成一项叫做抄错题的任务。一个呢是在用错题本来学习，一个是被错题本绑架，这个效果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0: 听黄老师这么一讲，其实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可以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现实是很多同学明明知道都有用，就是有点坚持不下来。尤其是很多这个高中生，普遍会出现费时费力，越整理越觉得焦虑，整理完也不会回头看，回头再巩固复习的相关问题。那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根本原因可能就是一句话，就是把错题本当成了抄题本，而不是诊断书。我们见过太多的学生，就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把一道大题原封不动地抄下来，然后再把答案一抄就完事儿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大脑是关机的，并没有思考我为什么错，也没有总结这类题怎么做，纯粹就是体力劳动。还有一些同学呢，把这个错题本整理得很漂亮，用各种颜色的笔标出各种各样的条件，有很多的批注，有满满的仪式感。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只是获得上心理上的满足，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呢，越抄越觉得没有意义，越抄也越焦虑，抄完呢也再也不想看第二眼了。就是有跟踪调查发现，就是50位认真使用错题本的学生，3个月后31位表示整理了，但是基本上没有看过。所以大多数同学都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这样就太可惜了，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根本就没有效果。
0: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步入高中生涯以后，相对来说我们各个科目的难度啊，包括题型差异也是变化比较大的，尤其是有语文啊、数学、英语、物化生、史地政等等。那各科错题的筛选标准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呢？黄老师能不能和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家长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
1: 好的。我觉得这个筛选标准它不是按科目分的，应该是按照错误的类型。我建议呢，3种错题是必须要整理的。第一种就是知识性的错误，表现为就是概念不清、公式记错了，这些都是地基不牢。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性的错误，理解的方向错了，逻辑的链条断了，这个是核心的漏洞，必须要修。第三个呢，就是反复出现的习惯性的错误，比如呢看错条件、计算跳步，这些都属于肌肉的记忆问题，也要必须改。第四个就是反复出现的一些计算的失误，就是不要总想着下一次我一定能算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计算能力的问题，也必须要练。然后什么可以不用记呢？我觉得有时候偶尔的一次审题粗心，那下次注意就可以了。是这样的。
0: 了解了。那黄老师，您觉得比如说咱们在学生在整理这些错题内容的过程当中，哪些错题必须要整理，哪些错题无需要浪费时间过度的记录，能不能也来和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就是一定要杜绝抄题式的改错。
0: 这
1: 是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的。正确的做题本呢，只用记3样东西就行了。第一个就是错误的模式，这个不能只写出正确答案，一定要分析错误的原因，比如是不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是不是不理解题目当中的一些条件。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要记自己的触发条件，比如就是记录什么情况下会犯这个错，比如有些孩子可能在平时做作业的时候他不会犯错，但是在考试时间特别紧张的情况下他就没法完成。这样的东西要总结一下。还有就是阻断策略， 下次遇到同类题的时候，具体做什么动作来避免再错啊？比如呢，老师容易看错题，那咱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标记或者不同的颜色的笔记来审题，边读我们边标记，保证审题的正确性和速度。就但是一定要记住的是，改错不是在抄题，是在给自己的错误写病例。
0: 了解了。其实我觉得刚才黄老师所提到的这几个需要关注的点呢，刚刚好把我们这个错题的这个根子点透了。其实很多孩子不是说不用功，而是根本不知道该往这个错题本里面该放些什么内容。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同学们，那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线上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高三物理备课组组长黄磊老师。今天啊，我们重点要给大家伙分享的内容呢，就是高中阶段的错题本该怎么攒怎么用。如果说大家在我们节目行进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想跟黄磊老师面对面直接进行沟通的话，都可以在后台随时与我们联系。那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当中啊，黄老师，我还想再跟您探讨一下，就是在您所执教的这个以这个执教的科目为例，比如说咱们高一高二学习阶段，包括我们高三备考冲刺阶段，您觉得错题积累的侧重点，我们孩子们都需要做哪方面的调整呢？
1: 高一高二和高三肯定策略是完全不同的。高一高二阶段呢，重在一个全面的积累，需要按照知识点模块分类，就是把错题当作像地图一样的，哪里亮了红灯咱们就必须要补哪里。那高三是冲刺阶段，我们要对错题本做一个减法，不能再按时间顺序了，要按咱们的模块来筛选。比如呢，我有一道题，我有12道同类型的题错在了一个知识点上，那我觉得就保留一道最典型的，专项突破练透就行了。而且呢，我建议准备是活页本，方便随时往里面补充删减，因为高三的时间每一分钟我就必须要用在刀刃上。就是以物理为例的话，如果是基础薄弱的学生，那咱们的目标肯定是要把重心放在基础分和中档分上。新高考里面这部分分也占了将近75%以上，所以呢，错题本要聚焦咱们的基础概念和常规题型，压轴题呢可以先放一放，每道题呢回归课本找到对应的基础知识点。中等的提分生呢，他肯定目标是突破瓶颈，重点呢整理的中档题和压轴题的前两问，把那个会做但是总丢分的题一定要彻底的拿下来。然后呢，要在一道错题上要做辨识训练，要学会举一反三。那尖子生我们的目标肯定是精益求精了，重点整理压轴题的思维断点和新型题的解题路径。错题本不用多，但一定要深，一道题呢要写出几种解法，然后呢去比较，哎，哪种是最优解，哪些地方我没有想到，学会整理，这样呢让自己变得更加精啊，是这样的。
0: 了解了。那其实就像刚才黄磊老师所提到的一个核心点，我们现在很多的高中生呢，其实就是在与时间赛跑。说到省时间，现在的孩子们手里的工具可比以前多太多了，比如说可以拍照啊、打印呀、尤其是还有电子错题本，一秒钟就可以存好了。现在很多学生习惯用拍照、打印、电子错题本代替手写整理。那您觉得咱们电子错题本和手写的错题本有没有哪些利弊呢？我们更推荐哪种形式呢？
1: 这个我觉得工具是没有好坏的，尤其是咱们现在处于一个电子信息的时代，你说完全不让孩子用电子的东西，不太可能。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样工具它都有利弊，就关键看你怎么用了。如果是手写错题本的话，它的优势就在于慢和思考，你在抄题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次再阅读再理解，但呢缺点就是耗时长。理科的图呀、公式呀、排版呀是很麻烦的，手写一道理科错题可能平均要12到18分钟。但电子的错题本呢，它效率好高，也好检索，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变成粘贴答案，跳过了思维的环节。所以我的建议呢，咱们日常的学习呢，我们可以用手写，逼自己慢下来思考，然后高三的复习阶段呢，咱们用电子的或者活页夹，也便于快速的检索、归类、删减。而且如果要是用的是电子的话，那我们 电子也是可以留记的，还是要在贴完题了以后，我还是要好好的审题，把该标记的要标记下来，哪里错了要写下来，还不是说的光把答案往那一粘就了事儿了。但是无论哪种形式呢，我觉得核心是不能变的，就是一定要记录一个自己思考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这个题目的本身。
0: 嗯，了解了。工具用的再顺手，那最终的落脚点都得落在再看一遍上，不然就是给手机相册攒无限的素材。尤其是错题本的核心价值呢，就是在于复盘。那黄老师，您建议咱们高中生建立一个怎样的错题回看周期呢？
1: 我觉得这个复盘分为可能每天、每周、每月这样子的。每天呢有一个微复盘，可能睡前我们花上个5到10分钟，或者呢课下我刚听完课，我花个5到10分钟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哎，今天的错题的解题思路，不用动笔，像放电影一样的啊。然后每周呢，我们进行一个小复盘，周末花上几十分钟的时间，把本周的错题本呢重新做一遍。做对的呢，咱们就打一个勾；做错了呢，就标记一下。哎，这个东西是我犯了二次错误的。每个月呢，要进行一个大复盘，要整理本月这样二次错误的题，分析为什么又做错了，是上次没搞懂，还是遗忘了？考前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题速复盘，就是考前肯定是一个黄金期，我要把错题呢当成自己的定制的复习资料，我们只看那种高频的错题和思维漏洞，就是。一个错题本在手，我应该是信心满满的能进考场这样的。
0: 那像刚才黄磊老师所讲的这个复盘节奏，其实听着一点都不复杂，但是我们在运用到实际过程当中，会发现不少同学的复盘其实就是把答案重新看了一遍，看完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学会了。但是回看错题，我们都知道不仅仅是要简单的看答案，那有效的复盘更为重要。那我们有效的复盘的步骤应该是什么呢，黄老师？那比如说我们如何又该通过一道错题来打通我们知识点，包括解题思路啊、易错点啊、同类型题的闭环呢？
1: 我觉得分三步吧。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抓住答案重新做。我们前两天也月考了，然后我就发现学生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普遍在于看。每个同学面前都有册子，然后不断的去看，然后看的每一个都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让自己动手去做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就像有些孩子你刚才提到的上课能听懂老师讲的，但是呢自己下次做题还是做不会，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他始终在看正确的东西，没有去认真去思考自己错在哪里了。所以第一步我觉得一定要做的就是重做，要把答案遮住，然后我们要重新去做这个题，不要看原来的订正，独立的再去重新做一遍。那能做对了才说明是真的会了，如果要是做不对的话，那说明呢上次可能是假懂啊。还有呢，还要卡时间去做题，比如像物理的计算题，你在重做的过程当中超过了15分钟，那么就这道题就算是重新做出来了，在考试的时候这道题也是废的，也是拿不上分的。咱们要一定要养成这个定时练的习惯。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比思路，你自己做完了以后，那再和正确的答案来去比一下，发现呢卡在哪一步了，是哪个地方公式没有想出来，还是这个逻辑走偏了，方法是不是最优的方法，这些都可以去比一下。第三步呢就是找同类，你看这道题我这一类题我觉得我做的差不多了，改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从练习册呀或者试卷里面呀找一道类型的题目，咱们再做一遍，验证呢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这道题这个难点攻下来了，是不是把思路打通了。
0: 了解了。刚刚跟黄磊老师简单的聊了这几个问题之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我怎么没有早一点认识您呢？您刚刚讲的这些简直就是我在上高中阶段时候遇到的问题。

0: 只是在解决了一道题的问题，没有解决错误模式的问题。比如说像物理的，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叫做板块模型，一个板和一个物块的模型，然后每次抄一道错题呢，下次换个数还是错。那正确的做法就是呢，我们攒够上几道题了以后放在一起看，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你要找到你到底是受力分析上面的问题，还是理不清中间的这个过程，一定要找到共性，就找到了自己的思维漏洞，然后呢在其中的练上几道同类的题，把这个漏洞彻底的补上，这才是通过一道题打通一类题。
1: 那其实我们归纳到最后检验成果的无非就是考前的那几天，比如说期中啊、期末、月考、高考考前等等。那我们又该学生们如何针对性的使用错题本来进行冲刺提分呢？
0: 咱们日常复盘可能是为了学知识，但是在考前复盘咱们就是为了拿分数了。日常的复盘呢肯定要慢，把每道错题呢我们要嚼碎了咽下去，但是在考前复盘的时候就是要快而且要准。考前呢咱们要用错题本的只看两类题，就是高频的错题和易错的题型，别再呢一道一道的看过程了，就是直接看我们的错误模式和我的阻断策略。我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错，那我采取了哪些措施这样的。比如呢考前看错题本，就是看到像我们实验题要保留有效位数，我老是这个错，那我就一定要提醒自己，我在考试的时候我要把这样的条件要画出来，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考前的目标肯定是提分不是补课。
1: 了解了。那个黄老师，我们刚刚聊的这些呢，就是包括您提到的日常复盘和我们考前复盘错题本，那这两者的核心区别又是什么呢？
0: 您麻烦您再说一遍啊。
1: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考前复盘错题本和我们日常复盘的这个核心区别，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同学他比如说是在考试里丢的题也有孩子的错题可能是来自我们课堂或者是作业等等。那我们这三者的整理优先级您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整理的话，像考试有错题，课堂有错题，作业也有错题，那我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肯定优先是考试。然后再是课堂，最后是作业。因为我觉得考试才能真正的反映出孩子的能力。考试错题必须是第一时间去整理的。考试和平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绝对是现实练，而且是完全的独立思考，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一考完了以后，家长也给我反映说，一考完了以后再拿到卷子，发现那个错题的都能想得出来，都会做，那为什么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做不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是知识掌握的不透，考试的时候呢不能快速的从大脑当中调动这个知识点，所以考试的时候老是出问题。家长也给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你像1+1=2这个问题，你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出问题的。因为我们是牢牢的把它掌握到的，所以考试呢，考试的错题特别值得花功夫的好好去改一下。然后呢接下来我觉得需要重视的是课堂的随堂练的错题。因为呢课堂上做题也基本上是现实练的，也基本上是独立思考，可以比较自己做完了以后和别的同学完成的时间和准确率这样的问题，及时的去发现自己的知识点掌握有没有问题。还有呢作业的错题呢，它反映了日常学习的薄弱点，那肯定也是要重视的。但是呢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作业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学生在做作业的时候特别喜欢相互讨论，他有不会的他就在问，缺乏了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作业里面还是掺杂了别人的思维在里面的，这是好多学生的困惑点，就是作业做得很好呀，为什么考试的时候总考不出来，这原因就在这儿。那就是因为他平时的作业以后他可能缺乏一个独立思考的问题，缺乏一个现实链的问题，所以呢就在咱们的作业里面呢可能反映问题呢没有那么突出，不像考试和随堂练那么突出。我也常常给学生说，就是咱们作业不怕错，错了我可以改，但是就怕呢作业全是对的，考试呢全是废的。
1: 嗯，
0: 所以独立完成作业真的才能反映出自身的问题，这个时候

0: 改错才能更加的有意义一些。
1: 没错，感谢黄老师的分享。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后台有家长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黄老师感谢你的分享，感觉孩子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在用错误的方法学习。黄老师他这里也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这种错题本的形式和方法确实是很有效，那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得给孩子每科都得单独准备一个本子呢？是这样吗？
0: 我建议还是每科单独一本，不要混在一起。我们确实有孩子交上来的错题本，我发现几科是混在一起的，又有物理又有数学又有化学啊，这样的他自己找起来其实挺费时的，老师改起来也特别费时间。所以我还是建议每科咱们单独准备上一本，不要混在一起。因为各科的思维方式和整理的逻辑它是不一样的。你像物理和数学的话，它可能更适合按照知识点模块分类。比如是像数学的函数呀、三角函数呀这样的，像物理的运动学呀、电磁学呀。咱们语文和英语呢，可能更适合按照题型去分类，像那个文言文分类呀、阅读理解呀、完形填空呀这样的。所以还是建议每科准备上一本啊。那个分类呢，就决定了你复习时这个效率，也决定了你会不会去整理你的知识点。所以我觉得还是，每科一个要更合适一些。
1: 好的，感谢黄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期待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同学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联系。那话说回来，黄老师，您在任教这么多年这个时间段当中，肯定也遇到过很多优秀学生的错题本，那您觉得这些优秀学生的错题本普遍具备哪一些共性特点呢？
0: 我也看过很多这个成绩拔尖的学生他们错题本。我总结下来，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共性啊。就是首先我觉得他们都不追求美观，就只追求清晰就行了。字不一定非得特别好看，但是分类一定要清楚，重点要突出。就是第二个呢，不仅仅是在抄错题，他们是有反思在里面的。每道题旁边可能都有咱们其他颜色笔的一些标注，哎，它错在哪里了，然后呢下次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不犯错误，这样的提醒。还有呢，我觉得是定期要对错题本进行一个减肥的啊，就是已经掌握的错题呢就果断就删掉就不要了，这个本子呢始终是薄厚适中的，不给自己制造这个复习压力。我觉得这些细节咱们普通的学生还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啊，这些呢不需要天赋，就只看学习习惯就可以了。
1: 了解了。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学生的错题本是越积越厚，后期到就是已经无从下手的阶段了。那对于我们老旧错题，包括已经掌握的错题、高频错题，我们又该进行如何的筛选迭代更新呢？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要定期的要给咱们的错题本要减肥。要定期的那样要砍掉一些题，因为一厚了以后你自己也就无从下手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去看我这个错题本，我不知道从哪页开始看，我觉得我的错题怎么这么多，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会砍错题，就是标准就很简单。如果呢连续两周呢回看同一道错题，发现都能独立作对，那我觉得这道题就可以删掉了啊，做个标记，以后就不用再看了。或者像活页本的话，直接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同一道题呢，你第二遍做它还是错的，而且错误的原因可能和上次不一样，那我觉得可能就是顽固的漏洞，需要重点去关注，甚至需要在本子上可能要做一些特别的标记，至于那些呢已经掌握了呢老旧的错题呢，就果断的划掉或者撕掉就行了啊。所以错题本呢不是用来保存的，是用来消灭的。如果要是一个本子要是越用越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错题本。
1: 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聊的这些呢，不少都是在帮我们的同学们来躲坑。那黄老师，结合您的日常教学经验，您觉得咱们高中生使用错题本最典型最致命的误区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致命的误区就是把整理错题当成了学习目的。好多学生这个错题本呢整理的一尘不染，各种颜色的笔去标记，但呢你去问他了以后，他可能一道题都不会，这个就是典型的自我感动式学习。

0: 这样的错题本就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肯定是灾难性的，就浪费时间，制造焦虑，让呢学生自己以为自己很努力，但实际上呢成绩是纹丝不动的。所以规避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也很简单，就是每次打开错题本的时候就做一件事情，就遮住答案重新做就行了。如果能做对，这个本才有价值，如果做不对，这个本子它就是废纸。
1: 那其实说到这儿，相信也有很多同学们心里会犯嘀咕啊，就是说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有这时间不如多刷两道题，尤其是部分学生还会觉得整理错题比较浪费时间，不如多刷刷同类型的题。那您如何看待我们刷题和整理错题之间的关系呢？
0: 这个真的是很多学生都有的一些误区。觉得呢刷题量它就等于一个提分速度，而且呢真的是自己是非常感动的，觉得我在学习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我特别有成就感，但是考试的时候一失败了以后就在自我否定，所以这个事情咱们一定要调整。我觉得实际上刷题它就是一个输出的过程，而整理错题它是一个复盘的过程。如果没有复盘你就去刷题，那就是导致的结果就是会的他永远会，会的还是会的，不会的还是不会的，下次呢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我之前提过是这个深度整理错题就可以让知识点掌握程度要提升30%啊，盲目的刷题呢只停留在做过的层面。所以我觉得呢刷题和整理错题的时间比我们一定要提上来，就是我可能呢整理上每一道题我可以刷上3道同类的，哎，这样的。或者呢做上4道题我花上1道题的时间来进行复盘，这样的话这个投入和产出的比我觉得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协调好两个的时间，不能光那个什么，不能光改错，也不能呢咱们光刷题。
1: 没错，二者之间呢是要寻求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我们现在也知道9月份到了开学季，很多高一新生刚刚从初中过渡到高中，可能相对来说还不太适应高中错题整理的逻辑。那个黄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快速上手的这个入门方法，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新生来安利一下？
0: 这个我觉得第一周的话，咱们刚进入高中，我们是不是首先要把本子先准备好，是吧？我们可以呢先少准备一本，数理化先一本，然后呢语文英语先一本，然后史地政呢先一本。第二周呢可能我们慢慢来，每周呢每科呢记上5道错题，不要贪多，咱们精挑细选一下。然后再往后呢就是每周日呢每周末咱们固定上几十分钟，把本周的错题呢遮住答案重新做一遍。我觉得能做到这3步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学了啊。所以那个错题整理呢不是说一上来就必须要做到完美，咱们先让这件事情先动起来，我们先慢慢来，然后呢再慢慢去优化啊。
1: 了解了。就像刚才黄老师所给出的这些小提示小建议，方法不怕简单，就怕我们有些同学刚开始兴致冲冲的买了漂亮的本子，结果2个礼拜以后就空在那儿停住了。对于错题整理坚持不下来3分钟热度的学生，黄老师您会给出哪些比较简单且易执行的小技巧呢？
0: 还是得培养一些自己的，我觉得一些学习的小习惯吧。可以呢咱们慢慢来嘛，每天呢咱们先整理上1道题，就1道，咱们多了也不准，这样压力会稍微小一点，也更容易坚持。第二呢就是习惯性的把错题本呢放在咱们的最容易够到的地方，比如说枕头边呀，或者书包的最外层呀，可以每天呢睡前的随手呢翻一翻。第三呢，每周呢只奖励自己消灭3道错题。这样呢如果1道题呢你连续2周都能做对，就用红笔打个叉啊，打个大大的叉，告诉自己呢这道题我已经解决了。这种消灭的成就感比积累带来的焦虑感就更能帮助学生坚持下去，他就在学习里面得到了满满的成就感了以后，他也更加有动力。就是什么事情我觉得都是慢慢来，先从小点来，因为小点更好坚持，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扩大。
1: 嗯，没错，只要习惯养成了，他慢慢的长期坚持下来，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改观。当然我们习惯养成了之后呢，还得抬头看看考法再怎么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新高考出来了之后，更侧重于情境化、综合性、创新性的题型。在新高考的模式下，黄老师，您觉得咱们高中生的错题本的整理和使用需要做出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呢？
0: 嗯，新高考确实不一样。我看了一下这两年咱们新疆的物理卷子，还有呢，2025和2026年咱们其他省份的一些卷子，因为我们这届进入新高考了嘛，在这个真实情境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我见到了很多特别有新意的想法，所以错题本我们也要跟着变。一个呢，我觉得是多整理那种情境题，那种有大段背景材料的题，要重点记录，怎么从这个情境当中去提取关键的信息。还有呢，就是多整理咱们的综合题，就跨章节的呀，跨学科的题呀，我要重点去梳理它的知识点的一个连接方式啊。还有呢，就是要少整理那种套路题，那种靠背公式就能做的题，现在新高考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咱们错题本要从记答案要升级为记思维方式。
1: 了解了。那黄老师，我们从高中三年整体的这个升学规划来看，您觉得错题本如何助力咱们学生来夯实基础啊，包括突破瓶颈，实现这个分层的提分，来贯穿整个高中学习的周期呢？
0: 就是我把这个咱们三年的错题本咱们分成三个阶段吧啊。咱们高一呢肯定就是打地基，就全面的记录，按章节去分类，然后目标呢就是建立知识网络。高二呢可能就要架结构，从按章节升级为按题型啊、按错音啊来进行一个分类。目标呢就是摸清自己的思维漏洞模式。高三呢就要进入一个精装修的阶段，要做减法，只保留高频错题和易错的题型。考前呢，你的错题本就是你的定制的提分宝典。所以错题本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你的能力的提升而不断的去进化，可能越来越能找到你自己身上的问题。
1: 了解了。也非常感谢黄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满满的干货。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家长朋友们，包括我们的高中的新生和高中的同学们，也一定收获了不少。那黄老师能不能最后给咱们开学季所有的高中生来总结一份可以直接落地的错题本使用的极简法则呢？
0: 可以。首先呢是暂题原则，不抄题，只记错音，还有呢阻断的策略，一道题呢只记关键的步骤，还有呢用题的核心，就是遮答案重做，能做对才算是真正掌握了。还有坚持的关键，每天呢只整理一道，每周呢消灭三道，让咱们的错题本呢越用越薄。错题本呢并不是用来收集错误的，而是用来消灭错误的。
1: 没错。那黄老师，对于我们想要靠错题本来实现成绩突破的学生，您还有没有哪一些寄语或者是开学学习的小建议呢？
0: 我想对所有的同学说，就是这个错题本它最大的价值真的不在于它记了多少题，而在于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很多同学把错题本当成了面子工程，觉得呢整理的漂亮就是努力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自欺欺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假努力。真正的进步，我觉得是来自于每次直面自己的错误，找到了漏洞，然后彻底的补上。这个过程呢可能会很慢，也可能会很痛苦，但是呢这个绝对要相信，高中的三年每消灭一次错题，就是在为高考多挣了一分底气。别怕犯错误，怕的就是错了不改。所以呢也希望咱们所有同学呢能用一本活的错题本走好高中的每一步。
1: 非常感谢黄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那其实整场聊下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您说的那一句，错题本不是用来攒的，而是拿来用的，越用越薄呢，才说明孩子们真正的把这些错题给吃透了。那开学呢也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习惯现在养还来得及，此时此

0: 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家长朋友们，广大同学们，不妨就让我们的孩子们从今天的这个作业开始，挑出一道最不该错的题，认认真真的记下来。就像刚才黄磊老师给大家所提供的这些小建议、小 tips， 三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今天的这一笔啊，就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黄磊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新学期呢能够踏实起步，稳步向前。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和黄老师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但当然，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有想和黄磊老师进行探讨沟通的，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后方进行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大家来询问黄磊老师，给大家伙来解答。再次感谢黄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1: 哎，好，谢谢啊。
0: 嗯，好，黄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各位听友朋友们来了解大学专业。
1: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也需要互相帮助。在现代社会中，困境人士、弱势群体遇到的问题十分复杂，要有效帮助他们，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社会工作是指以助人为目的，遵循专业伦理规范，综合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为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具体来说，社会工作开展科学的社会服务，为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弱势人群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物质、精神或生活上的帮助，通过预防和解决社会生活能力缺失或者丧失，以及社会功能失调等方面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互动，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社会工作者被誉为社会工程师、社会风景师，是建设美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以社会学、心理学为主干学科，学习社会行政、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等宏观理论知识。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同属于法学门类下的社会学类，二者都关注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人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有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社会学是以研究为主的学科，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主的学科。第二，社会学焦点在理解人，社会工作焦点在帮助人。第三，社会学有理论和应用两个学术研究方向，社会工作是具有临床取向的智力性操作职业。社会工作不仅关注社会问题，而且是应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科学理论，通过综合将理论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地去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分为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采取全国统一考试和评审的方式开展评价。民政部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呈逐年大幅增长态势，目前全国已有 73.7 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社会工作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样，与社会工作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分为四类。一是公务员岗位，主要在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司法、公安等职能部门中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研究、社会行政管理、社会调查与研究等有关工作。二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类事业单位的相关岗位，包括在老年人社会福利院、残疾人社会福利院、儿童社会福利院、精神病人福利院、救助管理站、收养服务机构、社区服务中心、荣誉军人康复医院等机构开展社会服务。三是与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相关的公益团体、机构的相关岗位，为儿童、青少年、妇女、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专业服务，从事社会调查与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社会组织管理和运营等工作。四是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岗位，成为专职社区工作者。经过多年发展，有330余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10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设有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方向三个本科专业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点。华东理工大学是国家民政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基地，部属院校中最早成立社会工作系的高校。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设有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建立的社会工作系之一。北京城市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是北京市本科一流专业。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听。
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今天在直播间，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和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京师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麦麦提·托尔逊，大家可以叫我麦麦提。
3: 好，麦律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我们稍后再寒暄。因为什么呢，在直播间当中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候了，要来咨询法律问题。在此也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和今天在直播间做客的麦律进行在线沟通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我们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另外，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一定是把您的要咨询的法律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之前有朋友再给我们打招呼，你好，可以咨询一个问题吗？咨询一个法律问题吗？然后机会就用完了，后面就再也发不过来了。所以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加上姓名联系方式，我们才能联系到您。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友的热线，这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有什么法律问题想咨询？
5: 我就是前面反映过一个这个合同纠纷案。就是我和这个政府有个租赁宾馆这个合同纠纷。就是我在这个合同期间内，他政府又拆了我2间房子，占用了我当时拆这个房子又盖房子的时候，又在当时我租的这个房子的边上盖房子，整个把楼梯拆了，水电也断了，就是剩下的这个房子我就运不了。就是经营不了这个宾馆。最后这个就扯这个房租，现在政府又把我起诉到法院了，说这个我这个房租要交。我天哪。
3: 所以您的这个合同还都在是不是？
5: 对，合同都在。
3: 政府
5: 就现在意思是我没交房租，我说你们当时把房子也拆了，你们又盖房子，把楼梯也断了，水电也断了，我都经营不了，你还问我要房租。他就现在把我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当时这个拆房子也有文件，政府下的红头文件也有，这个政府的公章也有，但是法院也不认，直接就给我判我败诉了。
3: 所以您现在的诉求是？
5: 我现在诉求就是，那你这个房子我有没运， 对不对？在合同期间内，你是你政府的行为，你就是相当于房东的行为占用这个房子了。
3: 嗯，
5: 对，
3: 相当于是您是租的房子，对吧？
5: 对，我
3: 然后在合同期内，这个房子被原有的这个房主拆了，是这意思吧？啊，
5: 对对对。
3: 然后所以说您现在呢，当时是几个月的时间无法经营，是一开始签上就无法经营，还是？一段时间，
5: 这是我前面租了好多年，
3: 嗯、
5: 就是补合同补完，就是还有最后一年的时候又签了，又续了一年合同。刚续完合同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房子拆了，
3: 嗯，
5: 就上到一年我都没有经营。
3: 嗯，所以您是想要求这个一年没有。

0: 经营给您带来的这个损失，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听听律师的专业解读，麦律。
2: 刚刚根据这个咱的观众的表达，我初步认定该合同是租赁，双方是租赁关系。租赁物所有人呢，负有将把租赁物转移给承租人，并且在租赁期限内不得影响这个租赁人的正常使用。这是咱们的这个租赁关系的构成要件。
0: 所以他是租赁合同的话，因为像杨先生他的现在的诉求就是，希望说是得到赔偿嘛。
2: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主张这个停业损失，也就是预期收入、预期经营收入。比如说，如果你在合同期限内不违约，我这个房间可以正常经营，我一天可以赚多少钱？因为你的违约行为导致了我少赚多少钱，因此我们可以请求这个预期收入。其次，你这个房屋肯定是有装修的，是不是？装修我们可以请求这个装修残值。观众朋友，我有解释清楚吗？
1: 我听了，我听了。
0: 好，杨先生，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和麦律可以直接沟通，您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来咨询他，好不好？
1: 好好好。
2: 然后最后，就是说，毕竟对方违约了，你可以主张免交租金或者是少交租金。具
1: 倒
2: 具
1: 是这样
2: 具
1: 子，
2: 具
1: 倒是。
2: 具具体这个多少钱，这个得看具体得看合同约定，你们约定租金是多少钱？
1: 当时我租了他3个月子是100多万，最后他后面就是把其中的一个月子，拆房子盖房子，整个影响把楼梯也扒了，水电也断了，就影响了我一个月，其中的一个月子就没法经营。
0: 这合同总共是3个月，是吧？
1: 不是3个月子，
0: 3个月子是，
1: 三
0: 三
1: 个
0: 个院
1: 月，
0: 子啊，三个
1: 啊，
0: 院
1: 三个
0: 子，
1: 月，
0: 啊，三个院子租了多久呢？
1: 租了合同是1年，
0: 合同是1年。
1: 就是租上以后，他就把一个月子的其中2个房间就拆了，拆了就在那个月子的，其中一栋房子的边上又盖，盖的时候嘛，就把楼梯也拆了，水电也断了，就整个就是月子里还有那些钢结构，什么那个围墙围的那些那个网布都围起来。盖了整整1年没有盖起来这个房子，所以说这个就当时协调的就是我们少交点房租，对，是后面就是这是口头协商的，但是现在这个政府嘛又把我起诉到法院，说是我这个房租没交，
2: 你可以主张免交或者是少交。
1: 但是我们主张了呀，但是政府不愿意，他就把这个把我起诉到法院了，法院有，当时的那个拆迁文件也有，婚托文件。还有政府的公章也有，但是法院也不认，说是我们那个证据不足，就我就败诉了。
2: 您的意思说法院已经做出判决了，是吗？
1: 对，法院已经判决说我要败诉了。
2: 多久了？
1: 这个大概1个月了吧。
2: 那你可以申请再审。
1: 我就现在是一个是申请再审，到的确那个中院再审，还有一个是我现在。跟他们提出，那就你再再审的话，那就你我就提出我的赔偿问题。这个法律认不认，这是不是我的赔偿问题？
2: 这个我们得看具体证据，然后一审的判决才能给您精确的一个答复。
0: 您一审败诉，是不是也是因为证据不足？
1: 他说的意思就是那个婚托文件他们也认不了，因为这个婚托文件当时下婚托文件那个单位，现在政府的改革以后，这个单位不在了。他说他找不到底子，单位就是跟那个原来单位法还找不到这个底子，他们认不了。我说这个是政府的婚托文件，政府的公章。
0: 除了这些之外，您还有之前跟他们，比如说相关负责人联络的微信呀，包括一些短信呀，有没有
1: 有
0: 书
1: 有
0: 面性的东西？
1: 有，还有这个就是当时这个政府这个政府的这个领导就是给我签下的字就是。当时确实真没这个楼梯也扒了，水电也断了， 他们也辞职了，都是成人了，是这个事，
0: 嗯，
1: 就没法经营这个事，他们也承认，倒是这个钱还是自己有。
2: 这个具体的我们得先看判决，看您的这个败诉理由是什么，然后才可以给您一个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嗯，
0: 嗯，您现在那个判决书在身边吗？
1: 判决书不在身边。
0: 嗯，这样，杨先生，您回去先看一下这个判决书，
1: 嗯，
0: 最后判决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就是给您败诉这个理由是啥？
1: 理由就是证据不足
0: 啊，证据不足。
1: 嗯，就是，
0: 那您看看
1: 这个，说是没影响我，就是你盖房子不影响我。我说这是宾馆，我是经营的是宾馆。
0: 嗯，
1: 你在院子里堆的是什么高结构了、水泥涂了，外面拉的是泥来了。
0: 嗯，
1: 就在这个房子的隔，就是房子挨房子盖房子的呢。
0: 嗯，
1: 你说客人住不住？
0: 嗯，
1: 院子里堆的是铁疙瘩，你那个混凝土了，搅拌车了。
0: 嗯，有拍视频或者照片吗？
1: 照片当时就是找两张，他们不认，他说。
0: 嗯，您看，您再找找，身边的人说不定哎，在哪个聊天记录里面就能翻到，可能拍了一些视频啊、照片，这些其实也都是证据吧，麦律师。
2: 是的，是的。
0: 嗯。您看您现在再找找这个相关的证据，哎，如果我有一个问题啊，麦律，如果说杨先生不是到中院再去起诉，如果说他重新作为原告来告的话，他现在这个被告的主体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能还能告吗？
2: 不能告，因为这个咱违反了一事不再立的一个原则。
0: 嗯，
2: 这个我们需要反诉的话，您刚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反诉问题，我们应当在一审中提出。
0: 嗯，
2: 但是杨先生是吗？
0: 对，
2: 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机。
0: 嗯，您现在离这个一审是多久了？
1: 现在已经反诉了。反诉那个太久少，是把那个反诉费也太久掉。
0: 嗯，
1: 就是还法院还没通知我怎么弄。
0: 嗯，那实际上杨先生现阶段还是要努力再找找相关的证据，是不是，麦律？
2: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那个我现在手里有那个当时的政府签的那个就是征卖这个房屋的楼梯拔了，水电断了，这个房屋无法经营的这个证据是当时政府的领导签的，公章也有，这个算不算证据？
2: 算证据。对，其实你手上有证据和你在法庭怎么解释这个证据是两码事儿。
1: 两码事。
2: 对对。
1: 嗯，行，那我知道了。
0: 嗯，好，杨先生，那我们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
1: 行，好，谢谢主持人。
0: 嗯，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哈，就是您把如果说要来咨询律师的话，您把您手上有的所有，比如说法院的判决书之类的，您准备好，这样的话律师有任何的问题会及时的来跟您做一个沟通啊，及时的您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
3: 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哈，麦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和麦律一起帮助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还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解决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和麦律沟通了。此刻线上有一位朋友在等候，来自于阿克苏的一位朋友，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5: 你好。我姓刘，
0: 欢迎刘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我是阿苏市这边的这个，然后7月24号我们阿苏市刮大风，然后我们隔壁在建的小区，然后将那个外墙保温材料一大片就是刮下来了。刮下来之后，砸到我们小区之后，砸了可能有个20多辆车。然后我的车因为是，车损比较严重嘛。前面挡风玻璃就是损坏，后面尾门啊损坏比较严重，然后当时警察来也处理了，最后留了那个施工单位的负责人的电话。然后我们后面联系这个施工单位要求赔偿的时候，小区因为车比较多，然后现在就是定损低于5000的少的他都赔了，然后我们这个定损比较多的，他就说让我们找保险公司赔，然后保险公司，就是赔剩下的剩余的部分他们来赔偿。然后到现在就是一直也没有给赔偿解决。
0: 所以您想咨询的就是现在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要回自己这个赔偿，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麦律师。
2: 哎，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2: 您刚提到这个施工单位，那个外墙当时是在施工吗？
5: 对，它是一个在建的小区。
2: 是在建的小区。这个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坠落、脱落导致他人损害的，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能明白我意思吗？
5: 明白。
2: 所以说如果这个施工单位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们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5: 对，
2: 可能他们主张什么这是天灾或者是不可抗力因素，对吗？
5: 对对对，他就是以天灾的理由和不予赔偿，然后找保险公司。
2: 咱这个民法典对不可抗力是这么解释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这个客观原因。那您说这个刮大风我们能不能预见？难道阿克苏之前没有刮过大风吗？
5: 对吧，
2: 既然咱们在这个施工，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做好这个准备，刮大风的准备或者是其他准备， 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施工单位不愿意配合，不愿意赔付，那么我建议您走这个诉讼程序。你的车辆定损了吗？
5: 定了。
2: 那就好，那咱这边可以试一试走诉讼程序。
5: 好的。
2: 刚刚法条依据我也给您讲了。
5: 好的。
2: 好，祝你一切顺利。
0: 您现在这些该准备的东西都有吗？对吧？包括定损的这个材料呀，包括当时，就拍的一些现场的照片啊，是吧？然后包括你跟这个保险公司、跟施工单位沟通的这个记录都有吧？
5: 有。
2: 那个警察接警后应该会给你一个那个啥，
5: 那
2: 个函。
5: 那个
2: 出警记录
5: 的那个出警记录都有。
2: 哎，那就行行。
0: 嗯，所以就是把这些证据全部都整理好之后，其实就可以走诉讼的程序。
2: 哎，是的，是的。
0: 嗯，好，行
5: 行，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0: 嗯，好，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5: 好，再见。嗯。
0: 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丝路视听蜻蜓 FM 来播出，大家呢也可以来收听收看直播。另外呢，我们的每天下午的17点钟节目还会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进行重播。另外呢，抖音快手视频号您可以直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那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要咨询问题哈，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私信后台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
6: 姓胡。
0: 嗯，胡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6: 哦，这这边有就是受伤了那个工伤。
0: 嗯，
6: 他后面这协商好的，他给了他目前是协商好的16万块钱吧，私下处理的，就是他签了那个第三方的协议，
0: 嗯，
6: 就是他目前就给了5万块钱，还有10万块钱，他就这边就是电话也不接，那个微信也不回，
0: 嗯，
6: 就是联系不到他，
0: 嗯，
6: 所以我求助这、
0: 嗯、那这个工伤的这个问题，包括您前面提到的这16万，是你们协商来进行的，还是说法院判的？
6: 这是我们是私下处理的，
0: 嗯，
6: 就是我们不是前面起诉了吗？
0: 嗯，
6: 起诉了，他后面说答应说私下处理，让我们撤诉，就我们撤诉了，他后面就我们都签了那个三方协议，
0: 调解是不是？调解书。
6: 对，就我们签了那个三方协议嘛，他就是按那个、
0: 嗯、
6: 他说是按那个三方协议，就是2026年2月30号之前就把这个费用结清。但是到现在他也那个电话不接，那个微信也不回，
0: 嗯，
6: 所以就联系不到他嘛，所以我求助这电视台。
0: 26年的2月底2月28号之前要还清，是不是？
6: 嗯，对对对。
0: 嗯，好，那像这样的问题，马律，咱们来帮一下这位朋友。
2: 首先我想问一下，刘先生是吗？
6: 胡
0: 先生。
2: 胡先生。
0: 嗯。胡先生，
2: 你是否申请过工伤认定？
6: 嗯，这边说的是他后面说的，就那个费用结清，说让我，让我这边就做那个工伤鉴定嘛，就是他这边就是费用也没结，我们也就没做。
2: 哦，您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进行工伤认定，而是做了个鉴定？
6: 嗯，对。
2: 啊，那么大概率你这个鉴定应该是伤残等级鉴定。如果说你进行了这个工伤认定的话，应该做的是劳动能力鉴定。既然你们已经签署了这个三方协议，然后、对方也认可他你在他那儿工作过，你们俩也认可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是吗？
6: 对。
2: 那么可以向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
6: 劳动仲裁？
2: 是的。我想请问，想问一下你所在地在哪儿？
6: 我所在地在乌鲁木齐新市区。
2: 那个单位所在地呢？
6: 单位所在地是在那个卡什路上。
2: 也
0: 是新市区。
6: 对对对。
2: 那么你可以向新市区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去解决这个问题。
6: 这边就是根据你
2: 所述，我感觉你手上的证据是对你有利的。
6: 哦，但是我这边还有工友作证的那个，作证的那个复印件，还有那个他们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他们都是作证的。
2: 没有，我们要的是企业信息，不是个人的复印件。您提起劳动仲裁，被申请人是单位，不是个人。
6: 嗯，好，单位的是我有那个三方协议。
0: 嗯，上面应该都有信息。
2: 是的，是的，
0: 嗯、
6: 对。
0: 所以这就应该到了劳动仲裁委之后，他们联系当事人 他可能就接了，可能会觉得您的这个电话他专门就不接是吧，想逃避这个事实。嗯，所以这个还是按照麦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先到劳动仲裁委，新市区的劳动仲裁委，好吧。
5: 嗯。

0: 这个你的伤病的同时，医院都可以给你出具相关的证明的，一点不耽误你后面的这个赔偿。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朋友，有一位王先生等在线上。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好。就是我咨询一个事情，就是我一个朋友向我借了20万块钱，就是2023年5月份借的，借了，到现在也没还，就是他母亲。我那个朋友的母亲在一直在给利息，一直给着的。我就说他如果抗辩这个过了诉讼时效没有，假如说我起诉他，2023年5月份，现在的是2026年9月份了，就过送时效这个超过4个月了。这个算不算过诉讼时效？我起诉他，对方会不会提这个事儿？
2: 我想问一下，在这期间3年，你是否主张对方还钱？你是否主张过？
1: 他一直在给着利息。
2: 他一直都有在给利息是吗？
1: 对对对，有转账记录，一直给着的。我找他要，找他母亲。
2: 那么
1: 一直他母亲就在给。
2: 那么这种情况下，诉讼时效会中断，所以说您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过诉讼时效，您可以主张。
1: 哦，中断了哈，诉讼时效已经中断了哈，
2: 对对，诉讼时效
1: 算
2: 对、
1: 啊、对，只要他给着利息，他母那个担保人，他母亲是担保人，他母亲一直给着利息，所以起诉他那个时效已经中断了哈，应该。
2: 哎，是的。
1: 哦，我起诉他应该没问题。
2: 没有问题，我们将债务人和担保人一并起诉到法院。
1: 哦，因为那个我的朋友他一直联系不上，他母亲一直给着利息。那我起诉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没有问题。您的意思是说您一直都有在联系，但是联系不上是吗？
1: 联系不上啊。
2: 那诉讼时效没有过。
1: 借钱呢，就是他母亲他儿子，我那个朋友一直都联系不上了，他母亲一直都给着利息。
2: 哦，明白明白。那您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过，您可以提起。
1: 哦，随时都可以起诉哈。
2: 是的是的，但是建议您、
1: 哦、
2: 这边建议您抓紧时间。
1: 但是我那个朋友关系又好，他母亲给着你利息，他说你把我儿子还在上大学，你把他起诉他都不太好，他儿子也在上大学。
2: 那您觉得他不还你钱好不好？
1: 哎，利息给出的，我觉得给20万，他一个月给4000块钱利息。
2: 如果说他拿你当朋友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尽早的还钱，既然他没有还，走诉讼程序是我们的法定权利，对吧？
1: 他说他应该还得了不存在。他我一想，我利息叠着的，一年都是4万多块钱利息。我这样，我就说拖一下，反正把利息弄着的也不怕。应该诉讼时效，只要没过那就好办。
2: 哎，是的，是的。
1: 哦，只要没过，那我就放心了，那就拖就拖嘛，警察。好，谢谢哈。
0: 好，不客气，先到这儿，再见。朋友们，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来自于哪里呢？
2: 北京市京师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麦麦提·托尔逊，大家可以叫我麦麦提。
0: 好，今天麦律做客节目，也在节目上半段跟不少的朋友来交流了哈，跟法律相关的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案例，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北京京师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麦律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要以案说法，聊聊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案例哈。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小区里，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平时可能会遇见，但是没有想到，哎，怎么跟法律还有关系哈？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小区跑步的时候，闯入了儿童娱乐区，与一名突然转身的两岁幼童相撞，导致自己骨折受伤。事后呢，老人将幼童及其父母告上法庭，索赔50000多块钱。近日呢，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驳回老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在判决当中指出，老人擅入专属儿童活动区域，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儿童娱乐区是低龄孩童的专属空间，任何成年人进入该区域都应当承担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那这个判决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以往可能会觉得我受伤我就有理了，这个观点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请麦律师带着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案子。那我们从法律角度来看，这起案件

0: 呢，核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法院最终驳回了老人的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
1: 哇，这是主持人给我上难度呀。首先，我觉得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次碰撞事故中双方是否有过错。我觉得这是第一争议焦点。第二呢，就是幼童及其他的监护人是否应当对老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小问就是法院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的依据。我认为是根据咱这个民法典的过错责任原则，就是行为人因过错原因导致他人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显然小孩并没有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而是老人的自身行为导致自己受伤，这是我觉得法院驳回的一个依据。
0: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法院是怎么认定老人存在过错的？就是他刚说到的擅闯儿童专属活动区吗？
1: 儿童专属活动区定位就是低龄，仅供低龄儿童玩耍，并非成年人跑步健身的一个区域。既然小区设有这个儿童专属区域，那么必然也会有一个普通公共区域供小区居民进行这个日常的活动。老人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应当预判自己进入不匹配的场所会产生一些突发情况，发生一些不可预见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老人进入该区域应当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一个义务。而且这个老人进入这个儿童区域跑步，对小孩构成潜在的一个危险。所以说我觉得上述原因，法院认定老人存在一个过错。
0: 儿童娱乐区和普通的公共区域在法律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在案例当中也说到了成年人进入到儿童娱乐区需要承担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
1: 其实这个普通公共区域面向的是全体业主，就是适合成年人行走慢跑呀，说直白点就是只要不占用公共那个消防通道，以及不做违法的事，其实在普通公共区域你做啥都可以。但是儿童娱乐区就功能已经特定化了，而且使用主体也已经就是预设为低龄儿童。然后儿童活动最大的特点是啥？就是没有特点，无规律的跑动。
0: 对，
1: 一会儿往东跑，一会儿往西跑。所以说应当完全的保障该区域不被外界给打扰。
0: 所以那这个案子当中，小区其实是设有专门的塑胶跑道的，老人却选择了在儿童娱乐区跑步，这种场所错配对于法院认定过错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老人舍弃了这个跑道进入儿童专属区域，证明风险这个老人是主动选择带进来的，进一步佐证老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对自身损害有过错。
0: 就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那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但是呢，你没有注意安全，那你受伤了，怪谁呢？对不对？那像两岁的幼童，他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法律对于无民事能力行为人的行为有何特别的规定呢？他们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过错？
1: 在民法典，不满8周岁，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不能独立的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因为本身幼童不存在辨人能力，不能控制自身的一个行为。而过错的前提要件就是行为人能够预见识别风险。显然本案中两岁幼童是无法判断的。所以不存在法律意义上不存在一个过错。
0: 但是民法典当中好像也提到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两岁幼童的家长没有被判承担责任呢？
1: 因为幼童只是正常在儿童区域活动，转身属于这个专属活动区所允许的正常行为，幼童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造成老人损害的这个原因还是在老人自己身上，所以法院判定家长不承担责任。
0: 那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家长要看护好自己的小朋友，这次是老人 他自己摔倒了。但如果说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因素，虽然说孩子是在这个儿童娱乐区当中，
1: 嗯，
0: 那万一会有一个比如说没有看到的成年人把孩成年人没事孩子受伤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家长就要哭了，是吧？啊，所以还是要孩子在外面玩耍，家长还是要尽到相应的看护的一个义务的哈，一个责任。那法院认为幼童的父亲已经尽到合理监护义务，法律上判断监护人是否尽责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应该理性客观的去评价这个尽责的这个标准。
0: 嗯，
1: 比如要结合这个场所、孩子的年龄、风险的大小，以及这个监护人是否就是采取这个合理的防范可预见性的一个风险。
0: 嗯，
1: 比如在农村大家都养过鸡，比如母鸡下蛋，我们去鸡舍拿鸡蛋，对不对？我们进去之前还得往地上看两眼，哎，地上有没有鸡蛋，
0: 踩到了，
1: 对，别踩到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得结合场景、孩子的年龄、风险的大小去综合认定的。
0: 那贴身陪护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尽到了全部的监护义务？
1: 这个我认为并没有。如果在贴身过程中，监护人放任孩子做一些实施一些危险行为，这显然依然会认定监护不到。
0: 嗯，就包括有的家长现在是属于孩子放在里面玩呢，在人在外头虽然是坐着，但他在玩手机，刷视频，这个时候其实注意力并没有在孩子身上，所以他就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低龄幼儿行为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也不知道下一秒他要干什么。那法律在认定监护人责任的时候，会不会考虑这种不可预见性？
1: 会重点考虑，因为刚刚我也提过，低龄儿童的行为具有随机性、突发性等客观那个特点。
0: 嗯，
1: 法律也不会100%的去要求监护人杜绝所有的这个突发行为的发生，监护人的义务就是防范可预见危险行为的发生，并不能苛刻监护人，就是，预判每一次的这个突发，行为。
0: 嗯，那这个案子当中，像老年人已经都快70岁了嘛，对吧？
1: 哎，
0: 那年龄因素在侵权责任认定当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老人是不是应当承担更高的自我注意的义务呢？
1: 其实年龄本身，不直接等于这个过错，也不能认定天然的负有这个更高的注意义务。更高的注意义务要结合自身情况，所实施的行为，比如是否会加害他人、风险的预判能力等多重原因去综合这个判断的。比如70岁老人，你让他上球场踢球可以吗？当然并不可以。这显然的就是对自身安全防范义务并没有注意到位。所以说这个得需要结合自己自身条件，选择活动场地，规避风险。
0: 嗯，那如果这起事故发生在普通的道路上，并不是在儿童娱乐区，法律后果会不会有不同？
1: 大概率会有不同。
0: 嗯，
1: 就普通公共区域，面向的是成年人、儿童共同使用，场所使用人群不特定，各方注意义务就是趋向于平等，所以说法官会重新评估这个双方行为的，双方行为的过错大小，去划定主次责任。然后场所的这个性质决定各方注意义务的一个基准，场所的定位呀，是判断过错的一个基础。
0: 嗯，所以要根据场所的性质来划分责任。
1: 哎，是的，是的。
0: 嗯，那小区物业在这个案子当中有责任吗？
1: 我觉得小区物业在本案中应该是没有责任的。
0: 嗯，
1: 因为
0: 那像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他其实安全保障义务也是有的嘛，对不对？
1: 但是他也不是兜底义务呀，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小区物业对可预见性，对，比如可预见的这个设施缺陷、存在重大隐患进行提示呀、维护防范，我觉得防范。然后在本案中，小区已经将儿童区域和公共区域已经划分了，
0: 嗯，
1: 所以说物业已经尽责了，所以说物业并没有义务阻止成年人去进入儿童区域。
0: 嗯， 就是他已经做

0: 那明显的标这个标记了，那划分了，其实他就不会承担相应的
1: 哎，
0: 责任
1: 是的，是
0: 啊。
1: 的。
0: 那有观点认为谁受伤谁有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观念为什么是错误的？侵权责任在它的这个成立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1: 侵权责任呢，是过错责任，不是结果责任。要看对方有没有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受伤只是损害结果，不等于对方这是有违反行为。然后这个侵权责任的成立，第一，首先行为人得需要有加害行为，然后受害人有损害结果，第三，两者之间得有因果关系，以上要件缺一不可。
0: 这起判决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些警示呢？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在小区健身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
1: 就是公众警示的话，就是。抛弃了伤者为大、随哭随有理的这个惯性的一个思维，民事侵权就看有无过错，谁有过错，过错程度。然后老年人的健身风险提示的话，第一就是选择与场所定位匹配的活动区域开展活动，不要进入特定的区域，然后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去选择运动的种类。然后在运动过程中注意这个安全注意义务。
0: 家长在带孩子在儿童娱乐区活动的时候，法律上有什么注意事项？怎么样做到既保护孩子又避免了法律纠纷？
1: 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用一句话去综合概括。首先咱这个家长不能放任孩子就是脱离视线，然后避免孩子做出一个过激的行为，然后。最后是不能放任孩子，就是实施危险行为，然后监护人呢，这个避免这个可预测风险的发生。
0: 好，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不仅是提示家长，提示孩子啊，包括所有其他的，只要是这个社会的参与者都要注意。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各种制定规则？比如说，行人要走斑马线，然后呢，这个机动车要礼让行人啊，包括小区里面可能也有，比如说人车分流，为什么要制定这么多规则？都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呢，也是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遵守相关的规则吧，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一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新疆新闻广播后台有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他是去年在莎车县人民法院起诉的离婚，现在呢，莎车县人民法院当时应该是也有判一些财产分割哈，说是钱还没有执行回来，现在能怎么办？想咨询一下，那应该就是执行局，到执行局了。
1: 案件已经到执行阶段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执行到位？
0: 所以这个问题您还是需要来给我们私信一下哈，这位刹车的朋友可以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如果说按照他现有的信息来说，我们可以帮他介绍一下接下来该怎么解决吗？
1: 我认为钱没有执行到位，大概率是因为对方账户上财名下没有任何财产。第一，我们可以先收集线索。看他日常消费如何，比如，微信支付记录，比如，现在好多都已经普遍了，我用别人的微信去消费，我们首先去收集对方存不存在这种行为，如果存在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向执行法官这个汇报情况。
0: 好，所以这位朋友可以，如果说想来详细咨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和律师在线沟通。还有一位朋友说，要咨询一个劳务欠薪纠纷啊，他说他在伊犁干活，一共是7名工友，这个。个人被合计拖欠了12,141元，他现在呢向伊宁市人社局提交过投诉，一周没有回复啊。然后呢，这个施工方的人员曾经表示过啊，可以私下摆平，但是呢，中间人以好处费为由把这个工钱就扣押了啊。他现在怎么样能够要回他的钱？他提到了向伊宁人社局提交投诉，这个应该是 这个投诉渠道错了吧，是不是？
1: 首先其实我们得判断他跟这个对方是存在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0: 嗯、他提到是劳务欠薪嘛，
1: 劳务
0: 就是劳
1: 务
0: 关系。
1: 哎、劳
0: 务
1: 关系、
0: 嗯，
1: 劳务关系的话，这个应由人民法院去受理。
0: 嗯，
1: 所以律师建议他向人民法院起诉，要回他的工资。
0: 嗯。那尤其是他是有七名工友一起嘛，是吧？ 啊，所以呢，是不是建议他可以一起，七名工友一起来？
1: 这个还是不可以的
0: 啊，不可以。
1: 是的，但是七名工友就是一起这个起诉一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足够引起这个法院的注意的。
0: 嗯，
1: 所以说法院还是会加紧处理这个你的这个问题。
0: 嗯，好。那各位朋友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您要咨询法律问题吧，您的问题一定是要讲清楚哈，把包括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您的诉求，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啊，一起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因为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个朋友的留言都是因为没有留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也没有办法跟您取得联系。如果说能跟您取得联系，在节目当中麦律可以直接问您，哎，有什么问题啊？包括您的这个一些详细的情况都可以了解到，这样的话能够更快的帮助到您。所以呢朋友们，一定，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刚刚我看到后台还有个朋友说，你好，可以参加你们的节目吗？可以的，但是您的问题是什么呢？对不对？一定要把问题发送过来。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就只能和麦律先聊到这儿了。本来今天麦律还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近期你忙的案子，是不是？啊，下次有机会吧，再跟我们一起通过您近期办理的一些案子来聊一聊，这其中有哪些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学习到的法律知识。也谢谢麦律今天做客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同频为您播出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下载。海量资讯，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我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的视频呢也正在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播出，欢迎网友朋友们一键三连，转发、点赞、评论。前两天，第11届创客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落下帷幕，27个项目从全疆各地选拔中脱颖而出，站上了自治区总决赛的舞台。那这些项目深度嵌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当然也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科创探索。那在这一场高手云集的比赛当中，一个聚焦中国企业出海的项目拿下了创业组第三名的好成绩。那项目的名字呢叫做出海通，全球领先 AI 驱动的跨境商务考察综合服务平台。那为什么评委们会把票投给一个帮人出海的平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出海通霍尔果斯科技技术公司创始人总经理黄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8月25号，出海通刚刚在霍尔果斯发布了2款 AI 出海工具。那黄威说，出海通就要做的呢是中国企业出海决策的操作系统，不是帮助多少人出去，而是帮多少人最终把钱给赚回来。那今天呢这期节目我们就围绕着出海通展开，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当然最主要的是也一起来听一听黄总在创客、在创业、在项目背后的这个付出以及背后的故事。我们下面呢一起来和黄总打个招呼。黄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好吗？黄总您好。嗯，
5: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去做客，来去分享我们的项目，以及呢，告诉大家他为大家能做到什么，如何和您有相关的关系。
2: 嗯，好嘞。其实刚刚接触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网友和我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出海通啊，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您先和大家整体上来介绍一下好吗？嗯。
5: 好的，出海通主要做的呢就是在海外帮您去建设这个出海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您要选择去出海投资或者把您的商品转移到海外进行销售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需要去帮您建立这个相关的通道。
2: 嗯，
5: 比如说现在呢按照以前的模式，就是没有我们之前，您出去之前呢可能要出去先考察，那一次就会有1-2万的这样的花销。但是有了我们存在了之后呢，您可以在 APP 上去选择相应的您的行业的项目。我们就跟出海版的链家是一样的，我们把海外的项目帮您数出来，帮您进行验证。这样的话呢，您先看到和您有相匹配的，您再出去，而不是先出去一趟花2万，出去一趟花2万。这样的话会造成您前置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2: 嗯，能不能这样理解？咱们的出海通就是帮助大家有想要在海外进行项目，比如说要去赚钱的这些咱们的这个创客也好啊，咱们的老板也好啊，让大家提前先做好功课，使用海外这个出海通，先把自己要前往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真实情况做到一个最全面的一个了解。因为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数字2万啊，出去就2万，出去就2万，您保守了，有的时候很有可能，如果说一旦走弯路了，或者说没有对接和匹配到真实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20万、200万、2000万，它其实都是有这个可能的。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咱们的出海通呢？
5: 是的，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说我们在做的就是海外的信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 AI 出海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商，因为我们在去搭建这样的真实的信息的通道，那能降低大家出去的这样的风险，那我们去把项目给数出来，然后呢帮你去做验证，这样的话呢能减少你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损失。包括呢像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呢，它属于俄语区，其实您出海的第一步呢就是像
2: 语言关，
5: 哎，您是要找翻译，
2: 对，
5: 那您在线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海外的，我们叫出海经纪人，那他线下给您提供这样相关的服务，哎，那这样可能更简单一些。
2: 嗯，好嘞。其实这一次大赛获得奖，我觉得也是对咱们的这个项目啊，做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哈。那您觉得，这次大赛认可，您认为这个出海通意味着什么呢？
5: 我认为意味着，首先呢，我们参加比赛也好，怎么样好，我们是为这个行业去发声。那包括出海这个词呢，其实我有时候经常会这样想，其实我们应该是生而全球，那我们为了增长而出海，那本来我们就应该这样往外这样去做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出海这个服务业，因为现在推的是比较多嘛哈，都讲究走出去，那我们呢希望能提供更多的服务，参加比赛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得到，哦，原来这个行业还有要提供很好的这样的服务者，那不断的往前能给大家创造更多的价值。
2: 我很好奇，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出海通，是自己之前走过弯路了，还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听到了或者说了解到了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你才要去做这个事，看到了商机要去做它？
5: 首先呢，作为我个人而言呢，那在当下呢，那我自己在做自己的职业规划，那我可能认为可能就 AI 出海啊，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某些特殊制造行业，可能是我自己能选择我的人生的方向的。那在我自己做自己人生方向的选择上呢，我就把 AI 和出海做了一个相关的结合。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人生的方向的选择。那在这个之前呢，在自己在海外的一个经历告诉我说，哦，那可能出去之后呢，第一步你要选择一个相信的人，因为我们要出去的话一定要选择本地化，如果不是本地化的话，已经脱离了以前那种信息差很大的时代了，就是您在工厂里面去生产，你就认为别人能把这货去采走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都很透明了，那你必须要前置出去，你就需要在当地找到合作的伙伴，你要在当地看清楚怎么怎么一回事，那这个中间呢就留下了市场的空间，它是一个我的个人的职业规划以及这个市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让我们诞生了这样的企业。
2: 我有一个困惑，可能很多朋友跟我有一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既然要给大家提供到这样的出海通的这个平台，可以给大家提供到很多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提供到很多的一些数据，那你做这个平台，你的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或者说你的这些数据从哪来？
5: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我们的前半段叫出海版的链家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呢全部要线下经过采集，就是在上个月的25号呢，我们发布了两个 app， 一个是出海通，一个是出海战士，在应用商店都是可以去下载的。那如果说您是在微信上，您可以搜索这个出海通服务这样的小程序，它和出海通 app 的用户端是匹配的，我们上面所上的所有的这个项目呢就跟出海版的链家是一样的，那这个就跟链家是收集征集的真实的房源，那我们是真实的项目源，我们所有的项目要经过线下的验证。那第一个，首先我讲，我说你出海第一步你要看到项目，你第一步是什么呢？真实，就是我们要实地去验证，我们要和这个项目方去签真实性的条款。第二个，实时，就是今天我告诉你一个项目，但是呢这个项目你可能当天去看不了，那你过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看了，它都变了另外一个样子了，对吗？
2: 对，
5: 那就一定要有人不断的去更新，所以我们一个海外的经纪人呢一个月哈，他只能更10个项目。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成立了 AI 的出海的研究院，那我们对项目还要进行评级，对吧？那第一个你要做到真实，第二个你做到实时，第三个你要做到评级。什么是评级呢？为什么要投资？为什么值得投资？因为我讲，我说我们的定义就是说，投得出去，退得出来， 赚得到钱，对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鼓励在说，哎，投出去投出去，但是后半段呢，这些整体的服务，因为他没有耐心哈，他的陪伴周期也很短，所以没有办法帮你实现啊后半段的这些所带来的盈利啊或者怎么样的呢。
2: 嗯，
5: 那我们的所有东西要经过验证，那验证完了城市经理同意，那才能在线上你才能看得到。
2: 是，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微信上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江大叔在伊犁说，在微信上现在就有出海通，可以看到海外真实的项目哈。那应该是咱们的这个真实的一个用户啊，他给到了一个反馈。还有这位朋友说，专业的事儿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还有朋友在关注说，中亚市场现在本来就很受到大家的这种关注哈。做到真实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要去投资。看来大家对这个平台的关注度都非常非常的高啊。那能不能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出海通解决了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哪些困境？除了语言，除了项目的真实性之外。
5: 我认为它是一个逐步解决的过程，这个行业是需要积淀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行业呢，我们从2023年开始发展，2023年、2024年都处于做线下的状态。那2025年，当我们决定要线上化的时候，我们就投入研发。那不论是投入到这个 APP 的制作，还有这个底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数据库，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数据进行复用。对吧，你每个人在线上的人考察的数据呢，你对撞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整体性的数据呢，它又成为这个数据的源头，在不断的通过现在 AI 技术手段来带来后面的人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能给后面的人起到一个启示作用吧。或者说我们也有一个综合性这样的平台，我们把它叫 Linta。 那这样的话呢，您就能说呢看到各种各样的有效的这样的数据。那在这样的帮助当中呢，我们在逐步的去降低很多的，因为你看到很多都是真实的，你看到真的你就看不到假的了，对吧？那我们是经过验证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验证的呢，对吧？那这样来去降低您出去的成本，我们也在一个逐步的一个扩展的当中，但我只能说现在在逐步的去给大家去降低各种各样的风险吧，包括在合作伙伴上，包括在这个项目的甄别上，以及因为我们分为三段了哈，我们第一段就是刚才给您讲的，您在线上能看到您要看到的相关的项目和来源，您选择经纪人，然后呢带你出去去转，对吧？那第二段呢，我们中间段呢，其实就是一个决策的平台来辅助你的决策，因为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数据，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决策的终端给你，就是刚才我给您介绍到的这样的我们的 Linta， 然后呢它就跟那个数字化大屏那个有点像那个同花顺呀，那个炒股那样的软件它是一样的，那您能看到具体的一个情况，对吧？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您投资完之后帮您做投后的管理，但是我们现在处于第一个阶段，所以我告诉您我们只能是逐步帮大家去实现一些过程，
2: 就是全流程的一种陪伴，而不是一个阶段只给大家提供到项目，只给大家对接到经纪人，然后至于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落地，其实更多的咱们的这个平台也可以去做，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只有你落地了，你那个所谓赚到钱了，那你数据又回来了，因为出海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包括一个过程，对吧？那我们来帮你去协助我们，因为对我们来讲最重要就是人才和数据，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经纪人。经纪人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把翻译给他职业化了，因为您出去的第一步，你的流量的入口是找到翻译，不论你干什么，你先要找一个翻译，对吧？因为你语言可能不通。那拿到了更多的数据完了之后呢，就能帮你提供一些决策的辅助，最后再来落地，那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一直强调你先看到你能做的，对吧？你再出去，然后呢你相匹配的你再进行操作，这样的话能确保你的这样一个交易的流程。
2: 我们其实黄总，我们了解到了咱们的这个出海通啊，一直在对标国外一家数据分析公司。为什么？
5: 首先呢，不论是对标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就好像我刚才给您汇报，我说呢，我们国内呢可能跟链家呀、跟贝壳有点像，对吧？那我们的数据上的分析终端呢，跟国外的一个帕纳蒂尔这个公司是比较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数据的中台，就是每个月呢，包括每天，我们有很多人都出去考察了，各种各样的数据都汇总回来，包括每天的探访的验证数据。如果它没有一个终端的一个后台进行不论的沉淀也好，包括 AI 的这样的方式也好，对吧 ？AI 能进行数据的处理能力，没有这样的终端的话，这个数据又浪费了。 对吧？我们一年可能有100次或者1000次、10000次这样考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数据终端来处理的话呢，那数据又归零了。
2: 嗯，
5: 所以我们一定要形成这么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学这个公司呢，那它有很好的数据处理的方式，它有很好的这样的后台的模型，以及呢，它有这个我们叫现在我们也逐步把翻译，我们不是变成了经纪人吗？哈，出海经纪人。那我们把经纪人现在又往 FDE， 就是前线部署工程师再去发展，因为我们希望这个经纪人呢，就是翻译的更职业化、更专业。能提供给更多的价值，就是以前呢，你出去以后，你找了一个翻译，然后你给翻译讲，你说，哎，你带我去哪去哪去哪。而现在我们希望是您出去了之后，翻译告诉你你该去哪，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 APP 叫出海战士，其实就是给这个经纪人进行赋能的，那他就能给您进行更多的这样的操作和沟通交流，
2: 好，
5: 提高准确性。
2: 好嘞，我们也知道您说过，出海通呢就是要做的这个出海版的加强版的帕兰蒂尔的这个要做一个加强版的它，那加强在哪儿？那出海版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您和大家来展开的说一说好吗？
5: 好的，那这个加强版呢，就是因为它呢，这个数据处理公司呢，主要是为了服务他们国内一些企业，而我们现在要去把海外的这个呢，进这样的终端进行处理。那我们海外的经纪人呢，其实就是他的这个 FDE 前线部署工程师，那他就要求这些人具有很高的素质。包括我们现在在海外呢，其实能提供服务的经纪人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兼职经纪人，一种是职业经纪人，一种是自营经纪人。因为呢，出去的时候你找的这个翻译呢，他有很多都是自由职业者，对吧？那你像对我们的选择呢，我们也只能说从自由职业者里面去筛选合适的。那经过我们的出海战士的 APP 呢，他经过培训，对吧？那进行考试，那他能为你提供服务。那第二种就属于职业类的，职业类的呢，可能我们就需要给他给更多的培训了，让他能收集回来更多有效的信息，包括呢给他进行 AI 化的赋能这样的培训。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能给我们这个数据终端的后台，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我们的 Linta 呢，提供更多的这样的数据的赋能。这样的话它进行一个双向的一个循环，那数据每一次的探访回来，收集到更多的项目信息回来，然后呢，包括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或者说变动呀，那能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促活，大家进行不断这样的循环。这样的话，不论是到时候负责人是我还是不是我还是怎么样，它这个数据能进行有效的循环，它能复用，那它沉淀了越多，它就越好嘛，哈。要不然的话呢，就永远就变成好像一个撮合中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了，那它就没有意义了嘛，对吧？
2: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平面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能影响哈萨克散的不一定只有它周边的国家，对吧？那有可能影响它是别的国家怎么样的呢？所以说我们也在各个国家都在铺设，只不过现在我们的中心呢是以这个周边国家为主，那不断的这样在往前的哈。
2: 好，出海通还有一个独特的 FDE， 就是前线部署工程师人才模型。这个一讲到这个，好像大家觉得不太了解。那什么是 FDE？ 为什么出海经纪人要进化成为了这个FDE 呢？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
5: 这个 FDE 呢，现在在国内呢，在 AI 行业呢用的比较多。那 FDE 简单来讲呢，就是每一个因为公司它的种类不同，就比如说今天可能听咱们这个广播的或者看咱们节目的人，他是不同的行业。那不同的行业呢，不能一概而论。那前线部署工程师呢，在就是说呢，他能部署到你这个企业的前端，帮你去看你在这个行业或者你在这个国家，他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然后呢，FDE 其实在属于咨询行业，那他能帮你进行这样的定义，帮你进行这样项目的撮合，以及你如何去落地，如何帮你去 AI 化范式的去出海，降低你更多的成本，然后呢，帮你能植入进去，然后呢，帮你进行有效的一个发展。简单来讲是这样的。那国内呢，可能 FDE 在这个 AI 的行业，现在可能您能搜到很多。在做相关的 AI 部署呀，做这些软件的部署呀，他们会提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更多的应用到国外的您的不同的行业，因为您可能有很多的行业哈，你卖这个产品的，你想做这个厂子的，你想做各种各样东西的，它都需要这种个性化的这样的相关的部署。因为我们不能说出一个统一的方案，那它就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每个不同的行业的，然后呢，这样给你进行相关的方案的推荐。
2: 明白。我特别好奇，其实也想问一问，刚才我们粉丝也有在讲到这个，就是您有这个想法，并且加以这个去实施，到最终咱们的出海通诞生，这中间花了多长时间？
5: 我觉得很多事情它是被推着走的。那这个从23年开始去做这个事儿呢，我们是23年开始做线下的嘛，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发现线下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商务考察也好呀，或者这样的需求，对吧？我们也自己也在海外去落地一些项目。那落地的途中呢，我们就刚才给您给大家有汇报，那你落地了这些项目，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资源呀，或者很多的信息啊，它就没有办法复用了，就是用完就完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对于后来者呢，或者对后进入市场呢，它又提到很高的有效作用。因为刚才我说我们多问为什么，对吧？那为什么这事值得做？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那为什么这事情值得是你去做，对吧？那为什么你又能挣到钱？那这个都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排查，而不是过去只看了一眼一拍脑袋他就能做的，你认为他有很大市场差价。那所以说呢，23、24我们在沉淀线下的数据，我们觉得哦，那可能数据太多的被浪费了，所以说我们要不要把它线上化，对吧？那25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我们开始推出海通的 APP， 开始投研发。那到今年才开始推这样的线上化。那这个也是在这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包括现在呢，我们可能也比较主流的在说是生而全球呀，所有人都往海外走呀，那去解决这样的供应链产能的转移的问题，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心路历程。
2: 嗯，刚才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这个最新发布的两款 App， 一个是出海通，还有一个是出海战士。能不能再给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两款 APP 分别会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5: 对，首先呢，一个出海通呢，就是用户端。那出海通呢，您可以在应用商店去搜索。那这个在小程序里面呢叫出海通服务。那它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您在这个里面呢能看到很多这个我们验证过的项目，然后呢您在里面呢也能去选择你要去的国家。比如现在我们可能只有中亚三个国家，对吧？那您就可以去选择你要去的国家的城市。那这个里面它有什么样对应的项目，它有什么样去考察的地点，这里面全都是有的。当你选择完你要去了几天或者要看的项目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再去选择经纪人。那经纪人呢，比如你选择成功了之后呢，在当地呢线下呢就会有经纪人过来跟你进行碰撞，对吧？就会一键式拉群来带你去看更多的这样项目的服务。那么这是在这个我们叫出海通端口的。那出海通端口呢还能看到很多的实时更新的项目，对吧？那这个里面也是算法匹配的，那就会一直推荐你想关注你想看的这样的项目，包括很多的分析报告。那你看到你想做的了，我认为你才要去嘛，是吧？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出海通出海战士这个 APP 呢，其实就是给这个经纪人赋能的。因为你当一个去你一个陌生的国家哈，那你接触的人呢，包括你的翻译呢，其实决定了你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和人文环境的观察。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和提升这个国家能接触到你的第一个人，就是可能是你的翻译，对吧？他的这样的能力，或者说它的品质这个相关的构建，这样的话它无论是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好呀，或者说它能给你给带来更好的感受，所以说是这两方结合的。那经纪人呢在它的端口呢学习了很多的相关的课程，包括对这个项目的了解，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投资方面的了解，能给你提供正确的引导吧。
2: 目前有多少企业在用呢？
5: 目前呢我们是刚25号才发布，然后呢我们线下的客户呢早都突破3000家了。那现在我们是把它从线上化给它线下化给它转到线上。对，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数据的留存，这样可以一直去复用。
2: 这个3000家的这个用户的量其实还是蛮大的。我很好奇是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是怎么积累来的呢？
5: 这个积累来呢，我觉得它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也做自媒体的矩阵的相关的账号，包括我自己也做相关的账号。那因为出海呢，现在目前来呢，中小型的客户呢，他都是通过网络的搜索，因为他的消费的需求的问题，他会去选择海外的他能看到的有相关的这样的怎么讲，就是能提供相关服务的这样的机构或者个人，他会去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各个商协会呀，各个部有关部门呀，也在组织很多的这样的考察团，那他也需要海外的承接方，那我们一直在中亚去深耕，他们就会去选择我们。那还有不同的别的渠道，包括这个线下的这些人的推荐呀，那构成了我们过去这一两年积累的这3000家的这样的考察团，以及线下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群体。那一般来讲就是线上渠道的获取和线下的这样的积累吧。
2: 那这样的发展路径有什么优势呢？
5: 这样的发展路径有，我觉得不是不能谈优势，我只讲说是如果说只是纯线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是只管它的去，但是 不去管它的后面的东西、
2: 嗯、
5: 因为现在就好像我们的很多的同行业的同业者是吧，大家都只在这个投的进去上面去努力、
2: 嗯、
5: 就是很多人是做财税也好，做各个行业也好，做线下服务也好是吧，他只管你挣取你前端的服务费，因为挣完就完了嘛哈，他根本不会去，他也没有耐心去管你后面的那个如何退出来，什么时候退出来，以及能不能赚到钱、
2: 嗯、
5: 因为他只是赚前期的服务费嘛。那我们需要积累这样的数据，需要做后端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出去呢其实就是为了有更多的盈利嘛哈，不是为了出去而出去，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从线下化转到线上、
2: 嗯、
5: 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好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网友朋友们都在留言啊、
5: 嗯、
2: 说这个出海经纪人门槛高不高，想了解了解，黄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5: 这个出海经纪人呢我们门槛其实是不高的，但必须你是这个国家的本地化的人。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就是您在海，其实我们出海经纪人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信息合伙人，一个是这个本地化的经纪人。那这为什么让去讲呢，就是第一个呢，您在海外提供的服务呢，就是你要懂中文嘛哈，
2: 嗯，
5: 那您又在当地，因为出海呢我们经常讲我们叫肉身出海，你必须要到那个国家去，你要看得到对吧啊，
2: 嗯，
5: 那你去了呢，当地线下就需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嘛对吧，那你必须要所处在那个国家，但是海外的生活成本其实又是蛮高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这个经纪人推荐他都是本国人，要不然你的这个生活成本其实蛮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合伙人，就是我们提出来这个模式呢，为什么讲我们和链家和贝壳有点像呢，我们也是这个经纪人模式 ACA 模式，就是一个项目其实它在海外的能落地和成交哈，我们不讲卖商品啊，那落地和成交的项目它需要分几个阶段和几个角色，就是一般而言呢您在海外有相关的资源，但是你在国内没有，它其实也是成交不了的，所以我们把它分为五个角色，就是同样一个项目，今天这有个项目，那它第一个角色就是海外的发现者，其实就是经纪人，那它承担这个项目10%的这个职能，它只需要发现更多的好项目就行了，他一直发现，那他这个项目成交了，他可能拿走这个项目的佣金10%。那第二个角色呢，就是这个关键成交者。那我们也在双向开公司，比如说我们哈萨克斯坦开的公司，我们在国内的广东、福建、河南，我们每个省都在开出海通的公司。那他就属于关键成交者，比如说这个项目，他就要去当地去找相关能成交他的人，那他可能分60%的佣金。那第三个角色呢就是服务者，那他可能分20%，那最后一个是平台方分10%，那构成的这样一个链条，跟链家和贝壳线下这样模式是一样的，只有这样的话呢您才能提高这个海外项目的流转率，那提高流转率呢别人才愿意把真实的项目的信息委托给你，因为你不能说海外项目一上线那这个项目可能5年他都没有成交对吧，全是看的不会成交，那我们也是采取这样的 ACN 这样的模式，那就会有刚才可能大家提到的第二个，你能成为这个信息合伙人哈，你能提供关键的这样的成交，也是能分到佣金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海外去提倡，我们要把这个经纪人的收入要能提上来。那你要能提上来，你除了这个所谓的翻译费哈，那你还能让他去挣到项目的佣金，项目真的能成交，这样的话他的素质才能提高嘛哈。
2: 嗯，
5: 那我们才能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2: 那成交的成交率怎么样？
5: 目前我们线下的项目的成交率，我只能说是100个项目里面，可能一年只有10个海外的项目能成交，因为毕竟在海外投资呢，我们目前出海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卖货的，因为我们制造业型的国家哈，那这个其他的项目的成交呢，可能成交率呢，目前。

0: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是这样去考察那个心理路程吧，
1: 嗯，
0: 就他可能就像出去以后就给当地旅游创汇嘛，
1: 嗯，
0: 然后呢实际是很多东西都没有去做到嘛，
1: 嗯，
0: 和当时的想法有一定的违背嘛，嗯，因为一般来讲你出去只看两三天或者看七八天你是看不到真实的一面的，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呢陪伴你看的人呢可能就是市场上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翻译，他的给你带来的第一的感受就是这个国家给你给的人文的属性嘛，啊，
1: 嗯，
0: 那可能你就会有偏差，就导致你错误的认为了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去解决你的这个入口的问题，就是这个经纪人，就是翻译的问题，
1: 嗯，
0: 那第二就是你能看到你想看的，你在没出去之前你就看到和你有相关性的了，而且是经过我们验证的，这样能提高你的这个概率，
1: 嗯
0: 啊。
1: 好，您提出了一个五层飞轮的经济模型，从商务考察到落地服务到 AI 平台再到生态标准到数据飞轮，那这个模型听起来呢是很宏大的哈，那但是这个商业上怎么一步一步落地，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数据飞轮呢，这是刚才其中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数据给它进行有效的一个沉淀。
1: 嗯，
0: 因为呢，其实在海外呢做这样的投资呢，或者做这样的营收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像刚才我讲，我说世界它有可能是个平面，就是呢，您在哈萨克斯坦的做这些相关的投资呢，或者你在海外去做投资呢，它的影响的因子、影响的属性其实是很多的。它有时候不只是这一个国家的一些东西的变动会影响到你，可能周边国家呀，或者大洋彼岸的国家有很多东西的变动，对吧？那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职业的选择当中呢，可能国内的国别系啊、国际政治系啊这些的相关的研究呢，对我们有很强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呢，这个刚才我们讲，不管是几层飞轮怎么样好，这就跟最开始我给大家去讲的，这是我的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拿一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个，很难的，对吧？但如果我这个人是选择用后面用30年、几十年时间我都来做的事情，那它能进行一个很好的沉淀。
1: 嗯，
0: 时间的尺度我们把它放得长点，其实它能进行很好的一个累积。另外一个，其实对我们而言呢，虽然我们只目前只做了3国家，但是我们想扩展更多的国家很容易的。就比如说今天我想开泰国，那我泰国只需要一个当地的负责人，对吧？那他需要当地可能2-3个人去收集有效的数据，那他再把数据拿进来，其实我们把泰国明天就能打开，我们能打开很多的国家，然后数据进行有效的
1: 交换，这是一个比较好操作、可复制性比较强的。
0: 对，我们现在只是以中亚来这样去打样板，但是在我的理念当中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平面哈，至少出海是一个平面，所以我们需要把所有国家都连接到一起的，因为同样在这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矿吧，那其实在很多国家它都有的，那影响它的因子呢，有时候这个资产的定价权呢，它是在很多种方面来体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连起来看，这样才能试图去创造出来更多的可能性。
1: 出海通为什么会选择从霍尔果斯起步呢？
0: 首先呢，我是这个新疆人，那所以说呢，我在做这个事业的途中呢，我会从周边靠近的资源去起步嘛，哈，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从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世界是个平面，这个最早是来自于这个英国这个大学这个麦金斯教授，他提出来叫地缘这个论嘛，哈，那我们这个新疆呢，或者霍尔果斯，它处于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起点。中国往外的这个起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呢主要的方向就是在中亚这些国家以及这个东欧的国家去做相关的一些系统性的构建，沿着我们一带一路这样往下面去走，所以呢我们就会去选择从霍尔果斯、从新疆这样地方去出发，那积累到有效的资源，打好了样板，我们才可以往更多地方去扩展。我们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往下面去走的。
1: 我还关注到咱们公司呢一边在推出这个出海通，另外一边呢又在中亚国家投资一些重资产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院校，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你也就是我直白的去讲，是不是也已经捕捉到了，或者说也获取到了非常好的优质的项目？
0: 优质的项目其实是很多的，因为我们讲生而全球嘛。但是为什么做这个上下游和我们有相关性的呢？因为海外需要人才的培养，需要本地化的建设。那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做这种服务类的行业，那它更多的是需要相关的人才的建设。那人才的建设呢，那你可能从孩子抓起啊，从他很早的时间去给他去构建，一个是高收入，一个是从头开始这样的培养。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相关行业的上下游去变成重资产。那我们是为了提高更好的服务嘛，因为像我们这行业，一个就是给有效的准确的数据，另外就是能给你提供服务的相关的人，他能是有比较强的能力的，所以呢我们在自己的上下游做相关的这样的服务。
1: 那这个 AI 在整个的这个平台当中它起到了个什么样

0: 常的地位或者作用呢？
1: 那首先来讲呢，其实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把现阶段的 AI 看得很重。那 AI 在我们这边它有三个方面的体现。那第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您能在线上看到的项目其实就是算法推荐的嘛。因为 AI 打标签啊，做这些东西它是很快的，一键式打标签，那这是用户能体验到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关的这样数据库能提供给你的决策这样的系统，那它背后也有 AI 的这样的构建，这样的算力，这样的去给你去推荐你的个性化的这样的服务嘛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AI 呢，它提供了大量的算力，在收取这种开源的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我们采集的这些信息啊，线下采集真实它属于闭源的，那开源的和闭源的这样提供的结合，它能提供很好的一种协助和帮助。
0: 嗯，那 AI 它提供到的这些数据的这种真实性，咱们有没有做到一些论证和验证呢？
1: 目前而言呢，就是我们更多的现在用的都是私有化信息的部署，都是我们线下经过验证的。那因为我们刚才有讲，我们现在推了两个系统，还没有去推出我们的第三个这样的决策的终端，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去调试和调测它对这个开源信息的一个抓取，以及如何去经过验证。所以说呢，我们在前面的发布会上也提出了我们的这个 AI 出来的研究院，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当做研究，因为我们做服务业嘛哈，我们要把它当做用研究的精神来去探究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种情况，才能提供更好的这样的服务。
0: 嗯，好，我们有朋友说出海经纪人这个概念很好，还有朋友大家都在问说出海经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刚才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到了相关的一个分享了啊，大家在我们节目束之后呢，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回放。当然我们评论区也有朋友在说了，需要待在当地国家，要懂双语，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哈。那还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因为我们今天在了解出海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这个侃侃而谈的过程当中，也是展现出了自信，展现出了对这个平台和未来它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信心吧。那我其实是想和您聊一聊您的故事哈。那在创建这个平台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很顺利吗？
1: 任何事情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做这个在海外的事情，它的变数其实是很多的。那尤其是当我们在海外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也是语言的这个不熟悉吧，语言的隔阂嘛，它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嘛，那它的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那你可能在当地的去构建这样的服务呀，去人工上，它需要很长的一个周期。那这是在时间上的延缓。那第二个就在空间上的，因为我们呢为什么要把数据进行这样的复用呢？因为我经常讲，我说像我吧，我可能一年12个月呢，可能也2-3个月都会在国内，因为要过年嘛，各种各样的。那在海外呢，这个资源它就没有办法形成连续性。所以刚才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本地化的经纪人呢，或者说我们这个国家的负责人呢一定是当地的人呢？因为他能把这个事情呢是长期稳定的一直在做的，那就不会出现像我去年一样的在海外哈萨克斯坦我可能换3个总经理，对吧？因为他总有他的事嘛哈，那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出差呀怎么样也好，他就无法形成这样的持续性和有效性。那时间上和空间上，我觉得它都有一定的滞缓性，或者有一定的这样的壁垒吧。因为毕竟可能我们的家庭啊都在国内哈，它需要来回这样去跑。那在更多的方面上呢，就是说当我们进行实时和有效性的这样的提供项目信息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以前通过不实时和不有效的信息进行盈利的人的，那我们就会也碰到很多竞争对手呀。那么就会去，因为我们的这个更专业，就会让更多不专业的人，以前能获利的人挣不到钱嘛哈。那也会有很多的竞争呀，怎么怎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吧。但是我们用更多的项目的成功去验证我们的可能性，才能不断的往前再去发展。
0: 是，好，我们的节目呢也在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当中评论区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哈。那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也一直在平台上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那出海通未来的愿景是什么呢？
1: 出海通我觉得未来的愿景呢很简单，出海通未来的愿景就是没有出海通。就是如果说呢，大家呢在海外都能投资成功哈，都能盈利能挣到的钱，我觉得我们就尽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呢，像今年呢，在全球出海峰会上，在这个新加坡我们举办的全球出海的峰会，和吴晓波他们，我就在讲，我就说，我说出海通的愿景是没有出海通，就是当大家都能以最低的成本形成更好的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退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越存在或者我们越有必要性的去存在呢，那其实就证明了这个里面的信息差是很多不透明的，那这里面存在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努力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吧，然后呢形成有效的数据库，并且开源，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和贡献。那如果说要愿景的话，就是有一天

0: 也没有出海通了，因为大家都很顺畅了，
1: 嗯，
0: 这个里面信息差都被抹平了，
1: 是
0: 你能在海外能提供更好的相关的服务，
1: 嗯，
0: 并且你能把钱挣得回来啊。
1: 哎，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留言，我刚看到了屏幕这个一闪而过，但我一下就看到他的留言，他说那你怎么赚钱？
0: 我们盈利的方式其实通过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呢，这个经纪人在海外呢，因为我们给他提供相关的这样的订单，那第一个方面就是经纪人的收入的抽成。
1: 嗯，
0: 那比如说假设最低的呢就是700块钱吧，哈，一天。
1: 嗯，
0: 那他700一天呢，我们拿走30%，那就相当于我们拿走了210，对吧？那这是一个方面，因为呢，你一般出海考察呢，它需要3到5天，对吧？那这就是一个有效的飞轮的循环。可能我们95%的用户和这个经纪人我们是看不见的，
1: 嗯，
0: 因为他在线上直接就形成了对接。和形成了完成了订单嘛，哈，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这个项目成交的佣金，在前面节目里面我有讲到，项目成交佣金呢，可能平台拿走10%，对吧？那这个项目成交佣金假设是10万，那平台可能就拿走了10000，对吧？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相关的数据库给企业提供的这样的贡献，对吧？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系统。那我们自己现在在做的系统，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数据的积累，那我们才能把它进行发布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提出来我们的这个系统相关的发布，因为每一次不断的出海考察也好，还是不断的每一次的这个数据的探索和项目的探访也好，它都成为我们有效的数据的一个积累。
1: 黄总，还有就是刚才您其实提到了，现在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大家其实已经聊到了出海通，大家的关注度也都非常高啊。到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有1.1万朋友来观看过我们的直播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大家知道？其实很多人可能现在会有一些困惑，怎么样提升出海通的曝光率，或者说在未来能够让它的知名度更加的再更上一个台阶，这方面您是怎么布局的？
0: 那我想呢，从开放的角度来讲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去做大量的自媒体的宣传嘛。那我们需要自建立自己更好的这样的媒体的矩阵，对吧？
1: 嗯，
0: 我们需要给大量去讲，并且呢，我们是以成功的案例去讲，就告诉别人很简单，那它是怎么样，我们给它提供价值，它是怎么样通我们来实现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的案例，我们把它分享出来嘛，哈。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需要跟各个有关的相关的部门呀、协会啊进行有效的合作，并且把我们的数据开源提供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能进行数据的相关的补充，那这样的话就能把线下用户我们往起来去提升一下。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能只能通过这个口碑的传播吧，哈，因为出海呢，或者说这个这样的行业，它属于一个小众的行业，那它的传播速率其实是很快的，就是通过成功的这样的用户的推荐，是吧？就好像很多这个，比如说一个行业吧，你是做门窗的，那你有很多的门窗的群，当你体验过我们之后，你觉得挺好，你会分享到你的群里面，那就很快进行一个有效的传播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呢，在这种传播上的可能提供这种成功了之后呢，那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传播或者转载吧，
1: 嗯，
0: 那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是要加强的。
1: 有没有考虑在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常来做客呢？
0: 那我当然啊，那我们要经常要来嘛，经常要互动嘛，
1: 嗯，
0: 但
1: 是
0: 呢，提供更多的价值。
1: 对，因为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做到这些分享，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乐业新疆的这些网友观众，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们，他能够对接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优质的项目或者资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我们虽然在搭建平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一些我们的这种初心，但是能够提高我们的曝光度，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平台出海通的这个便利啊，能够帮助大家真真实实的赚回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也是今天您全新打开了一个思路啊，给我们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吧。那交流的时间呢其实很短暂，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对出海通给予的期望很高，包括未来有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可能会继续的来关注出海通。那最后能不能也和我们广大的网友还有我们的企业家朋友们以及在关注出海通的这些朋友们来做一波好好的宣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支持。那在这个出海通构建的当中呢，需要很多的人的相关的共生、共建、共荣，那也是非常感谢那以前帮助过我们的，现在正在帮助我们的，以及未来知道我们愿意去加入到这个里面的人。因为我讲，我说出海的事情从来它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事情，它也不是一个机构能做成的事情，它一定是把所有的人的能量和数据汇集到一起了，那再利用 AI 相关的数据处理能力啊，给大家更多人带来相应的赋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诞生了这样的一个公司，那我们只是搭建了这样的平台，搭建了这样的舞台，剩下的就需要所有人的 那在适宜的情况下站到这个舞台上进行有效的发挥、
1: 嗯、
0: 那一定是投得进去退得出来和赚得到钱、
1: 嗯、
0: 我们以这样的目的以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方式来进行的、
1: 嗯、
0: 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人也感谢大家。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黄总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到出海通，希望未来出海通能够对接到更多的优质的项目，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家朋友们，帮助我们来赚回钱啊！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有机会继续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您。嗯，好，我们今天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人员工作人员，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欢迎大家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就是今天啊，9月4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听说过养老推荐官吗？银发经济的风口是什么样的？年轻人会闯入养老赛道？那长寿时代养老早已不是家事，一棵树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创始人武甜甜用自己的创新的养老服务模式重新注解老有所养。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耿从一起去看看他蹲点青春养老人的一天。
2: 说过养老机构自带信息检索功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3: 在乌鲁木齐有
4: 乌鲁木齐正在给爸妈找
3: 养老院
4: 的子女，
2: 真的有年轻人会喜欢养老行业吗？
5: 那今天我就跟你走了。
6: 好嘞，带你体验一下青春养老人的一天。在大众的认知里面，养老可能是要干体力活，照顾老人，伺候老人、
5: 嗯、
6: 它是个不体面的工作。所以有好多年轻人大学就算是学了这个专业、
5: 嗯、
6: 出来就业也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我现在有了新疆养老推荐官的这个职位和光环之后呢，我想让更多年轻人觉得养老是一个体面的工作、
5: 嗯、
6: 我也可以用镜头去记录真实的养老生活。
2: 他们都是答案。他是甜甜，90后养老服务业从业者。前段时间他凭借着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在人社系统全国创业大赛拿了3等奖回来。他引以为傲的无边界养老到底长啥样？
7: 在这个行业其实市场还存在一些认知差，家里有需求的老人子女不知道往哪送，然后建了那么好的养老院，每个月他在运营上成本也非常大，但是他的床位是空缺的。那我们养老推荐官帮老人和这些机构搭建起来一个桥梁，
8: 我再去给你对接床位好不好？因为评估很重要。
9: 我能做的就是帮助老人找到适合他们的养老服务。
7: 今天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要给大家一起教一个新的手势舞，我们要动起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2: 甜甜不是这儿的员工，但她的笑容、耐心、专业，让每一位爷爷奶奶都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闺女一样。
7: 见面了，我手冰得很，我手冰得很。好呢，等一会儿天晴了，咱们出去晒去啊。抬不起来是不是啊？
10: 我。是吧，现在就完整多了，是吧？
11: 是，
10: 那我们这条视频就这样就可以发了啊。
11: 可以可以、
10: 嗯、你为什么喜欢做养老行业，想进入这个行业？
11: 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来新疆来了，我就跟着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我爷爷奶奶对我特别好。然后后来我爷爷就得了癌症，然后我就感觉跟他们在一起的不排斥这个事情，就觉得老人就是年纪大了，我感觉会孤单嘛，然后我就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老人可能就会老了，就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吧，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快乐就带来一点快乐。
2: 甜甜也讲出了自己以前的困境，家里老人生病，不知道该怎样匹配适合的机构，自己也没有专业的照护技术，工作比较忙，腾不出专门的时间。他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有专业的人给他中肯的建议该多好。于是他成为了那个人。
10: 为什么叫一棵树？
12: 新疆植被丰富嘛，然后一棵树呢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6: 努力长成更多老人在家门口就值得信赖的一

0: 好。
1: 那就在什么时候你觉得哎，时机成熟了，我可以去做一棵树了？
0: 其实就是在我之前上班和工作的那个机构它快住满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地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甜甜，你也许该去解决更大的问题了。
2: 甜甜又带我去见了肖阿姨，这是通过她的视频下单订餐的网友，而这样素未谋面的网友有100多个。
0: 现在回来以后第一时间要回来看看您。
3: 是现在吃呢，还是拧起来等一会儿下午也再吃呢？
4: 就这样，
3: 整完了
4: 的。
3: 好，
4: 谢谢你们，我们服务特别好，真的，而且特贴心，还是真心实意的那种，不是说你做一样的没有，
3: 对，
4: 真心实意没有，我心里特感谢。
0: 咱们看的这个肖阿姨和上午看的养老机构，它都是偏向自理老人。下午我就带你看一下乌鲁木齐的医养结合的机构是什么样的。
5: 好了，开始吧。甜甜
0: 正在带着老人们做会议。
5: 怎么样？
2: 在这里，爷爷奶奶们基本只能待在轮椅和床上，日常生活都需要专业护工的辅助。
0: 奶奶画的
6: 是什么呀？
0: 你画的这是什么？
6: 你来听奶奶解读一下。
0: 我觉得奶奶画的这幅比较抽象。总体来说呢，它是一个七彩的梦。
7: 我做这个关于老人的这个公益活动已经是有2年的时间了。我们通过这个让老人参与到这个绘画当中，可以辅助我们的这个护工还有家人更好的了解老人的内心，然后能够更好的去陪伴他们。
0: 参加了那个人社部的创业大赛全国的总决赛，我就特别幸运的被选择为了在闭幕式上能代表2000名参赛选手作为唯一的一个发言代表站到台上进行闭幕式发言，而且也是新疆第一次被选中。我就深刻地感受到了个人梦想和国家战略的那种同频共振，所以在那一刻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新疆养老行业的创业者，我代表的是整个中国养老行业的创业者，也更加坚定了我选择这条路是正确的，我的一棵树一定要深深地在本地扎根扎下去做下去。
2: 从一张床位的围墙到一张网络的无线，武甜甜用一天的时间告诉我，无边界养老拆掉的不只是养老机构的墙，更是打破养老的信息差。他做的是为每一个人铺一条路，一条当父母老去时我们不用再束手无策的路，一条当年轻人想要迈入养老赛道时能够在家门口实现价值的路。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驿站作为公共就业服务阵地之一，让求职者知道原来找个好工作可以这么近这么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继续跟随耿从一起去乌鲁木齐市的就业驿站去实地体验一番。
9: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站北广场。那么从北广场的出口出来之后，左手边就可以看到就业驿站了。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金院长你好。
10: 你好，欢迎你们。
9: 那带我们参观一下。
10: 我们就业驿站重点服务外来务工人员，我们配备了这个 AI 求职一体机和岗位查询机，重点为这个群众提供求职登记和创业指导还有招聘会查询等服务。
9: 那高铁站这个驿站的人流量应该是非常大的。
10: 对，我们的日均人流量有10万家左右。
9: 哇，那在这里能够看到些什么？我看到有，这是中国新疆人才网的内容。
10: 对，我们依托中国新疆人才网可以查询到我们乌鲁木齐市的职位，还有招聘会的查询，我们乌鲁木齐市的招聘会都在这里面。
9: 那就是既能查到我想要去了解的一些岗位信息，还能够查到招聘会。
10: 对，
9: 就近期要举办的招聘会在哪里举办，什么情况，
10: 对，
9: 都是可以了解得到的。
10: 对, 对，比如沙区、米东区、乌鲁木齐市的，我们都可以查询到。我们这儿有这个乌鲁木齐市所有的收集的岗位。
9: 就是看到近期的 我们选刚才选的是乌鲁木齐嘛，所以就能够看到乌鲁木齐的各个岗位的信息就在这儿了，
10: 都在这儿啊。
9: 比如我想更加精准一点，比如我就想找某一个领域的工作，
10: 那我们就需要这样的 AI 智能一体机，我们可以用语音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好，请帮我找一份保安的工作。
5: 早上好，正在为您查询中。
9: 哦，就可以看到，
10: 就可以看到啊，
9: 不同企业的保安的岗位，
10: 对，
9: 就都已经有了。
10: 对，这就是精准的查询。嗯，然后我们求职者如果需要报名的话，请点击里面的报名，然后点击报名，用365人才网的小程序扫一下，就有人会给您打电话。
9: 哦，会跟求职者来打电话。
10: 对。
9: 所以就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体机，不仅能够了解到招聘的一些岗位，还能够实现报名。
10: 对，哦，
9: 那还是很方便的。
10: 对，是这样。
9: 对，那当然在这里，那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他也想的没那么明白，说我也不知道要找份什么样的工作，能不能比如跟我们这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做一个交流呀，或者得到一些就业方面的指导啊？
10: 可以，我们可以来这边。哎，姐，那个。
9: 哦，这是一个登记表，
10: 这是我们的求职人员登记台账。
9: 来的每个人都要登记吗？
10: 对，我们会给他发这样的求职登记表。他们会把他们的姓名呀、专业呀、学历，
9: 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10: 的基本情况会填写上去。我们还会给他推荐这个加入我们的求职群。然后我们会在群里面定期的发布岗位信息和未来的招聘会的计划。等这些消息，
9: 就能够实时的关注得到了。
10: 对啊。我们会把一些重点企业的一些好一点的岗位，我们会放到这个大屏
9: 啊，重点推荐的一些岗位信息。
10: 对啊，我们会把重点企业的信息岗位放到这个大屏和外面一个大屏
9: 啊，这两个是同步的吗？
10: 对，是同步去播，让求职者更直观的能看到这个重点信息。以让他们就是更快的去就业。然后我们这边还有经开区的招聘大数据、实时数据，这边会体现出里面最紧缺的职位，比如保洁、媒体师等，还有最激烈的职位，行政文员出纳，
9: 就是做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10: 对，大数据的分析。
9: 对，能够方便大家了解到，比如说现在哎，我什么样的岗位好找一点，什么样的岗位比如说这个竞争激烈的
10: 激烈
9: 是吧，肯定就不好找嘛，这个类型的工作。
10: 对，是的。
9: 所以它更加科学和更加专业一点。
10: 对，
9: 那这样的一个驿站，你们的驿站是从什么时候建成的？
10: 我们的驿站是从4月22日建成的。然后主要是面向重点的外来务工人员。
9: 每天大概有多少人能够进到这里来？
10: 我每天大概有30人到40人左右会来驿站，
9: 都会来对他们的信息进行登记，
10: 对，
9: 做后续的跟踪和服务。那目前来说，总共帮扶了多少人呢？
10: 我们总共帮扶了700余人。
9: 700多人了。等他们找到工作之后，当然我们的服务可能就暂时的告一个段落啊。
10: 对，
9: 也会不断的为大家来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0: 对，
9: 那如果说进到我们的群里或者是在这里做了登记的朋友，他没有找到工作，后续会一直跟他来联系吗？
10: 我们后续会联系他，并且为他持续的提供各个岗位的工作，然后以备他们做选择，然后更快的帮助他们就业。
9: 那我们也今天也通过镜头向大家发出一下邀请，好不好？
10: 欢迎外来务工人员来我们的就业驿站来看一看，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
6: 我们南湖广场的就业驿站呢，位于我们南湖市民广场的南门，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周围的交通也比较便利，主要是为了服务于我们周边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还有我们的商户。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周围大概有1.5万这个渔民的这个灵活就业的人员，还有我们近1000家这样的商户，所以我们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就业驿站，主要是为他们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公共就业服务。
9: 就包括用工企业和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在这里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啊。
6: 是的，是的。
9: 而且你们的服务 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些体现，比如说延长服务的时间，
6: 对，
9: 是不是？
6: 对对对，我们针对这一类群体，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平时打零工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些人下班了以后呢，可以在这边继续再找工作，所以我们特意的将这个工作时间延长到了晚上的九点，下午的九点。啊，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一类人，这个时间段的人群也比较集中。
9: 对，下班之后也可以过来再来聊一聊、
6: 对，就是在逛广场的同时呢，也可以找工作啊，这样子。
9: 我们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看到这里有职业指导室，会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吗？
6: 对，这边是我们专门设置的一个职业指导室，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有简历整顿呀或者职业指导这方面的人群，我们会专门邀请专业的职业指导师来现场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包括简历整顿呀，还有一些面试的一些技巧呀等等。
9: 这里就是每个驿站都会配备的，
6: 对，这个是我们每个驿站都会配备的，这个有我们的岗位查询机呀，还有我们的 AI 智能一体机，在这里我们都能找工作呀，还有查一些最近的乌鲁木齐市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政策问答都是可以的。
9: 这边就是它的功能的设置，我觉得会更全一点，
6: 对
9: 吧？像包括我们说到的职业指导室，
6: 是的，
9: 还有像这个洽谈室，
6: 对，这边
9: 这个是为企业和我们的求职者提供的吗？
6: 是的，是的，这边是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洽谈室，就是主要是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场地。同时，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直播带岗直播间，我们也会定期举办一些直播带岗活动。这边是我们的创业成果展示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商品，这些呢都是我们大部分是我们的创业孵化基地呀，还有一些大学生他们的一些创业的一个成果展示
9: 各种各样的产品，
6: 对，各种各样的产品也是帮助他们这个增加这个创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渠道吧。
9: 好，所以说这个就业驿站呢，不光是为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方面的指导，包括创
6: 业
9: 方面，
6: 对对对，
9: 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帮扶。
6: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一些创业的一些政策咨询呀，创业的一些，我们的指导呀等等，我们还有创业导师我们平时同时也会包这边都可以看到，这边我们
9: 这是一个培训室，
6: 对，这边有一个培训室我们会邀请相关的创业导师呀，还有我们的职业指导师定期开展，包括我们的技能培训，都是会在这里组织定期的组织开展一些活动。
9: 那这里面总共能够容纳多少人呢？
6: 这里我们基本上每次都能容纳30多个人以上，就在半个小时以前，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创业活动，
9: 就会经常做这样的一些就业创业的一些活动，
6: 每周几乎都有活动，技能不太够呀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通过可以这样子的培训来帮助他们尽快的上岗就业吧。
8: 好，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的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 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

0: 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1: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地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1: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10: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

0: 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1: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2: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3: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4: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四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三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

0: 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 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

0: 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 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4: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6: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5: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7: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9: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 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8: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0: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4: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5: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6: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 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3: 动手，
24: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2: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 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

0: 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雨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气温有些下降。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1: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
2: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1: 新疆出台新版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
2: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投入运营，填补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
1: 哈密市积极打造1小时绿色充电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诚等领域合作。

0: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创新制造看新疆。
0: 眼下，新疆最大热电联产项目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调试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计划今年11月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新增3200万平方米供热能力，切实增强区域能源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1: 走进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疾控室，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项目调试运行各项参数。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63亿元，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规划建设7号、8号两台66万千瓦热电联产燃煤机组。今年7月，7号机组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将于9月底投产，实现商业运营。8号机组将于11月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届时，项目将全部建成投产。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一系列环保设施。
2: 本项目建设脱销设施，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工程建设生命全周期。
1: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喀什市疏勒县和疏附县集中供热保障任务。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翟文东介绍，项目运用高倍压供热技术，提升机组供热保障和发电调峰能力，
3: 增加系统的电网的调峰能力，提高取暖的消纳，提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请听报道。
4: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9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公司技术总工程师黎贤书告诉记者，
5: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4: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3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副处长聂强表示，
6: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 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1: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依托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和边境贸易，培育壮大外贸企业集群，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在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食用油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九师片区重点外贸加工企业，公司依托便捷高效的口岸通关保障，积极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公司行政总监雷冰桥介绍，
8: 上半年呢，企业进口原料达8200吨，依托便民互市采购模式，有效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
7: 外贸产业持续稳健增长，离不开当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九师片区聚焦外贸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全面推行预约通关、快速查验、帮办代办等便民利己服务，精准落实产业扶持、稳岗补贴等系列惠企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了一批优质外贸企业扎根落户。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冷链、储运、跨境出口一体化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10.64亿元。公司项目部主任杨海林，
9: 将持续扩大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产品出口种类，深挖中亚市场，拓宽外销渠道。
7: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边民发展模式，九师片区成功培育食用油料加工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辖区落地加工企业年加工量可达57万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努尔别克表示，目前九师片区共有外贸企业30多家，今年上半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4.7亿元。
10: 将深化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利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完善跨境贸易平台，持续拓展中亚俄罗斯市场。
0: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请听报道。
11: 截至七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隆瓦伊是一家由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医院，资金周转今年出现缺口。中国农业银行克隆瓦伊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这家医院稳住经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12: 像我们这个养老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企业垫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11: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服务。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副行长王增辉，
13: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1: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3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4室分开。 医疗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两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单设，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人员配备方面，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1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1名合格医生。据了解，新规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0: 情满天山，援疆应济。今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来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为期1年的援疆工作，并担任医院副院长。来疆工作后，他积极帮助青年医生提升诊疗能力，力争把协和医院先进的诊疗理念留在新疆，让各族患者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11: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青年医生一步一步做。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迪利亚·图尔洪：
14: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慕名而来的。
11: 除了手把手带年轻医生之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上。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计划，半年内完成了全院科研方向的系统布局。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今年年底，实验室将投入使用，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此外，在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一些患者由于缺乏疾病早筛意识，常常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在各地加大乳腺疾病科普宣传力度，推广普及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张晓辉：
15: 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新疆台消息，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各地将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内容。全区将聚焦民生关切，开展烟花爆竹、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等重点产品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扎实推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治理、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查、重大水利项目质量巡查，强化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深化文旅、养老、商贸、金融等服务领域质量提升行动，推进版权保护专项工作，守护群众消费安全。据了解，今年质量月活动呈现多部门联动、全域覆盖、精准赋能的鲜明特点，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各地州市同步启动质量月活动，各级行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开展行业质量自律、技术交流、公益辅导等活动，助力行业整体提质升级。
0: 9月3号，和田昆冈机场开通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标志着和田首条进藏航线投入运营，填补了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请听报道。
7: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由祥鹏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定期直飞，去程航班7点从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由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返程航班12点10分从阿里起飞，13点50分抵达和田，14点35分从和田起飞， 16:30返回乌鲁木齐。天津游客陈桃乘坐首航航班到和田旅游。
17: 我从阿里过来和田旅游。

0: 我刚好赶上这趟首航航班，新航线开通之后，出行快捷又方便。接下来我打算去和田的各个景区走走看看，玩一玩。
1: 这条新航线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打通南疆连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和田航空运力，补齐区域航空运输短板。航线常态化运营后，将有效满足各族群众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往来、旅游出行需求，促进新藏两地人员流动、资源共享与文旅协同发展。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买土送。
2: 航线开通以后，既方便游客从和田便捷前往阿里，也吸引阿里方向游客来到和田，实现两地客源互通、共享互赢。
1: 随着这条新航线开通，和田昆冈机场运营航线增至36条，通达城市34个，包含江内城市19个、江外城市15个。
3: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积极打造一小时绿色充电圈，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请听报道。
4: 近日，中石油哈密销售分公司在伊州区北郊路的一座加油充电站完成升级改造，10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以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方便司乘人员休息。加油充电站业务主管宋琴：
5: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4: 针对眼下进出江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哈密市还在国道沿线充电站点推出了电价优惠、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解决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电量焦虑。宁夏游客任振强：
6: 到这儿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
4: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一区两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江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便捷高效的一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有效拉动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2026年4月以来，哈密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了近50%。
7: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5号将在和田市开幕。作为本届阅读大会品牌活动，天山书市将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同步举行，为各族群众打造一场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书香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8: 本届天山书市以文润天山书香惠民为核心理念，汇聚海量优质出版物与多元文化活动，书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中华经典、青少年读物、亲子绘本以及社科文艺、乡村振兴等主题的书目，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阅读与购书需求。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已在现场搭建展位，将展出各类书籍。新疆文化出版社工作人员海莱提阿比提：
9: 本次新疆文化出版社带来了近100种精品图书，内容包括散文集啊、诗歌集啊、文学作品，希望各位书友过来参与图书盛宴，享受图书的魅力。
8: 本届天山书市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同步开展阅读分享、文化大讲堂、亲子共读、经典诵读等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搭建全民阅读交流平台，厚植书香新疆文化底蕴。各大出版社还将推出超值图书折扣、公益赠阅、免费品读等多项福利，真正让书香普惠万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工作人员张中国：
10: 我们这次来了，带了大概有250种左右的图书，全部是半价五折销售，欢迎咱们市民朋友们进来选购。
3: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11: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 我去各地积极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近日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阿克苏市伊甘奇镇科克巴什小学学生麦尔兹亚麦麦提，
12: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7: 9月2号，位于阿勒泰市将军山的山地车蹦道练习场正式投用，为山地车爱好者提供了集训练、休闲、竞技于一体的全新场景。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李怡然的报道。
13: 山地车蹦道又叫台压场或波浪道，简单来说就是一段波浪型的起伏赛道。在这种赛道上，骑行者不用蹬山地车脚踏，靠身体重心起伏摆动产生动力，就可以让山地车持续滑行。阿勒泰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面积600平方米，蹦道全长137米，投用当天便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来自山西的骑行爱好者刘帅帅
14: 解锁了一个新的项目，他的骑行体验像冲浪一样，有波浪形式，也有斜面坡面形式，玩起来非常刺激。
13: 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依托将军山自然山势而建，练习场工作人员马国龙介绍，赛道设计遵循零门槛、高容错理念，无论新手还是资深骑友都能轻松上手。
15: 我们也有专业的教练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些技术讲解，包括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能让骑友能更快地适应这个蹦道，从中体验到乐趣。
3: 眼下，青贮玉米进入收割期，我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大型农机具开展收割作业，为牲畜越冬储备充足优质的饲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阿瓦提县英爱日克镇八连村青贮玉米地里，机器轰鸣，青贮收割机将玉米秸秆连同果穗一并收割粉碎，翠绿的青贮饲料源源不断喷吐到紧随其后的运输车辆上。村民刘振今年种了130亩青贮玉米，仅一天就能收割完毕。
17: 青贮玉米长势特别好，亩产4吨左右，家里养的牛羊冬天饲草全部能自给自足，多余的青贮还能卖给周边的人，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多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16: 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青贮玉米收割工作有序推进，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被粉碎的原料运往青贮窖进行压实密封储存，成为牲畜的越冬饲料。切尔克旗乡阿勒马勒村村民闵红道，
18: 今年我们家种了580亩青贮，长势特别好，现在都是机器收割，干活又快又省事，我们对今年的收成还是很有信心的。
16: 眼下轮台县10万亩青贮玉米开始全面收割，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做好粉碎、窖藏压实、覆膜密封等全流程操作。轮台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王乐，
19: 今年全县计划收出青贮饲料50万吨左右，当前做好各项的技术服务，包括农机协调呀、产销对接呀各项服务，严把这个青贮质量关，充足储存青贮饲料，夯实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根基。
7: 眼下，博湖县300多亩莲藕喜迎丰收，种植户们忙着采收莲藕，确保莲藕新鲜上市。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博湖台记者都古尔加甫的报道。
4: 9月3号，在博湖县三河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莲藕种植基地内，荷塘荷叶摇曳，碧浪翻滚。在连片的藕田里，采藕工人正抢抓农时俯身劳作，在水中仔细摸索，一手持着高压水枪，一手顺着藕杆深入泥塘，将一根根新鲜的莲藕揪出泥潭。田间一派丰收景象。公司负责人杜善奎告诉记者，
20: 从今年的长势来看，成活率特别高，达到了90%，一亩地可以采收1吨左右，市场价是1公斤13，亩产可以达到13000。
4: 近年来，泊湖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大力发展莲藕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莲藕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充分释放莲藕产业。

0: 经济价值与生态观赏价值，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杜善奎介绍，薄湖莲藕因品质脆嫩，口味清甜，受到消费者青睐。
1: 我们这个莲藕可以采收到十二月初，总产量可以达到50吨左右。等明年效益好了，我们会积极推广莲藕种植，进一步的优化品质，提升莲藕品质与产量。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
2: 阿勒泰晴，7到21度。
3: 塔城晴，11到25度。
2: 伊宁多云，13到25度。
3: 伯乐多云转晴，13到24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6度。
3: 奎屯多云，16到27度。
2: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3: 昌吉多云，13到24度。
2: 哈密多云，18到32度。
3: 吐鲁番晴转多云，24到35度。
2: 库尔勒多云，21到31度。
3: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
2: 阿图什中雨转阵雨，16到29度。
3: 喀什中雨转阵雨，16到31度。
2: 和田多云，20到31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杜浩，主播宋涛、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6905，13565866905。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8: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9: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8: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0: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8: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1: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2: 您先等会儿吧。
8: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心哥哥。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2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呢，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小主播，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哦。时间过得真快哈、小朋友们，暑假结束回到熟悉的校园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不知道各位不管是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还是我们即将要对话到的小朋友们想问问你们现在适应了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小朋友来一起分享到自己重回校园的感受和趣事啊。那首先我们来欢迎两位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1: 你好。
0: 那是
1: 啊，
0: 你们好。那首先啊，我们有请第一位糖果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5年级6班的糖果儿。
0: 欢迎果儿做客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那还有一位呢，也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新疆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5年级6班的田恒宇。
0: 也是来自于5年级的小朋友们啊。那刚才月心哥哥在最开始的时候问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啊，这个再一次回到学校啊，有没有适应？第一心情是怎么样的？那你们俩呢？啊，果儿先来说好不好？
1: 好。
0: 你感受这回到校园，你的心情怎么样？而且还大了一年级，对不对？
1: 度过漫长的暑假，重新回到校园，我的心情非常开心、激动，充满新鲜感。特别期待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
0: 这是果儿的答案。那恒宇呢？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回到校园，我十分激动，既期待新学期的学习，又很想念老师和同学们。
0: 期待，然后也有想念，对不对？那所以再次见到了一个暑假啊，可能是一个暑假都没有见的同学们呀，还有好朋友们，你们的心里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恒宇，
2: 见到老朋友我特别高兴，感觉格外亲切，有好多暑假发生的趣事想跟他们分享。
0: 明白了啊。那果儿呢？
1: 再次见到同学们，我的心里特别温暖，特别开心。好久没见面，我很想大家，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想和同学们分享。
0: 憋了这一个暑假的话，还有包括经历，包括有趣的事情，想要给自己的同学们还有好朋友们来分享，是不是啊？那会发现两位小朋友啊，这个应该都是过了一个蛮不错的暑假生活，是不是啊？那这个开学第一周在校园里头有没有比如说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的亲切，然后让你会觉得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得更喜欢了呢？果儿，
1: 我最喜欢我们的教室，回到熟悉的教室，坐在熟悉的座位上，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也特别安心。
0: 那所以五年级的教室跟你四年级的教室有什么不同吗？果儿，
1: 就是大厅新装了图书角。
0: 有这个新的图书角，是不是？
1: 对。
0: 那恒宇呢，你们能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校园当中让你最亲切最喜欢的地方是哪？
2: 我最喜欢学校的操场，因为在这里可以奔跑玩耍，到处都是同学们的笑声，让我感觉特别熟悉温暖。
0: 你看，这就是小男孩和小女孩答案有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操场

0: 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你记忆犹新的事情呢？以前，
1: 在这上面玩打沙包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对抗那些从外面进来加入的我。
0: 啊啊，就是另一个战队的人，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所以感觉这个操场让你留下了很多回忆啊，还有记忆，是不是？
1: 没错。
0: 嗯。那所以我相信啊，你们暑假除了过了这个充实的暑假之外啊，去也玩啦，然后但同时也会学习。那所以在教室上学习和自己在家自己学习有没有不一样啊？嗯，恒宇，
1: 在教室上课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讨论问题
0: 啊，
1: 而在家学习只能自己思考，比在学校上课更加热闹，比较有趣。
0: 热闹有趣是不是？那果儿呢？
2: 在家学习很安静，但是比较孤单。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问题，互相学习，互相陪伴，学习更有趣，更有动力。
0: 嗯，明白了。所以其实你看，你们都是大了一年级，到了五年级了，对不对？这一周的课堂相信你们也体验到了，会有不适应吗？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可能睡得会稍微晚一些，起来的会晚一些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在家里头爸爸妈妈管得稍微松一些，然后结果等到现在开始正式上课了，会有不适应吗？你们两位？
1: 没有任何不适应。
0: 哦，适应还挺好。哇，你们好棒哦。所以这一周的课堂上有没有哪一节课的课程让你觉得又有趣又难忘呢？觉得哎啊，开了一个好头啊，觉得新学期有新的面貌了呢？果儿先来说吧。
2: 我觉得科学课和语文课最有趣。
0: 嗯，为什么呢？
2: 课堂内容丰富，老师讲课生动有趣，让我体验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印象特别深刻。
0: 所以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两个你新知道的知识呢？可以吗，果儿？还得想一想，是不是？那你先稍微想一想，好不好？我们先让恒宇来说，来分享分享。你觉得哪一节课程让你觉得有趣或者难忘呢？恒宇。
1: 我觉得语文课比较有趣，因为老师会给我们讲小故事，带我们理解课文，还会一起朗读课文，分角色都可以对话。
0: 哦，分角色对话听起来好棒哦。所以在这个课堂上你会主动要求自己要朗读吗？比如说某一段，或者说某一节儿。
1: 会的。
0: 啊，你觉得在朗读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比如说尤其是分角色的时候。
1: 感觉自己特别紧张
0: 啊，特别紧张。为什么会紧张？害怕表达不出来这个角色的内容吗？
1: 是的。
0: 啊，那没事啊，多练练就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下次老师让你起来读，你还会起来吗？
1: 会的。
0: 啊，你看这不就是进步了吗？对不对？那果儿，你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小小的知识点，一个小小的都可以，有吗？
2: 语文课上老师教了很多新的知识，我学到了很多。
0: 啊，学到了很多，是不是？没事儿，这才刚开始啊啊，新学期的刚开始啊，我们勤加预习，再勤加复习，我相信啊，你会在语文这个科目上变得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好。
0: 嗯。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在课堂上我们能够回到了久违的教室，久违的课堂。那在下课了之后呢，我相信啊，这个你们都会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玩耍，对不对？你像恒宇，他喜欢会经常跟在这个小朋友在操场上玩沙包。除了沙包，恒宇你还喜欢做什么小游戏呀？你们一起玩的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喜欢和同学们在外面。

0: 一块比赛自己跑步，
1: 哦，
0: 跑的时候跑得比别人快，就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
1: 很有成就感，但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0: 好的。
1: 啊，因为课间的时候，人也会比较多嘛，是不是？你们一般会在哪里跑？也是在场上吗？
0: 就在
1: 空地上。啊，明白了。那果儿呢？你们会做什么小游戏呀？
2: 我们会跳绳聊天。
1: 嗯，跳绳聊天儿。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会不会，我记得月心哥哥上小学的时候，女生朋友们都会玩跳皮筋啊，你们现在还会吗？
2: 不太会
1: 啊。不太会是不是？嗯，那个，看来真是有这个代沟啊，时间真不一样了，玩的这个项目都不一样了啊。所以新学期见到老师的第一面，我也想采访采访你们俩啊，有没有老师记得老师对你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或者说让你觉得比较温暖的话是什么？果儿。
2: 欢迎返校，新学期继续努力。
1: 嗯，为啥会觉得这句话对你来说特别的温暖呢？嗯，
2: 我心里暖暖的，也更有学习的动力了。
1: 嗯，动力了是吧？感觉老师给自己鼓劲儿鼓到了啊。那恒宇呢？
0: 我觉得老师和我们说新学期要更加进步一名，感觉自己瞬间就可以在这个新学期学习更好。
1: 更好是不是？所以说我也想问问恒宇，你新学期给自己定了一些小目标了吗？
0: 定的就是考到班级前五名。
1: 哇，好棒！你原先的这个成绩，大概是在什么？
0: 是第十名。
1: 啊，第十名是不是？想冲一冲前五是不是？
0: 是的。
1: 啊，那定这个目标，有谁知道呢？爸爸妈妈知道吗？
0: 知道。
1: 啊，知道。有没有跟他们讲说自己如果说真的到最后到了班级前五会有奖励吗？月星哥哥想知道。
0: 会有
1: 啊，会有啊，那也一起期待一下，你好好加油，争取把这个奖励一举拿下，好不好？
0: 好。
1: 嗯，所以在学校当中哈，我记得月星哥哥在学校当中感觉有好多好多事儿，因为刚好今天又是这样新学期这个校园生活的这样的一期这个主题的这个节目哈，一下就把思绪拉回到了月星哥哥小的时候，而且也会觉得哇，真羡慕你们啊，因为月星哥觉得离开学校太久了，要是能再回学校，能够感受到校园的生活的美好，那该多好呀。所以在校园当中有没有想让你觉得校园的生活特别美好，特别幸福，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的呢？果儿。
2: 每天和同学们一起走读，一起做操，整齐又热闹。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团结力量，校园的生活更充满了活力。
1: 你在说到的是早读和做操是不是？我说在校园里头有没有一件小事儿让你觉得校园的生活特别幸福的呢？
2: 有时候。小小的帮助让我觉得班级很温暖，校园生活特别幸福。
1: 对你的帮助是不是？那恒宇呢？你有吗？
0: 昨忘带橡皮的时候，同桌悄悄推过来一块橡皮，那时候就感觉校园生活真的特别治愈。
1: 就是互帮互助，对不对？但其实，你这样一说，说到偷偷给你推过来一块橡皮啊，月星哥那会儿就是比如说老师突然叫你起来回答问题，有时候答不上，或者说复习前一节课啊，昨天的一节课的时候，回答不全的时候，同桌 或者说周围的朋友给你小声的提醒，虽然说还是要自己好好的复习，然后好好的听课，但是当你确实想不起来的时候呢，哎，周围的好朋友或者说同学给你提示了一下，你会觉得哇，好棒呀，就感觉一下自己不用再挨罚了。但是在这也是提示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不管上几年级，我们的这个课业还是要认真的去完成。所以在暑假的过程当中，刚才其实你们都在有说到说在想念这个校园生活，那到底会想念校园里的什么生活呢？恒宇。
0: 想念和大家在课间围在一起聊天，分享大家看过的图书的热闹劲。热闹劲儿。一般你们都会聊什么呀？或者说分享到什么呢？你会给自己的好朋友都分享到哪些呢？一般会分享昨天看到电视节目是什么，昨天留的作业写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了。
1: 要么就是我们看的书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说在这会儿的时候，我想知道你们现在都喜欢看什么书呀？比如说课外书的话。课外书的话比较喜欢看童话书。童话书，我还记得以前月星哥哥上小学的时候喜欢看帅，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当时的一些杂志，比如说意林啊这些。
2: 可能你们现在跟你们看的还不太一样了。那果儿呢？我喜欢看漫画书。
1: 也喜欢看漫画书。那你在暑假的生活当中会想念校园的什么？我最想念老师和同学们，想念热闹的课堂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所以说现在校园生活开启了，你有给自己定新的一些小目标吗？
2: 考进班级前多少名啊？有没有别的呢？除了名次上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自己要学会某一项技能这种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寻摸寻摸，好不好？口才班拿奖。
1: 怎么了？
2: 口才班拿奖啊，你还上口才班了？那你口才班上了有多长时间了？一年。那你看，才一年的时间，你看刚才跟这个月星哥对话的时候，还是会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小，然后可能有时候觉得语言没有组织好，没关系，我慢慢的练习好不好？那口才班拿奖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比拼才会拿奖呢？
1: 上台比赛。比赛的内容是什么呢？绕口令，还是朗诵，还是什么？朗诵。朗诵是不是？好，那下次邀请你做客花样童年的周末的节目。我们周末的节目的主题是花样才艺秀。到时候再邀请你来跟大家朗读朗诵，好不好？好。真好。
0: 所以，刚才，在这个新学期的第一周，你们在校园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新的乐趣，或者说收获到新的朋友呢？恒宇，
2: 我盼着有新来的同学陪伴，一起发现更多上课之外的小乐趣。
1: 盼着有新来的小朋友，有吗？
2: 最近还是没有，是不是？但是呢，也可以跟我们现在的好朋友，比如说，你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我自己想要在班级里进步多少多少名，是不是？那你就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比赛，比如说，我们的阶段性的这个比拼，学习上有没有一些进步？虽然说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跟自己比，那跟着朋友是一起鼓劲儿。比如说自己想偷懒的时候，让朋友们，提醒提醒自己，这样好不好？
1: 好吗？好，那果儿呢？你会有一些哪些期待呢？
3: 我希望认识更多的新朋友，积极参加班级活动，学到更多的知识，收获更多的成长和快乐。
1: 了解到了啊，所以说，我想让两位小朋友用一句话来形容开学第一周的校园生活，你们会怎么说呢？恒宇，你会说什么呢？就开学第一周的校园生活。
0: 我会说，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再次见面。
1: 啊，还能再次见面，这是跟谁说呀？跟校园生活是吗？
0: 是的，而且我还会说，希望新学期还能交到更多好朋友。
1: 啊，交到更多好朋友。嗯，果儿呢？
2: 充实、快乐又温暖，充满新鲜感和幸福感。
1: 明白了。好，那最后我们来问到新的学期，你最想在校园里留下哪些美好的回忆呢？啊，果儿，
2: 新学期我想认真学习，团结同学，积极参加班级活动，留下努力快乐又难忘的校园美好的记忆。
1: 一定会实现的。恒宇呢？
0: 想在运动会和班级同学们一起冲过终点，拿下第一。
1: 团结协作是不是啊？但是还是要记住一句话哈，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好不好啊？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同时也能够让这份回忆一直停留在自己脑袋当中，然后是不是就能想起来，好吗？也祝愿你们俩在新的学期不光是学业能更上一层楼自己定的小目标都能更好的完成，更快的完成，好吗？好，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两位小同学唐果儿和田恒宇今天做客到我们花样童年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校园生活的美好。那下一次有机会再邀请你们做客到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好吗？
2: 好。
1: 好，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喀什地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九到十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七到八级。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是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南江盆地气温是有些下降的。那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风向风力南风转北风3级。阿勒泰晴好的天气，21度到7度。塔城晴好的天气，25度到11度。伊宁多云，25度到13度。伯乐多云转晴，24度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26度到14度。奎屯多云，27度到16度。石河子多云，27度到13度。昌吉多云的天气，24度到13度。哈密多云的天气，32度到18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5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31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9度到17度。阿图什中雨转阵雨，29度到16度。喀什中雨转阵雨，31度到16度。和田多云，31度到20度。最后我们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风向风力南风转北风3级。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名师讲故事啦，一起来听吧。
1: 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请坐。人们常说，诗歌是美的化身，而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走进《诗经》，走进《蒹葭》，走进那一片遥远而美好的精神世界。
3: 《蒹葭》出自统编版8年级下册教材，为《诗经》名篇，以蒹葭起兴，展现主人公对伊人的思念与追寻。伊人形象神秘，引发后人无穷解读。
1: 首先，请全班同学将这首诗歌齐读一遍，注意读准字音。蒹葭苍苍，预备，读。

0: 据我所知，咱们班相当多的同学是第一次读这首诗，第一遍就能读得这么好，掌声送给自己。这首诗歌中描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他是谁？
1: 伊
0: 人。伊人形象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可是我想问各位同学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读完这首诗歌，伊人姓甚名谁，你知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伊人长什么模样，说没说？
2: 没说。
0: 伊人的来历身世有没有告诉你？
2: 没有。
0: 甚至伊人是男的是女的，你有没有确定？
2: 不确定。
0: 你瞧瞧，这么重要的人物，关于他的信息什么都不知道。正因为伊人的身份面目含蓄朦胧，千百年来读者对伊人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这也导致了本诗主题理解的多义性。那么这个问题我就抛给在座各位同学，诗中的伊人形象虽然没有任何正面描写，但你能否从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诗人笔下伊人的形象特点呢？有想法的同学可以举手来。
3: 我觉得伊人他很神秘。
0: 他用了一个词儿，神秘。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他非常的神秘？
3: 因为他的外貌和他的来历、性别什么，通通都不知道。
0: 好家伙，你把我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好好，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观点？
4: 我觉得伊人肯定长得很好看。
0: 为什么你看出伊人一定长得挺好看的？你觉得哪些句子看出了伊人的美？
5: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盈。
0: 为什么这些环境描写让你觉得伊人很美？
5: 它可以衬托出伊人的形象美。
0: 很好，请坐。我们来看看这首诗歌中，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伊人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不是因为直接写了伊人的形象，而是通过什么描写衬托伊人的美？一起说，
1: 环境
0: 描写。所以这种写法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中其实非常常见，在诗经中尤其常见。我看看有没有同学能找到，这种写法叫什么？你来说。
6: 是用比兴手法。
0: 比兴的手法。什么叫比？什么叫兴？
6: 比通常指比喻。
0: 比很简单，比喻。兴呢？
7: 兴就是先说别的东西，不直接说你要赞美夸赞的人，你先说别的东西，然后再用这个东西衬托出你要写的人。
0: 他说的非常不错，请坐。我们来想一想过去所学的一些诗歌，比方说我们看到一雄一雌两只鸟在那唱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首诗可能是什么主题的诗？爱情主题，对不对？我在古战场捡到一把生锈了的武器，我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什么场景？战争的场景。这首诗歌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芦苇荡在深秋的风中摇曳飘荡，露水凝结成了冰霜，伊人从中款款向我们走来。这也是什么手法？兴的手法。我们一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及物起兴。所以这里我们看出中国人的美学独到的地方。次要的人物一笔带过，二流美人才详细写，但伊人是几流的美人？
8: 一流。
0: 一流美人怎么写？不去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我就问你美不美。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
9: 老师，我感觉伊人是飘忽不定的。
0: 非常好，他说了一个词叫做飘忽不定，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概括，叫什么呢？有一点点虚无
9: 缥缈。
0: 缥缈。 你从诗中的哪些地方看出它虚无缥缈？
9: 好像一直在变动位置。
0: 有哪些句子体现出伊人的位置？
9: 宿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宿游
0: 一开始就宛在水中央吗？前边有没有？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完了吗？
8: 没有。
0: 还有什么？在水之湄，宛在水中池。还有没有？在水之寺，宛在水中止。它是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出伊人的缥缈。其实我们看一看这首诗，从形式的角度也证明伊人是一个缥缈的神秘的存在。大家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诗经的诗？比方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看这首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你发现诗经的诗往往都是几个字儿几个字儿一句的多，
8: 四个字儿
0: 一句的多，对不对？这首诗歌有没有例外？
2: 有。
0: 哪几句有例外？好，你来说。
10: 每一段的最后一小句，
0: 你能不能把它读出来？
10: 第一段的最后一小句是宛在水中央，接下来是宛在水中池，最后一句是宛在水中止。
0: 我问问大家，这首诗为什么一定要打破这种四句的惯例，非得加个宛字？它去掉行不行啊？
8: 不行。
0: 为什么不能去掉？宛字是什么意思？
11: 宛就是好像意思，宛它就显出了它那个飘忽不定和那个神秘的特点，
0: 说明它的面目

0: 看不看得清楚？
1: 看不清楚，
0: 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美感？
2: 朦胧。
0: 我们不说模糊这种词，模糊太中性，有个词跟它差不多，叫什么？对了，朦胧。它还有没有其他特点？其实刚才有一位同学说到，你发现这个诗中的主人公在追这个伊人的过程中，你发现过程容易不容易？很难。哪些句子看出好难？大家一起说，哪些句子？道阻且长，还道阻且激，道阻且右。它不仅美丽、神秘、朦胧，还难以
3: 追寻。
0: 我问大家，这个伊人这么难追，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人跟我的距离很远吗？同学，举例子，不用站起来，往北看，努力看啊，去看北京的故宫。现在看，看见没有？看得不认真，不努力，使劲看，看见北京故宫没有？看见没有？说，
4: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4: 因为它太远了。
0: 如果距离很远，怎么会看得见？分明看得见，距离其实不远。用一句我们的俗语来形容这种情况，叫做可望
5: 而
0: 不可及。而文中的一个晚字写出了他那飘渺、神秘、朦胧的感觉。
6: 我觉得他非常好，就是他的表现力很强。
0: 那么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应该叫小技巧吧，叫做与反常处惜形象。你发现这首诗中这伊人像不像个真实的人？
7: 不像。
0: 各种表现过于反常。那么伊人在这首诗中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句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而隐喻则是其灵魂。什么意思？以这首诗为例子，这首诗中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伊人，可是他是不是一定指世界上某个具体的人？
8: 不是，
0: 他可能是象征，指代很多抽象的东西。好了，课讲到这儿似乎讲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呢，追这伊人追来追去，他到底最终追到伊人没有？诗歌给没给答案？
8: 没有。
0: 那么现在我想请你来思考这问题，不过今天我想换一种方式，不用语言的方式，用什么图形的方式来表示诗中主人公与伊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选用数学、物理、地理、生物学或其他学科中任意一门图形来表示二者的关系。给大家3到5分钟时间，请你试着在自己导学案上画一画你心目中的伊人和主人公的关系。你试着上去画一下吧。好，那位画等高线的同学上去画一下，你上去画吧。好了，看一下这三位，这位是谁画的？请你拿起话筒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画这个。
4: 我想表达就是伊人和我都在动，然后我是永远追不上伊人的。
0: 从哪看出都在动？
4: 看他们的速度，伊人的速度是3，然后我的速度也是3，我们之间只差了3，但是我永远追不上他。
0: 好嘞，请坐。这个好像有点类似于古希腊中的一些悖论，你是3的速度，我是3的速度，我们中间隔了一点，我就永远追不上你了。我如果要追上伊人，我该怎么办？
2: 加速
0: 比他快，对不对？所以伊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
2: 动力。
0: 伊人的存在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非常好，掌声鼓励一下。

0: 这个涉及到目前为止，一有探究话题，二有化繁为简的一些设计。
1: 第二位，细胞，这位是哪位同学画的？请你来解释一下。
2: 因为一人是细胞核，他被细胞壁保护着，我在细胞壁之外，永远也不能进入细胞去接触一人。
1: 坦率讲，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比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还要近啊？可是他们能不能接触到？
2: 不能。
1: 请坐。但是我反过来问各位，如果这细胞壁真跟这细胞核接触了，会是好结果？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吧，这个里面是一个保护一个吧，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吧，这个里面是一个保护一个吧，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吗？是几对几？ N 对一。这其实象征着一人形象，有时候是不是人只能有一个理想？反过来说，理想是不是只能为一个人所有？有些理想是不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应该有的理想？今天我是非常高兴，很多同学呢通过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和方法诠释了《诗经》中的一个问题。其实伊人的问题不仅在这首诗中有，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乃至世界的各种现象中都有伊人的影子。伊人可以是夸父逐的日，伊人可以是嫦娥奔的月，可以是精卫填的海，可以是愚公移的山，可以是陶渊明眼中的桃花源，可以是西方人眼中的乌托邦，可以是卞之琳笔下的断章，可以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伊人不仅是千古的母题，也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母题。祝福各位同学，愿你都能找到生命中的伊人。最后，带着你心中的伊人，带着你对诗歌的理解，我们挺起身，拿起资料，重读《蒹葭》。蒹葭苍苍，预备，读。

0: 水之寺，速回从之，道阻雪右，速游从之，晚在水中止。
1: 下课。
2: 去。
1: 同学们再见。
0: 老师再见。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听到今天的花样故事会。
4: 知错就改的小马奔奔。草原上住着小马奔奔，它身姿矫健，奔跑速度飞快，是草原上最灵动的小马。可奔奔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总觉得自己本领最强，看不起身边动作缓慢的小动物，还常常随意嘲笑捉弄小伙伴。小兔子跑步慢，奔奔就故意跑到他身边炫耀，嘲笑他笨拙。小蜗牛爬行迟缓，奔奔就故意挡住他的去路，捉弄小小的蜗牛。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劝说，告诉他要谦逊待人，尊重他人，奔奔都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慢慢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不愿意和奔奔一起玩耍，大家都远远地躲开它。奔奔虽然跑得最快，却总是孤身一人，没有伙伴陪伴，日子过得十分孤单。可他依旧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一年一度的草原互助大赛来临，比赛需要小动物们组队完成任务，比拼团队协作能力。奔奔速度超

0: 群，可没有一个小动物愿意和它组队。看着大家纷纷组队，默契配合，只有自己孤身一人，笨笨心里又失落又委屈。就在他难过的时候，善良的小鹿主动邀请他加入队伍。组队过程中，笨笨发现小兔子细心认真，能精准完成细致任务，小蜗牛耐心十足，从不轻言放弃。每个小动物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值得被尊重。反观自己，虽然跑得快，却粗心、急躁、骄傲、自大。笨笨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比赛结束后，他主动向所有被自己嘲笑过的小伙伴真诚道歉。从此，他放下骄傲，学会谦逊待人，尊重他人，主动帮助弱小的小伙伴。温柔善良的笨笨很快收获了真挚的友谊，每天和小伙伴们快乐相伴。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强大从不是炫耀和傲慢，而是谦逊善良，懂得尊重，知错就改，才是最可贵的成长。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气温有些下降。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0: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
2: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0: 新疆出台新版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
2: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投入运营，填补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
0: 哈密市积极打造1小时绿色充电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诚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参加会见。 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创新制造看新疆。
0: 眼下，新疆最大热电联产项目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调试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计划今年11月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新增3200万平方米供热能力，切实增强区域能源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2: 走进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疾控室，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项目调试运行各项参数。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63亿元，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规划建设7号、8号两台66万千瓦热电联产燃煤机组。今年7月，7号机组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将于9月底投产，实现商业运营。8号机组将于11月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届时，项目将全部建成投产。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一系列环保设施。
3: 本项目建设脱销设施，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工程建设生命全周期。
2: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喀什市疏勒县和疏附县集中供热保障任务。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翟文东介绍，项目运用高倍压供热技术，提升机组供热保障和发电调峰能力，
4: 增加系统的电网的调峰能力，提高取暖的消纳，提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请听报道。
5: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9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公司技术总工程师黎贤书告诉记者，
6: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5: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3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副处长聂强表示，
7: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2: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9师片区，依托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和边境贸易，培育壮大外贸企业集群，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8: 在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食用油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9师片区重点外贸加工企业，公司依托便捷高效的口岸通关保障，积极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公司行政总监雷冰桥介绍，
9: 上半年呢，企业进口原料达8200吨，

0: 托边民互市采购模式，有效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
1: 外贸产业持续稳健增长，离不开当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九市片区聚焦外贸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全面推行预约通关、快速查验、帮办代办等便民利企服务，精准落实产业扶持、稳岗补贴等系列惠企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了一批优质外贸企业扎根落户。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冷链、储运、跨境出口一体化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4 亿元。公司项目部主任杨海林
2: 将持续扩大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产品出口种类，深挖中亚市场，拓宽外销渠道。
1: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边民发展模式，九市片区成功培育食用油料加工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辖区落地加工企业年加工量可达57万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努尔别克表示，目前九师片区共有外贸企业30多家，今年上半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4.7亿元。
3: 将深化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利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完善跨境贸易平台，持续拓展中亚俄罗斯市场。
4: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请听报道。
5: 截至七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罗马依是一家由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医院，资金周转今年出现缺口。中国农业银行克罗马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这家医院稳住经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6: 像我们这个养老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鞋垫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5: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服务。中国农业银行克罗马依石油分行副行长王增辉：
7: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8: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3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4室分开。医疗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2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单设。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人员配备方面，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1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1名合格医生。据了解，新规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来到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 开展为期一年的援疆工作，并担任医院副院长。来疆工作后，他积极帮助青年医生提升诊疗能力，力争把协和医院先进的诊疗理念留在新疆，让各族患者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5: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小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青年医生一步一步做。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迪利亚尔·图尔洪：
9: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慕名而来的。
5: 除了手把手带年轻医生之外，张小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上。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小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计划，半年内完成了全院科研方向的系统布局。调研中，张小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今年年底，实验室将投入使用，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
10: 此外，在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一些患者由于缺乏疾病早筛意识，常常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在各地加大乳腺疾病科普宣传力度，推广普及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张小辉：
11: 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新疆台消息，今年九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各地将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内容。全区将聚焦民生关切，开展烟花爆竹、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等重点产品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扎实推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治理、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查、重大水利项目质量巡查，强化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深化文旅、养老、商贸、金融等服务领域质量提升行动，推进版权保护专项工作，守护群众消费安全。据了解，今年质量月活动呈现多部门联动、全域覆盖、精准赋能的鲜明特点，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各地州市同步启动质量月活动，各级行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开展行业质量自律、技术交流、公益辅导等活动，助力行业整体提质升级。
4: 9月3号，和田昆冈机场开通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标志着和田首条进藏航线投入运营，填补了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请听报道。
1: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由祥鹏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定期直飞，去程航班7点从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由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返程航班12点10分从阿里起飞，13点50分抵达和田，14点35分从和田起飞，16点30分返回乌鲁木齐。天津游客陈桃乘坐首航航班到和田旅游。
13: 我从阿里过来和田旅游，刚好赶上这趟首航航班，新航线开通之后出行快捷又方便，接下来我打算去和田的各个景区走走看看玩一玩。
1: 这条新航线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打通南疆连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和田航空运力，补齐区域航空运输短板。航线常态化运营后，将有效满足各族群众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往来、旅游出行需求，促进新藏两地人员流动、资源共享与文旅协同发展。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买土送：
14: 航线开通以后，既方便游客从和田便捷前往阿里，也吸引阿里方向游客来到和田，实现两地客源互通，共享互赢。
1: 随着这条新航线开通，和田昆冈机场运营航线增至36条，通达城市34个，包含江内城市19个，江外城市15个。
8: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积极打造1小时绿色充电圈，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请听报道。
15: 近日，中石油哈密销售分公司在伊州区北郊路的一座加油充电站完成升级改造，10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以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方便司乘人员休息。加油充电站业务主管宋琴：
16: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15: 针对眼下进出江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哈密市还在国道沿线充电站点推出了电价优惠、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解决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电量焦虑。宁夏游客任振强：
17: 到这儿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
15: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1区2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江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便捷高效的1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有效拉动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2026年4月以来，哈密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了近50%。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5号将在和田市开幕。作为本届阅读大会品牌活动，天山书市将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同步举行，为各族群众打造一场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书香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8: 本届天山书市以文润天山书香惠民为核心理念，汇聚海量优质出版物与多元文化活动，书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中华经典、青少年读物、亲子绘本以及社科文艺、乡村振兴等主题的书目，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阅读与购书需求。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已在现场搭建展位，将展出各类书籍。新疆文化出版社工作人员海莱提·阿比提：
19: 本次新疆文化出版社带来了近100种精品图书，内容包括散文集啊、诗歌集啊、文学作品，希望各位书友过来参与图书盛宴，享受图书的魅力。
18: 本届天山书市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同步开展阅读分享、文化大讲堂、亲子共读、经典诵读等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搭建全民阅读交流平台，厚植书香新疆文化底蕴。各大出版社还将推出超值图书折扣、公益赠阅、免费品读等多项福利，真正让书香普惠万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工作人员张中国：
20: 我们这次来了，带了大概有250种左右的图书，全部是半价五折销售，欢迎咱们市民朋友们进来选购。
8: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21: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2个全国科普月，我区各地积极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近日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阿克苏市伊干旗镇

0: 位于阿勒泰市将军山的山地车蹦道练习场正式投用，为山地车爱好者提供了集训练、休闲、竞技于一体的全新场景。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李怡然的报道。
1: 山地车蹦道又叫台压场或波浪道，简单来说就是一段波浪型的起伏赛道。在这种赛道上，骑行者不用蹬山地车脚踏，靠身体重心起伏摆动产生动力，就可以让山地车持续滑行。阿勒泰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面积600平方米，蹦道全长137米，投用当天便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来自山西的骑行爱好者刘帅帅
2: 解锁了一个新的项目，他的骑行体验像冲浪一样，有波浪形式，也有斜面坡面形式，玩起来非常刺激。
1: 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依托将军山自然山势而建，练习场工作人员马国龙介绍，赛道设计遵循零门槛、高容错理念，无论新手还是资深骑友都能轻松上手。
3: 我们也有专业的教练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些技术讲解，包括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能让骑友能更快地适应这个蹦道，从中体验到乐趣。
4: 眼下青贮玉米进入收割期，我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大型农机具开展收割作业，为牲畜越冬储备充足优质的饲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阿瓦提县英爱日克镇八连村青贮玉米地里，机器轰鸣，青贮收割机将玉米秸秆连同果穗一并收割粉碎，翠绿的青贮饲料源源不断喷吐到紧随其后的运输车辆上。村民刘振今年种了130亩青贮玉米，仅一天就能收割完毕。
6: 青贮玉米长势特别好，亩产4吨左右，家里养的牛羊冬天饲草全部能自给自足，多余的青贮还能卖给周边的人，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多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5: 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青贮玉米收割工作有序推进，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被粉碎的原料运往青贮窖进行压实密封储存，成为牲畜的越冬饲料。切尔克旗乡阿勒马勒村村民闵红道，
7: 今年我们家种了580亩青贮，长势特别好，现在都是机器收割，干活又快又省事，我们对今年的收成还是很有信心的。
5: 眼下轮台县10万亩青贮玉米开始全面收割，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收益站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做好粉碎、窖藏压实、覆膜密封等全流程操作。轮台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收益站工作人员王乐，
8: 今年全县计划收储青贮饲料50万吨左右，当前做好各项的技术服务，包括农机协调呀、产销对接呀各项服务，严把这个青贮质量关，充足储存青贮饲料，夯实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0: 眼下博湖县300多亩莲藕喜迎丰收，种植户们忙着采收莲藕，确保莲藕新鲜上市。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博湖台记者都古尔加甫的报道。
9: 9月3号，在博湖县三河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莲藕种植基地内，荷塘荷叶摇曳，碧浪翻滚。在连片的藕田里，采藕工人正抢抓农时俯身劳作，在水中仔细摸索，一手持着高压水枪，一手顺着藕杆深入泥塘，将一根根新鲜的莲藕揪出泥潭。田间一派丰收景象。公司负责人杜善奎告诉记者，
10: 从今年的长势来看，成活率特别高，达到了90%，一亩地可以采收1吨左右，市场价是1公斤13，亩产可以达到13000。
9: 近年来，博湖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大力发展莲藕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莲藕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充分释放莲藕产业经济价值与生态观赏价值，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杜善奎介绍，博湖莲藕因品质脆嫩、口味清甜，受到消费者青睐。
10: 我们这个莲藕可以采收到12月初，总产量可以达到50吨左右。等明年效益好了，我们会积极推广莲藕种植，进一步的优化品质，提升莲藕品质与产量。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
4: 阿勒泰晴，7到21度。
0: 塔城晴，11到25度。
4: 伊宁多云，13到25度。
0: 伯乐多云转晴，13到24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6度。
0: 奎屯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那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要从洗一个澡开始。在前不久呢，我们跟着一位护理员吴阳走进了77岁的高阿姨的家。高阿姨脑梗十年，半失能状态，平时呢是靠80岁的老伴祝大爷来一个人照料。以前呢给老伴洗澡的时候都是祝大爷自己来，可是最近几年他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他想万一老伴儿在浴室里边滑倒，他根本扶不起来，要是自己也摔了，这个家就真的很难了。后来家里边请了专业的养老护理员上门助浴，还能用上国家今年新推出的居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新政策，一个澡洗下来，老人清爽了，家属也松了一大口气。很多朋友啊，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都在问一个问题，说上门助浴是不是就是帮着洗个澡？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讲究？对于高龄老人，特别是失能的老人而言，洗澡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流程到底是怎么做的？还有居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能不能用？我自己家的情况能不能匹配得上？又该怎么去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护理员吴阳和傻根物业服务集团的董事长严志强，接着聊上门助浴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访谈的第二部分内容。我们从机构角度来看，家属的信任您觉得通常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当然不只是这一个案例啊，就分析众多案例之后，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2: 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啊，现在做服务啊是16年来的，我们今年也在做100天的体质增效的服务活动。实际上这个活动呢就4个字，建立信任。信任从来不是说出来的，是点点滴滴一件一件小事做出来的，堆出来的。那我认为呢，要从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透明，就是呢，上门证呢，我们上门以后要亮双证，身份证、技能证，流程呢是提前说好的，提前预约的，收费呢是明明白白的，没有什么隐形收费，再次收费。第二呢，就是专业，每一步操作呢都是有标准的啊，有角度的，设备呢也是完全定期消毒，消毒以后带来使用的，全程呢是可追溯的，而且不是凭什么感觉来做的。第三点呢就是共情，我们是做到今天，真的，我们傻根服务，我们乐龄是把这份养老事业当成事业在做，慢慢的在做，一步步走。 而且呢，我们自己也有要求，只有有爱心的人、细心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才能来做事。真的把老人啊，我们要这样说，不管是谁家的老人，只要是老人，只要是长辈，那就认认真真的尊敬，认认真真的呵护，不是这个应付，大家都是有感知的。然后呢，也不是走流程，比如说我们顺手帮着扔个垃圾，或者提醒老人吃个药，或者注意什么，都是很自然的行为了，在我们的员工身上，不是什么刻意的，
1: 不是什么工作
2: 啊，好像刻意的要做的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培训中，包括我本人认为，有爱才能做，而且我们是在这份工作是在传递爱，而且不仅还要把爱传递下去。这些呢，当你是很真诚的一个人，很靠谱的一个人，老人、家属，甚至同伴，都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
1: 嗯，
2: 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也是有味儿的，是一个有爱的味道的，这是有爱的。所以说呢，我们的业务走到现在，就是慢慢的会口口相传。
1: 嗯，
2: 老年人感受到。所以说，第一，我们要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所有的项目；第二呢，我们是真正的专业、严丝合缝；最后就是共情，这个共情就是你有爱，爱出了，自然就爱返了。
1: 嗯，
2: 老年人还会介绍，这个信任，我认为就是点点滴滴的堆出来，以诚换诚。
1: 嗯，对，我觉得老年人，他不太轻易相信陌生人的一些信息，不太轻易的把信任交付给一个人，但是他一旦付出真心，一旦相信你的话，这种长情和持久力是很坚固的，是吧？就像上一次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有很多老年朋友在跟我们说，哎呀，就是其实他乐龄对于他来说也没有给他付出多少的那种巨大的一种帮助，他就说每天就到服务中心来跟老师上上课，跳跳舞，唱唱歌，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对乐龄的这些相关的服务特别的认可。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乐龄一定要好好办下去，我们以后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哪怕走不动路了，也能打个电话，有人过来跟我聊聊天。我觉得这份信任，这种普通的话语给我们传递出来的这种真心和发自内心的这种温暖，还是很震撼人心的。当然我们看到评论区当中有很多朋友也关注自己家里边老人的情况，也说了一些自己家里边老人的这个需要注意的和自己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下面呢就请两位嘉宾来一一做一下回答。我们看一下网友留言说，老人不愿意让外人帮忙洗澡，家属应该怎么劝他？这个你们会帮助家属来劝说吗？或者是帮助他们出一些主意？
3: 主要就是不能直白的去给家，就是给老人说，哎，我今天能不能请人帮你洗个澡啊，或者是咋样子？人家就
1: 不能太直接。
3: 对，不能太直接，就是跟他聊天似的，就说，哎，我们今天能不能就是找个人，然后协助我们一起帮你洗个澡，或者是洗个头呀之类的，这样子。如果你特别直白的说，哎，我现在找一个工作人员过来给你洗澡，我觉得一般正常情况下人都会很排斥的。
1: 嗯，
3: 啊，就是，因为第一次面对陌生人，还是处于害羞的状态。就比方说，你就要给他讲说，哎，我们能不能协助你，然后请一个人帮我们一起跟你清洗一下这个身体啊，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老人会更能接受一下。
1: 对，就是虽然说主要工作还是由助浴师来完成的，但是在传递给老人的信息当中，是助浴师要地位稍微弱一些，
3: 对
1: 吧？还是家人负责你的这个清洁工作，
3: 对，
1: 他来帮忙的。
3: 对，我只是辅助。 对，
1: 在心理上有个平稳的过渡，给他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
3: 对
1: 啊，这是一个技术活，是吧？这也是你多年的积攒的经验。
3: 对，也是，就是我们肯定跟老人沟通，我们总结了一些，就是你要倾向于把老人当做

0: 比方说像我们年纪小，我们肯定就会把他当做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去沟通。我们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客户，要把他当成一个亲人，然后去多跟他说说话呀，亲近一些。一般情况下，像这样子的老人，他们多半都属于那种缺少陪伴，家人陪伴，因为子女都忙嘛。然后你多去陪陪他们，跟他们聊聊天，不仅是助浴，然后我们也可以聊天的过程中让老人对你有更加的信任感。然后你对于你后期的任何工作开展都会很便捷。
1: 有网友关心说，上门服务安全吗？那怎么确定上门人员的身份？这个好像对于独居老人好像有这样的顾虑。我知道有很多的老人家里边是孩子不跟老人在一起，他只是说雇一个保姆，然后跟老人生活，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啊什么的，但是保姆好像是没法给老人洗浴。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第三方的服务人员，可能老人也第一次见，然后保姆也第一次见，怎么确定人员的身份？
2: 那首先呢，我们的人员上门呢，首先是通过，你一定是通过96580的官方平台下的单。那我们96580呢，是一个开通了16年的全疆的服务热线，电话里呢，大家会相互的线上确认的，包括我们上门人员的姓名、照片、相会资料都会给家属提前发放的。第二呢，在当那个约定的时间到了以后，敲门了以后呢，首先呢是要亮证的，至少先亮身份证吧，对不对？我们要核实的身份证。第二呢，还有他职业等级证，这都是会做核实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呢，整个我们的过程呢是有工作记录仪的，我们对这个全过程、对影像，当然这个影像都是抛出隐私的啊，相对合理的，包括声音都会有记录，我们后台有监管，整个流程呢都是可控的。所以说呢，你通过我们96580的线上做的确认，它是规范的，有保障的。如果你们通过熟人介绍的这种服务，这是有极大差别的。我先不说它是不是不靠谱，首先通过96580的预约安排，它是购买服务，助浴是一个服务。如果你通过私人之间的转介绍，个人之间的服务，那叫雇工，你是不叫买服务，你叫直接雇工产生工作服务，这是两种性质，而且风险极大。因为呢，购买服务产生的问题，你可以跟企业来沟通，跟平台来沟通。你直接去雇工了以后，产生的任何你的损伤或者服务人员的损伤，那是你们俩之间的雇佣行为。雇佣行为大家知道吧？那你就要所有的责任就二人划分了，
1: 就无限责任自己承担。就换句话说，实际上，上门助浴服务是家人跟96580之间产生的关系，
2: 购买服务。
1: 比如说吴阳上门为他去进行服务的时候，他只是
2: 95580
1: 的派出的一个人员。
2: 对，
1: 有可能今天是吴阳，后面是王阳、李阳，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他的这个职业行为代表的是96580。但换句话说，如果是自己找的，那就是家庭跟这个自己找的这个上门助浴师这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2: 雇佣关系
1: 啊，
2: 那叫雇佣关系。
1: 对，咱们说不好听点，万一是有任何的一些纠纷，这个助浴师他的个人他能不能承担，这个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2: 这是必须，雇佣关系和购买服务完全是两种性质。大家必须要去理解，甚至现在还在民间有些请邻居啊好友帮忙，我们以前遇到过，
1: 这个情况应该也很多
2: 但是产生过问题，在帮忙中产生了一点，这是真实案例，也是我咱们乌鲁木齐的案例。当然了，双方基于多年的这种关系，还而且基于相对的友谊吧，还算较为
1: 平和的解决，
2: 平和的解决。但是我。

0: 我们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好心人士说了，不会再做此类事
1: 不只是对这个家庭，对别人也可能也不会
0: 了。
1: 了。
0: 对啊，最近多说一句啊，网上的有福了一下怎么样啊？这都是当然那种行为和我们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要你要界定好，实际上你是助浴啊等等，你是来购买服务的，你是来购买服务的，
1: 对。
0: 不要去做那个。有的时候认为好像可能少了一点点钱，但是这一点点钱治愈的风险是很大
1: 也说到钱的问题，就有网友在问了：住浴一次怎么收费？
0: 的。
1: 有没有相关的高龄补贴？是不是岁数越大就钱越少？
0: 不是岁数越大，那应该看补贴。这个收费是明码标价的，分档的，分的跟还而且根据人的失能等级等等来做这些事情的。那现在呢，我们有的政策呢，就是居家养老服务的补贴，就是符合低保啊、特困啊、高龄失能老年人啊，政府会明确的给一些账户上的补贴，
1: 这
0: 有
1: 是
0: 一
1: 国家
0: 百
1: 给
0: 五、
1: 的。
0: 300或者500的这种补贴。然后其中一些可以来使用到这个住浴上，另外呢，现在有个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个月的800块钱的补贴，也可以用到这个上面，你可以往这方面享受。还有一个呢，就是国家有个长户险，
1: 长户
0: 长户
1: 险也
0: 险
1: 可
0: 呢，
1: 以用。
0: 在长户险的服务里也有住浴的服务，它都是，有一点要说。我再次强调，国家已经从制定了制度，国家已经从财政拿钱了，在制度层面，国家在为老百姓、为我们子女尽孝。但是呢，国家的钱，它只是补贴、补助，它能降低我们的负担，但你说全部由国家
1: 就是完
0: 承
1: 全
0: 担
1: 报销，100%
0: 啊，
1: 报
0: 百分
1: 销，
0: 之
1: 这个
0: 百
1: 不大可能。
0: 不太可能。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理解，但是有了政策，我土话说，苍蝇也是肉，能用上的你就尽量用，价格明码标价，这个官方在这个渠道上都有标价的，非常的合理，非常的亲民。
1: 这个补助也是跟老年人身体状况来紧密挂钩的，和年龄无关，是吧？
0: 和年龄一般
1: 六十
0: 没有
1: 岁、
0: 太
1: 七
0: 大
1: 十
0: 关。
1: 岁、90岁，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但是就
0: 对，
1: 看你能不能身体状况，比如说是，失能、半失能还是完全失能，是吧？想说
0: 对
1: 到这个相关的国家对应的补贴类目当中呢，如果是达到这个标准，不同的补贴政策都有对此进行补贴的一个政策啊。
0: 对，对，对。
1: 好，那下面就有网友在问了，说如果说子女在外地，能不能帮父母预约这个上门住浴的服务？我们现
0: 可以
1: 在
0: 啊，
1: 有没有，就比如
0: 有
1: 说
0: 啊，
1: 子女不在旁边，
0: 有，
1: 就像刚才说的
0: 还
1: 阿
0: 有
1: 姨
0: 在
1: 看
0: 国
1: 着
0: 外的，
1: 啊？
0: 甚至有在国外的，通过我们希望给父母做些服务啊、看护啊，有的，网上正正规规、详细的做了预约，我们是支持的，这个也能解子女的一些烦恼，也能帮父母呢更加健康的生活，这是可以的。完全能
1: 想
0: 做
1: 着
0: 到。
1: 呢，好。
2: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住浴室，然后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给老人理发的地方，就是比方说，帮助老人去清理头发呀。然后我们的住浴间，然后我们有卫生间，就是有些老人他肯定住浴的时候他需要上厕所，然后我们也有安全措施。
3: 我看这边还安了一个温度计，是吧？
2: 对，
3: 温
2: 温度
3: 度
2: 计主
3: 湿
2: 要是
3: 度计。
2: 测量这个环境的温度的。
3: 那一般如果说像这个屋子的话，多少度是比较合适的？
2: 至少40度，
3: 四十度。
2: 四十度以上。
3: 啊，40度以上。
2: 对，因为要太凉的话，因为空间大，它不跟家里面一样。但是说空间大的话，它温度低的话，老人洗澡的过程中他会感觉会冷，然后容易感冒。然后我们像我们热水器，基本上我们烧水都要烧到60度以上，才能给老人去进行洗浴，因为水温太低的话，因为他那个老人也会接受不了那个水温。然后我们这边的洗衣机就是专门为老人清洗他的那个衣物。然后我们就是比方说老人使用完以后，我们会 及时的去消毒，进行下一次的使用。然后我们这个平板床基本上就是推一些失能的老人，就比方说他不能行走呀，然后或者是就是瘫痪在床的那种老人，然后我们会把它放在平板床上推进来以后，然后使用、
3: 这个其实是一个转移的设备，
2: 对对，
3: 不在这上面，
2: 不在这上面洗澡、对，主要就是一个转移。然后像我们像一般像情况下就是半失能老人，就比方说他半瘫的情况下，他不无法坐立，然后我们有全自动的这种洗浴，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对，把老人，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话，我们就是把。主要是把箱体拉进来以后，然后把老人放上去以后，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措施都安全带都系好以后，把老人推进去以后，我们开始进行对老人的全方面的自动的那种助浴。
3: 这个助浴舱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它是通过水流来冲刷身体是吧？
2: 对，是水流，它就是全方面的，就比方说脚部，然后腿部，然后身体、肩颈这样方面，就主要就是这个主要就针对于失能老人，就是不能行走的，就是不能长期坐立的那种。然后这个温度调节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调节，比方说老人觉得这个浴缸的温度太低了，我们也可以往上调节，然后高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调节的慢一点，就是
3: 那个它有一个紧急按钮。
2: 紧急按钮就是在老人有突发的状况下，我们可以紧急停止他这个助浴的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主要就是针对于就是可以坐立的老人，就比方说他肯定是左边或者是右边不能动弹，就是不太灵光，然后我们这是助浴椅，就是让老人坐到这个椅子上，我们对他进行一种助浴。
3: 就有一些老年人他会就是可能神经末梢比较迟钝一些，上了岁数嘛，就感觉喜欢烫一点。
2: 对，
3: 那你会或我们会怎么去调节？会
2: 我们洗的过程
3: 再热一点，还是根据他的要求？
2: 根据老人的要求。我们基本上是根据老人的要求，因为我们在洗的过程中，我们会不停的去询问老人这个温度，然后老人身体是否有不适的状态。然后比方说老人现在说我身体特别难受，那我们肯定是要赶紧停止助浴的项目，然后把老人先放的就是在助浴间里，先让老人静坐15分钟，然后中间我们要先给老人测量他的血压血氧这些，然后保证老人的身体状况是稳定的。
4: 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归处，当父母年迈，我们能否让家依然成为他们安享晚年的港湾？居家养老服务上门帮您解决难题，不离熟悉的社区，不改生活的屋檐，只把专业的照护送到老人身边。从96580热线到家庭养老院理念，用16年的坚持回应一个朴素的问题：如何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有尊严、有温度的老去？政策支持、专业评估、智能设备、定制服务，不只是照护，更是陪伴；不只是服务，更是守护。每周51点，欢迎锁定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聚焦养老话题，讲述家的故事。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同步网络直播，一起看见一个更有温度的老年生活。
5: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赫兹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6: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呢，我们来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四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四集。
1: 病房内情形与楚之医生睡前预测几乎一模一样，要做手术的病人辗转反侧，但他没有提出需要帮助，估计在侧翻几个滚后可睡着。为了顾及病患自尊心，郭焕金也没特别关照，非急诊手术，术前基本上可算正常人，过度照拂反倒让当事人紧张。做完治疗，他回办公室，路上不由自主又看了一眼卫生部西北角，回应他的仍是一地银灰，猎猎风声。下一次巡视时，郭焕金提前告诫自己不要东张西望，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冷，这一步没走完，下一步就匆匆腾起，轻捷欲飞。作战参谋景自怜正在山坡上夜观星象，他听力极佳，从郭焕金刚一走出值班室就察觉异样。不过他身形纹丝未动，依然保持仰头姿势，余光一扫，立即判定还是昨夜那姑娘，不动声色目送她进入病房，没来由的稍有沮丧，那白色身影不曾有丝毫犹豫张望，健步如飞，手端治疗盘无一丝晃动，目不斜视，直来直去。虽然距离有点远，但这么个大活人完全没看见吗？太大意了，起码要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形，毕竟这里与国境线近在咫尺，且还是未定国界。景自怜暗自决定，择时向战区司令员吹个风，非一线人员的警戒意识亟待加强，不可轻敌松弛大意。想过之后，他继续

0: 实实在在用于战斗目的。今夜星光灿烂，这个灿烂不仅仅指万星烁烁，近期子夜前后会有一颗巨大彗星横扫苍穹。彗星出现时，旷野亮度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井自连参谋的任务就是研究特殊天象对未来战争的影响，观测彗星光射对于人眼目测距离和一系列应用变数的数据。高原战争，尤其夜战，战况瞬息万变，无所不在的天穹变幻莫测的星光是极为重要的野战参数。井自连目光精敏，凝视星空，每一束星光都如此古老，穿透炙热的恒星火海，跨越极寒的宇宙旷野，遭遇无数险阻，被尘埃和射线阻挡分隔。然而他们不屈不挠，射向地球，直到清晰进入他的眼帘。他们跋涉了千万年，不疲倦，不褪色，不拐弯，不迟疑，以光速持之以恒的奋力向前，灿烂辉煌。他们曾经历怎样的孤独，有着怎样波诡光绝的经历，这一切星芒永远不会述说，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人们见到的只是锋利星光击穿宇宙的勇气。此刻井参谋在他们的闪烁和扑朔迷离中大彻大悟，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他深刻感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井自连一向以自制力为傲，今晚夜观星象却不断走神，忽而想起昨夜见过的窈窕女子身影，忽而想到浩瀚无际的缥缈宇宙。他轻轻拍了下额头，收拢思绪，沉浸到专注观测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病房门开合，他竭力不让自己头颅有丝毫偏转，身躯纹丝不动，但他的眼睛好像具备全景旋转功能，分明看到女护士一步步走回医护值班室。这当然没有任何异常，但走到半途，女兵突然折转方向，向着井自连站立的山坡急速而来。什么意思？井自连大惑不解。就在女护士步履轻轻，脚下步伐弹性极佳，马上就要接近她的时候，井自连条件反射般的张口
2: 口令。
0: 他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似乎未达必然问询口令的距离，但在国境线的暗夜中兵无常事，对于安全距离并不曾有严格规定，问就是问了，你必须回答。声音落地，井自连惊讶地发现，发出声音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女生。他知道女护士在巡查病房，没打算惊扰她的正常工作程序。贺令是郭焕金发出的，他很紧张，昨夜就疑惑这不明男子站在这个位置，鬼鬼祟祟地观察地形，觉得事发偶然。

0: 又不在自己本职工作范畴内，就轻轻放过了。白天到那个位置看了看，吓了一跳，此地可以将战区司令部全貌一网打尽。楚军一临走前的话更让他心中警钟长鸣，今夜看到可疑身影又出现时，心中紧张恐慌，本想不理睬，故作镇定进了病房。待巡视和相应治疗完成，他端着瓷白色衣物治疗盘返回时，看到此人仍在觊觎四周。士兵的责任感澎湃而出，豪气干云，情不自禁大声喝令，声音在雪地滚动，顷刻被吸附走绝大部分力度。郭焕金身躯止不住微小抖动，一为冷，二为恐惧。他的白色工作衣被强劲山风吹拂一摆，像欲飞鸽子。被喝令回答的景字连半仰头的姿势纹丝不动，他军装笔挺，气势凌人，迎风肃立。
1: 听到问话，神情莫测，陷入急剧回忆。
0: 今夜口令正是由他本人拟发，每日下午六时准时发至高原战区各基层单位。他是战区至高无上的通行证，尤其夜间行踪交汇，必须查验口令。当时是战区司令员魏顿远亲自将此任务交予他，除深感自豪外，景自连也很想有所创意。以往口令例如长城、黄河等太司空见惯，轮到自己做主，除朗朗上口外，自存也要有新意，别出心裁。拟口令这事儿起初让人兴奋，
1: 然而每天都要思谋一组新口令，新鲜感快速磨损，久之倦怠。
0: 景自连终于明白，即使如曹操这等文思敏捷的枭雄，也会无奈中把鸡肋当了口令，连累杨修丢了性命。今天的口令到底是什么呢？景自连稍有愣怔。普通军人自然会牢牢记得当天口令，前天是雪原和月夜，昨天是苹果和鸭梨。好在他拟过的口令虽难以计数，但每一道口令都如同销毁不掉的账簿，铭刻在心。今天的口令他自然没有忘记，口令如贴身铠甲，岂能疏忽？景自连未能脱口作答，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从未听到过从女子口中唤出口令二字，清脆悦耳，令人不由片刻遐想。景自连侧身看了一眼十米开外的卫生部女护士，此高坡位于整个机关的偏僻处，临近卫生部。她身体素质甚好，极少到卫生部看病，与众女兵素不相识。郭焕金紧张得全身发抖，手中的瓷白色治疗盘晃动不止，清冷星芒下反射出细碎的金属银光。
2: 郭
0: 景自连想说，我拟发的口令还能问倒我？想到自己的军人威严，便生生咽了下去。这个极短暂停顿让女兵戒备更甚。郭焕金厉声道，
3: 我再问一句，口令你若还不打，我会……
0: 说着他把治疗盘放在雪地上，掏出手枪，利落地将子弹上膛对准了他。景自连这才充分意识到局面与他相当不利， 高原战区距国境线很近，开战气氛极浓。按规定，三次口令问询后，对方仍拒不回答，即可直接开枪，也就是说，格杀勿论。想到这里，景自连赶紧连起属于油条老兵的不羁心理，朗声回答：“
2: 银河。”
0: 女兵松了一口气。这个半夜三更爬到卫生部附近山坡眺望天际的军人，原来是自己人。他平静下来后，顿觉冷汗涔涔，愤然想：“你有精神病啊！半夜三更的，在这儿乘凉啊！”郭焕金愤然端起治疗盘，欲回医护值班室，却不想对方并不善罢甘休，开口反问：“
2: 回令。”
0: 这下轮到女兵张口结舌，幸好星光晦暗不明，不然可见她口罩边缘裸露出的皮肤已大片潮红。口令是孪生兄弟，都是成对出现。当日传达口令时，正遇突发状况，郭焕金只记下了银河，却忘了回令。他刚才所有的俊丽都如同碰到铜墙铁壁的蛋壳，坚硬反弹，猛烈击打着他的脸面，白衣猎猎作响，无法抵御对方辛辣的目光。
2: 回令。
0: 景自连正面朝向他，不动声色第二次逼问，同时掏出自己的手枪上膛，眉目澄澈，英气逼人，这可如何是好？郭焕金当然记得关于开枪的严格规定，后悔刚才逼问这个家伙太甚。虽是国境对垒之地，但敌方单兵独马杀到防区司令部偷袭摸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实在应该放他一马。这能怪他吗？此人行迹可疑，昨夜就已经在这山坡上驻足凝视许久，今夜又卷土重来，居心叵测呀。时间流逝，他却纹丝不动，除头部转动外，全身状如雕塑，是何缘故？不得不防。郭焕金心生悔意，就算要查证此人，也应稳住心神，按兵不动。回去后叫醒值班的楚军医，两人协同作战，不似现在这般尴尬。此刻面对喝问，如何是好？景自连观测星空的任务已然完成，对于惊扰了他最后工作程序的小女兵，胆敢哆哆嗦嗦将手枪直指他脑门的生瓜蛋子十分不爽，冷冷道：“
2: 我再问一句，回令，如果你三次拒不回答，按照规定我可以开枪。”“
3: 嘿，千万别，这位战友，我是卫生部卫生员，谁让你站在卫生部附近的制高点上待了这么久不走啊？我当然有权问你了，至于我忘了回令，这是我不对，但我是自己人，不信战友可以到病房查问，门口住的一号病人可以为我作证，我刚给他打完针。”
0: 郭焕金忙不迭解释，他并非饶舌之人，但此刻若洗不脱，麻烦有点大。暗夜中，景参谋无声轻笑，迅速恢复冷力。好在就算星光再璀璨，对面的小女兵也看不清她的细微表情，她决定继续周旋。“
2: 你回答不出口令，就有可能是敌特，我没有闲工夫到病房调查你，你说怎么处理吧。”
0: 景自连将手枪放下，面部仍线条冷硬。郭焕金看了一眼治疗盘中的马蹄表，作为战士，纪律规定不能佩戴手表，医务工作又不可须臾离开时间计策，马蹄表就成了工作设备。 下一次病房治疗时间即将到来。郭焕金急中生智，镇定应道：
3: 我可以答出你的口令。
0: 景自怜失望地想，这小女兵看来还不太笨，居然想起来了。
2: 回令。
0: 他继续逼问道。郭焕金朗声回答：
3: 打针。
0: 景自怜傻了，哭笑不得，这哪是回令啊，分明胡诌乱扯呀。营阵中居然敢拿口令开玩笑，和女孩子拌嘴实让她有欢愉之感。不过她提醒自己适可而止，随之很清醒意识到此时此地不宜，于是整理好情绪，冷冷道：
2: 回令错误，你不要命了吗？
0: 郭焕金竭力平心静气地辩道：
3: 我说的不是口令，是我马上要开展的工作。现在我可以走了吗？下一轮治疗就要开始，耽误了战友病情，你负得了责吗？
0: 景自怜忍不住哼笑，狡猾，他当然不能负责了。下意识摸了一下鼻子，鼻梁挺秀，鼻翼较薄，甚是英武，但此刻冻僵，知觉模糊，想到对面小女兵也在寒风凛冽的山坡上站了许久，心生恻隐，便说道：
2: 你这不是回令，是胡搅蛮缠，不过你可以走了。
0: 白色身影闻听嗖的转身，没有一丝一毫迟疑，他手中反射烁烁星光的治疗盘与工作服融为一道白光，随着清脆的碰撞声隐没于高原暗夜之中。郭焕金无比渴望马上回到温暖的值班室内，将刚刚测得的相关数据誊写在专门的医学记录纸上，等这一切忙完，下一轮的检测和相关治疗又近在眼前。虽然这个男军人身披月光，宛若暗夜之子般俊拔，他亦无暇顾及。景自怜哈口气，暖暖冻僵的手指在随身携带的作战日志上勾勒出此刻的星空略图，并逐一注明诸星亮度。之后步履轩昂欲回战区司令部，他向女护士看去最后一眼，却不料不远处的女护士身影一歪，软绵绵跌向布满积雪和峻石的地面。景自怜身披星光，如银色闪电，从山坡一跃而起，扑向郭焕金。他速度极快，但距离还是太远。待他飞奔而至，郭焕金已经倾倒在地。景自怜用身体接住了他，如同垫子，免去女孩硬生生砸到雪地上的悲剧。景自怜稍感狼狈，尽管救助战友在他是义不容辞之举，根本无需思考，身体就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但此刻局面暧昧，他用双臂和半个身体挽住的这具身体太软了，简直像他小时吃过的一块热年糕。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人的身体还可以这般温软，如同春风吹拂的棉花。他平日练习搏杀，经常与战友身体切磋，已习惯并认定人的身体如木板般刚硬结实。当然，上战场木板就会变成钢板，这种似杨花柳絮般的手感真真稀奇且吓死人呐。他不敢放任思绪信马由缰，赶紧收束起异样感觉，让旋转着的灵魂快速归位。摆在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女儿8岁就来月经了，作为妈妈觉得特别自责。有的家长说，家里的儿子9岁就开始变声了，现在特别自卑，到底是什么催熟了孩子？很多家长把精力放在肌肉豆浆上，认为肌肉当中含有激素，真正要警惕的是哪些因素？今天我们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综合内儿科生长发育门诊主任医师齐燕，来跟大家聊一聊儿童肥胖与性早熟，帮助孩子健康成长，让每一朵花都能在合适的季节绽放。一起来听。
14: 那我们先来聊聊肥胖这个话题吧，因为感觉近两年这个身边的小胖墩儿的这部分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家长尤其是爷爷奶奶会觉得孩子胖嘟嘟的多可爱呀。那其实是不是孩子的这个肥胖对这个整个的生长发育会造成很多的影响？其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儿童的这个肥胖是怎么定义的。
15: 这个儿童肥胖啊，现在也是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14: 嗯，
15: 其实我们儿童的这个肥胖的患病率呢也是高发的。那么这个据统计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学龄前6岁以前的儿童的这个他的发病率呢能占到10%。那么在像6岁啊到这个17岁吧，它大概能达到大于20%，它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儿童肥胖呢，它带来什么问题什么影响呢？那么首先是我们代谢方面的， 比如他容易出现糖尿病，容易出现这个高血压，甚至脂肪肝，还有呼吸睡眠暂停。那么像儿童肥胖，它也会带来成年的肥胖。那么他到了成年以后，他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心血管的这些风险呢，都是明显增高的。所以说呢，这个儿童呀，这个胖嘟嘟呀，它不一定是件好事。那么他这个诊断到底该怎么去诊断呢？他也是，用他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么体重呢是公斤，这个身高呢是按米，那么它算出来的呢是 BMI 的这个指数。那么这个 BMI 的指数呢跟我们成人呢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像 BMI 对于成人来讲的话，那么它 BMI 这个大于等于24是超重，大于等于28呢是肥胖。那么孩子呢该怎么看呢？那么他的这个 BMI 算出来以后呢，他在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大于95%以上就是个肥胖。那么超重呢是大于80%。那么小于95%是超重。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是6岁的孩子，那么是个男孩子，如果说呢他 BMI 在16.4，那么就是超重，那么肥胖呢就是17.7，如果女孩子呢16.2就是超重，那么肥胖呢17.5就是肥胖。那么家长可以算一下，看看你这个娃到底是超重还是肥胖。那么这个肥胖除了前面我讲的就是对一些代谢的影响，那么关键呢其实它最主要对它的生长发育会造成你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可以提到的，就是孩子青春期提前呀，出现性早熟啊，是这样。
14: 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做一个对照，看看您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这个肥胖的区间范围之内。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着重的来讲一讲性早熟。齐主任，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我查到的资料显示有53万的儿童性早熟。那有的妈妈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自己家的宝宝8岁就来月经了。还有的家长说孩子9岁的时候就变声了，也特别的自责，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那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性早熟呢？
15: 其实呢这个性早熟呢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去年的指南就更新了。一般来说呢像女孩子在这个7岁半，男孩子在9岁之前呢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我们就叫呢性早熟。
14: 那什么是第二性征？
15: 那么女孩子出现像乳腺的发育，那么她出现有乳核有硬结，那么这个呢就提示她有发育了，后面再有阴毛的出现，月经的来潮。那像男孩子呢最主要表现就是睾丸的增大，如果说这个孩子呢在没有发育前呢他这个睾丸的毫升数呢是小于4毫升，那么大家看一下，如果说他大于4毫升，在5毫升以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那就提示呢他怎么样，第二性征开始发育了，
14: 已经开始了。
15: 然后呢，他出现，比如说有这个阴毛的出现呀，喉结的出现呀，还有胡须呀，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第二性征。
14: 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个第二性征，也就是性早熟了，它会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5: 这个性早熟呢，大家知道它一旦发育以后，它这个雌激素分泌水平就开始增高了。那么这个雌激素呢，它最主要是什么呀？可以这个促进骨骼的提前闭合。那么这个孩子会出现什么？家长可能还挺高兴的，哎，我这个孩子在同龄的孩子，哎，这两年长得很快啊。在孩子里面，他是一个高个子。那因为他这个骨骼呢，他提前闭合了，他生长空间短了，那么他预测的成年终身高呢就会变矮。那么这个孩子后面就会出现什么呀？矮大人的一个现象。对，
14: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直播背景主题显示的，早开的花是福还是祸？在某一个阶段突然的这个身高长得高了，其实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啊。
15: 有的家长一问说，哎，我孩子长得高的呢，高的呢？对，但是呢这个真的是要，就是他在没有开始长高的时候它长高了，那么这时候家长是一定要关注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我也顺便讲一下啊，就家长对这个身高经常会在门诊上也来问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孩子不管他未来是我们的姚明巨人，那么还是我们的讲的袖珍人，那么其实老天爷是公平的， 那么他出生的时候身长一般都在48到50公分左右，
14: 嗯，
15: 一般差别再差也差不到3到5公分，
14: 嗯，
15: 那么0到1岁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生长高这个发育高峰，就是在0岁，那么到3岁之间，那么0到1岁呢？它能够长25到30公分，所以在1岁的话，它75到80公分是正常的。
14: 嗯嗯。
15: 那么到了1岁到2岁的话，它可以再长10到15公分。
14: 嗯。
15: 那么这时候2岁这个孩子在90公分啊，哦85公分都是正常的。那么到了3岁以后，它可能大概长7到8公分。
14: 嗯。
15: 那么3岁以后就进入匀数生长了，就是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平均的身高都在5到6公分。
14: 哦，
15: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生长发育高峰。
14: 嗯，
15: 那么第二个生长发育高峰就是我们的青春期。
14: 哦，
15: 啊，对，
14: 家长朋友要做一个这个有心人啊，要密切的监测孩子的这个身高。
15: 哎、对，
14: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和同龄的孩子有明显的差距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最好还是及时的到医院去找到像齐主任这样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做一个判断。大家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有想要咨询的问题的话，欢迎各位实时参与到互动当中。那齐主任，除了这个性早熟对于身高会产生影响之外，还会有哪些危害呢？
15: 哎呀，还有就是心理吧。
14: 嗯，
15: 其实这个性早熟呀，对孩子的心理，因为这个孩子你看，像女孩子比如说她8岁9岁来月经了，
14: 嗯，
15: 那么她乳房也发育了，
14: 嗯，
15: 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心里她会自卑，她会焦虑的。关键就是有些家长也焦虑，
14: 对，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没意识，
15: 对对，
14: 家长特别担心啊，
15: 对对，因为孩子提前这个发育了，都发育得很好，
14: 嗯，
15: 那么有些方面你就要进行关注了，
14: 嗯，
15: 他可能有可能会造成就是提前的一些性行为啊这些。那么对孩子以后的身心，他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14: 嗯，看到我们的这个同事提示，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您好。嗯
3: 主持人你好。
14: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哦，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大夫，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啊，女孩1岁2个月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昨天给她量的76厘米。
15: 嗯
3: 啊，1岁2个月76厘米，10公斤，现在就是还不太会走路，老是她可以扶着可以到处走，
15: 嗯
3: 垫着脚尖，但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她怎么吃饭量也特别好，顿顿得有肉。还但是也不长体重了，是怎么回事？已经连续快2-3个月，三个月就没有长体重了。
15: 这个孩子要是他的身高的话，1岁2个月，前面我也有讲啊，他在75公分这个左右，其实他的身高还是蛮好的。这个孩子啊，我觉得你像1岁多的孩子，有的孩子可能他走路会早一点，他可能1岁前他可能就会走，那么有的可能是1岁以后走，这倒也还可以啊。
3: 嗯，
15: 但是呢有一点啊，这个孩子他还是要营养要均衡，不能说孩子想吃什么就让他一定要吃，一定要搭配。
14: 嗯，
15: 哦对，
3: 就是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好咱们那个动物的油脂大油可以都买的是最好的那种，给他练一点点，他炒的那个吃的特别香，可以吃个动物的油脂吧，大油。
15: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油脂呢还是尽量少摄入一些。我们像健康的生活有饮食的话，一定要低油、低盐、低脂。那么这个油，这个油，
3: 对盐，
15: 对
3: 盐没放
15: 啊。
3: 然后我就是
15: 盐还是要吃一点的，就是它一天的盐量呢不要多于5克盐。
14: 嗯。
15: 然后呢，油呢是一天的油量呢不要超过30克油就可以了。对。
3: 就现在，大夫还问，现在娃你顿顿没肉，怎么里面没肉他就不吃了？
15: 是这样的，这个蛋白的摄入，我们讲啊，优质蛋白像牛奶呀、鸡蛋呀、瘦肉，鸡鸭鱼类、禽类的肉，给孩子还是要适量的要摄入呢，因为他这个，我前面讲了，这个0岁啊到这个3岁啊，他是快速的一个生长发育高峰，他长得很，他这个营养是一定要跟上的，
3: 好，
15: 对，
3: 那就是正常啊。
15: 正常。
3: 一直没长那个。
15: 对，就是饮料啊、甜食呀、给孩子一定要避免，就是低油、低糖、低盐。
3: 从来没给他吃过。
15: 营养一定要搭配均衡，然后孩子呢，其实这个家长哦，其实这个孩子的生长啊，就跟我们的小树苗一样的。对，他从一棵小树逐渐长大。到一定程度，到我们开花结果，就是我们到青春发育，那么这个孩子的这个生长，他一定要接触自然的，不要在家里捂着。 哦，把孩子，你看现在春天到了，
3: 嗯，
15: 我们说春天是我们这个孩子这个长高的黄金季，哦，一定要带孩子要出去玩，哦，让孩子多跑多跳，然后这个孩子能吃能喝，营养均衡，哦，
3: 嗯，
15: 就可以了。哦，我觉得你有点焦虑了。
3: 是是是，就一直，
15: 哦，这个孩子我认为他没有什么，
3: 啊，
15: 哎，他没有什么问题。
3: 啊，
15: 哦，对，
3: 好呢。好的，谢谢谢谢。
15: 嗯，
4: 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只要是这个身高长了，体重没变，这个也是可以的。
15: 他个子高的话，他个子长高的话，他体重可能也会这个要随着要增加。
4: 嗯，
15: 因为他骨头在长嘛，骨头肯定是有重量的啊，哦。
4: 嗯，
15: 他只要在这个怎么说呢，中位数的范围之内就可以。
4: 嗯，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
15: 嗯，
4: 那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是什么催熟了孩子，跟我们一日三餐的摄取，比如说有一些孩子特别喜欢吃汉堡啊、炸鸡、薯条、可乐啊，还有一些这个小女孩过早的使用化妆品，这些是否会产生影响，因为性早熟导致的这个身高受到影响之后怎么样来进行干预和治疗。那齐主任，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网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张先生在留言说，齐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是男孩，今年10岁了，我发现他现在已经变声了，而且呢长了这个胡须还挺茂密的，孩子有点自卑，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说的性早熟，什么原因导致的？
15: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性早熟的他这个诊断，他有年龄的界定的，男孩子一般我们是9岁哦，之前出现第二性征的发育，
4: 嗯，
15: 那么所以说这个孩子，你看他现在胡须也有了，哦，这个呢还是要到医院来看看他的睾丸的毫升数啊，哦，查查性腺激素水平呀，哦，他的这个外生殖器的这个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4: 嗯，
15: 哦，他的这个成熟状况，还是要到这个专科医来进行评估，
4: 嗯，
15: 哦，一般你说。像这个男孩子，你说他现在已经10岁了啊，出现第二性征发育，那么到底是不是性早熟？那么他要看他发育的程度来定，
4: 嗯，
15: 哦，所以这个家长呢比较焦虑，哦，如果说这个孩子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要到专科医院找我们专科大夫来评估一下。
4: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啊。
15: 对，
4: 他还问到了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家长也都特别关注，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孩子性早熟？和我们吃的这个食物有关系吗？
15: 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性早熟啊，确实我们在门诊上碰到的病人也就是越来越多，和以前相比啊，
4: 嗯，
15: 那么关键呢，我觉得还是跟这个现在目前是生活这个方式的改变，那么现在你像刚才你讲的汉堡啊、薯条呀、炸鸡呀，包括一些可乐，那么这些垃圾食品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它容易造成肥胖，
4: 嗯，
15: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我们说这个青春发育啊，其实它是非常神秘的啊，
4: 对，
15: 那么它一定要是有一定的能量急需到一定的程度，
4: 嗯，
15: 那么这个青春的这个按钮才会打开，那么如果说你这个肥胖的话，它能量储存，它提前这个能量就达到了，那么它这个按钮就提前打开了，
4: 嗯，
15: 那么它这个性腺轴就开始提前发育了，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说，哎，你不是我们这个下丘脑垂体它发号指令到我们睾丸啊，到我们卵巢哦，提示青春启动，哎，它是外围的，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用妈妈的化妆品，
4: 嗯，
15: 那么有的化妆品里面它含有雌激素，嗯，对吧，
4: 嗯，
15: 那么还有一是什么，就说再比如啊，
4: 嗯，
15: 那么它这个比如说它卵巢啊或者睾丸或者肾上腺，那么它长肿瘤了，
4: 哦
15: 哦，那么这个肿瘤里面它可以分泌雌激素，
4: 嗯，
15: 那么这个呢也是它的性腺轴呢开始启动，那么叫我们叫周围性的性早熟，
4: 嗯，
15: 其实这个性早熟呀，它一旦诊断的话，我建议啊家长还是要到这个专科医来评估，我们最主要其实筛查，你看我们做很多很多的检查，就是除外肿瘤，
4: 嗯，
15: 哦，尤其是男孩子，如果男孩子9岁之前他确实这个青春启动以后。一定要除外有没有肿瘤，
4: 嗯
15: 嗯，
4: 所以出现这些嗯信号的时候，家长朋友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的啊。
15: 对，
4: 看到后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呢，说齐主任，像父母发育都属于正常的，孩子出现了性早熟，而且是到医院去做过诊断的，这个是为什么？和遗传有关吗？
1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这个性早熟啊，它跟这个基因遗传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4: 嗯，
15: 像一般来说，这个女孩子这个跟妈妈啊，如果这个妈妈有这个性早熟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他也会出现性早熟。
4: 嗯，
15: 那么他跟遗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要是如果男孩子的话，那么男孩子的发育的话，他必定是随爸爸的。
4: 嗯，
15: 是这样的。
4: 嗯，
15: 哎，所以说父母亲有性早熟，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性早熟。但是如果说父母亲没有性早熟，不代表这个孩子不会出现性早熟。
4: 嗯，
15: 哦，是这样。
4: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后台上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露露说，齐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今年2岁，我想提前学习和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刚才听您说了，很多的这个饮食会导致孩子性早熟，比较担心，能不能展开讲一讲，我们提前做一个规避。比如说像这个我知道的，像鸡腿，他说像我知道的这个鸡腿啊，豆浆啊，这类这个我就不敢给孩子吃。这个是鸡腿吃多了是会导致性早熟吗？
15: 哎呀，是这样的，其实鸡肉是很好的一个优质蛋白哦。
4: 嗯嗯，
15: 但是你看你吃的这个鸡是从哪里来的
4: 哦？
15: 如果说它是正常的养殖啊，哦，就是我们说很这个在户外的养殖呀，没有那种速成鸡。
4: 嗯，
15: 因为我们看有的这个饲养真的是速成鸡，它加了很多这个催熟的一些东西，
4: 对，
15: 催熟剂。
4: 嗯，
15: 那么像这种不健康的，不包括是鸡了，还包括其他的这个肉制品，那么你如果说你给孩子吃的话，那肯定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影响。
4: 嗯，
15: 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豆浆，我平常我喝这个喝那么这个平时喝那么一袋两袋，你说就造成性早熟了，那倒不太可能。
4: 嗯，这跟量有关系啊。
15: 哎，对，但是我建议就是孩子还是不要接触一些什么蜂王浆啊、蜂蜜啊，这些保健品。因为有些家长我发现对孩子，因为现在经济也好了嘛，
4: 嗯，
15: 就各种保健品
4: 补品
15: 孩子，对对，这个是切记啊。觉得孩子只要营养均衡，饮食搭配合理就可以，保健品一定不要给孩子吃。
4: 嗯，
15: 我们在这个门诊上经常碰到有的孩子就是吃保健品，有的家长不知道。给孩子每天喝蜂王浆，这个就是会这个造成孩子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出现，
4: 想拔苗助长，最后还本末倒置了。
15: 哎，对对，就不出现伤中庸。
4: 那齐主任还有一类情况，就是像有的这个父母平时上班特别忙，他可能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给孩子准备精致的一日三餐。那有时候怎么办呢？给孩子点点外卖吧。这类外卖产品吃多了会不会有影响？
15: 哎呀，对，是这个外卖哦，确实个大问题。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的，我们不在家就是点外卖。
4: 嗯，
15: 那么大家知道那个塑料，有的孩子你看，我经常不说是我们的孩子哦，包括像我们在医院工作人员，看那个牛肉面就拿那个塑料袋儿，或者塑料饭盒，那你这个塑料里面它含的是什么呀？邻苯二甲酸酯，那么还有双酚类的东西，那么这些都是有催熟的作用，尤其是在高温。
4: 嗯，
15: 有的是把那个塑料饭盒直接在微波炉加，
4: 对，
15: 这个高温打，那么它这里面包括你这个喝那个这个饮料瓶装的水也是，
4: 嗯，
15: 那么它这个塑料里面含的这种物质，它是具有催熟剂的，还有一些农药，
4: 嗯，
15: 就是你吃的这些蔬菜呀、水果，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的话，那么这里面的物质，那么都会造成什么呀？性早熟。
4: 嗯，
15: 这个我讲一个，这个我们是上个月吧，
4: 嗯，
15: 上个月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个9岁的一个孩子，那么9岁的孩子呢，这个孩子呢还没有发育哦，但是呢这个孩子胖，那我们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9岁孩子的一个骨龄，
4: 嗯，
15: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拍了一个骨龄片吧，
4: 嗯，
15: 那么这个孩子的骨龄呢就已经13岁了，那么这个孩子他没有性早熟哦，因为他没有发育，他完全是因为肥胖，还有就是可能一些环境的因素。饮食呀，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因素，那么导致他的骨垢能怎么样？到进展到这个13岁，所以这个孩子的终身高肯定会受到影响
4: 的。嗯，齐主任，我还想请替各位网友再问一问啊，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两张图，似乎一眼看过去也没什么太大的差距，
15: 变化
4: 区别在哪儿？
15: 区别可是很大了。
4: 嗯
15: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桡骨和尺骨的骨垢啊。
4: 嗯
15: 哦，包括他这个。
4: 就是大概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15: 哎，对，他这个在13岁的话，大家看一下，他这个桡骨的骨垢都有点 部分有点闭合了，包括它这个远端的这个耻骨的骨垢，哦，它都这个没有我们这个九岁的这个
4: 哦，我明白
15: 了。
4: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张图上，哎，就是这个骨垢的这个分界线是很清晰的。
15: 对，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掌骨的骨垢，你看它这个基本上是有点部分的闭合，
4: 嗯，
15: 但是你看我们九岁，那么它这个掌骨的骨垢还是非常清晰的。
4: 嗯，
15: 哦，
4: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部的一张影像的检查来得知孩子的身高的这个情况。
15: 对对，因为什么呀，他这个肥胖啊，他脂肪细胞它是会分泌雌激素的。
4: 嗯，
15: 那么这个雌激素呢就可以促进怎么样骨垢的提前闭合。
4: 嗯，
15: 所以说当时这个片子拍出来以后，我们也是哎呀非常这个吃惊的。
4: 嗯，
15: 然后给，因为他确实他也没有发育，但是真的就是一个肥胖造成他骨骨提前闭合。
4: 提前闭合就意味着这个孩子的身高会受到限制。
15: 一般来说我们男孩子十五岁一般就是骨头就他的关了，那么这个孩子还有两年的生长空间。嗯，那别的孩子比如说九岁到十五岁还有六年。
4: 嗯，
15: 那么他四年就没有了。
4: 嗯，
15: 那么一年我们五到六公分，那么你想想他四年他损失多少。哦，20到24公分就没有了。
4: 就是，
15: 说这个孩子他能不矮吗？
4: 太遗憾了，
15: 就矮了。对，
4: 嗯，我的同事提示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您好，您好，嗯，请讲。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问一下，我有个侄女，她个子不高，就是1米2，这五岁了，然后她体重现在是37公斤。然后他就是饭量也没那么多，就是运动量也挺大的，但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15: 这个孩子哦，要是五岁的话，1米2的话，他确实这个同龄的孩子他是大于97%了。这个孩子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他过来评估一下，哦，拍下骨龄，哦，他的个子在同龄的孩子应该是比较高的孩子，哦，拍下骨龄看一下。
5: 行，他就是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肥胖的那种类型。
15: 对，你看
5: 啊，
15: 这个五岁的孩子啊，你看啊，我们你看主持人，你看我们这个五岁的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平均的身高应该在18.26，他30公斤，他等于超了将近1/3还多。
16: 哎呦，就是
15: 哦，快一半了。
4: 嗯，
15: 哦，确实这个孩子是个肥胖。哦，这个孩子是家长是一定要关注的，一定要给他减重，不能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尤其是晚上，一定要避免甜食。为什么啊？这个甜食呀，它会抑制生长激素分泌。
5: 哦，
15: 我们这个内分泌，我们还经常有个试验，就是高糖，
4: 嗯，
15: 这个生长激素抑制实验，就用这个喝这个高糖，来看它生长激素能不能被抑制下来。
4: 嗯，
15: 所以说孩子，尤其到了晚上，甜食、饮料一定一定不要给孩子吃。哦，这个孩子是要来看的。
5: 好的好的。那主任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他平时说吃饭的时候羊肉汤喝的特别多，就每天都会有一餐的羊肉汤，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15: 是这样的，他那个羊肉汤里面我觉得还是含脂肪比较多。哦，这个，哦，其实孩子胖我经常讲不是孩子的原因，是家长的原因。
4: 嗯，
15: 有些人这个孩子带到我们门诊上来，家长经常会说孩子什么，这其实我说不要说孩子，是家长。这个我觉得营养均衡搭配哦，比如说你肉汤啊，你天天喝，我觉得有点多了啊。你一个月喝上那个这个1到2次、2到3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把上面的油给它撇掉，啊，营养均衡。大家记住，一定要低油、低盐、低糖，优质的蛋白，哦，优质蛋白，我们的牛奶呀、鸡蛋呀，而且一定是水煮蛋，不要油煎蛋，哦，让孩子多跳多运动。蔬菜，各种各样的蔬菜，不仅仅是说绿色蔬菜，包括我们像深色的蔬菜，
4: 嗯，
15: 哦，我们的紫甘蓝啊，哦，胡萝卜啊，哦，还有一些像水果，草莓呀，蓝莓呀，那么这些深色的水果都是非常好的蔬菜，哦，
5: 嗯，明白，
4: 嗯，好，
5: 好的，明白，主任，谢谢您。
15: 啊，哦，不客气。
4: 好，给您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见。
5: 谢谢。
4: 嗯，看到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说，齐主任，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拍手上的一个片子就知道这个骨龄生长发育的情况，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是五岁，他的身高也还可以，有没有必要测骨龄呢？
15: 是这样的哦，就是到底就是哪些孩子要检测骨龄啊？
4: 嗯，
15: 一般来说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肥胖的孩子，
4: 嗯，
15: 哦，因为肥胖的孩子他骨龄容易提前，哦，容易影响到他的终身高。
4: 嗯，
15: 哦，那么再一个就是提前发育的孩子，
16: 哦，刚才我们讲柔柔这个孩子，女孩子七岁半，
4: 嗯，
16: 哦，出现乳腺发育，那么男孩子，九岁之前，睾丸这个增大，
4: 嗯，
16: 大于4毫升，那么这样的孩子要测骨龄。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短期内，哎，突然发现这个孩子今年一下长了8公分、10公分，哦，明显长起来了，
4: 嗯，
16: 那么这时候孩子就是要测一下骨龄，看一下。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还有一两岁的孩子家长咨询吗？
4: 嗯，
16: 那么像这种出生的像低体这个低体重儿，
4: 嗯，
16: 哦，然后哎孩子生长一直比较慢，这个每年就2-3公分的长，那么这样的孩子也要来监测一下骨龄，
4: 嗯，
16: 因为这个骨龄啊，它是真正的是来这个评价，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生长潜力，哦，他骨骼的这个成熟程度。
4: 嗯，
16: 哎，它有些往往跟我们年龄生理年龄它是不匹配的。
4: 嗯，
16: 那么当这个骨龄如果说提前，那有的家长还问了，那这个孩子我这个娃，哦，我现在这个11岁，那我现在这个骨龄12岁，
4: 嗯，
16: 哦，到底正不正常？或者我这个娃11岁，我骨龄这个10岁正不正常？那么他在正负一啊之内都是正常的，不用担心。
4: 嗯，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嗯，就是生长激素。当有一些家长遇到孩子这个身高问题的时候，医生建议用生长激素，家长会有点顾虑。哎呀，
16: 不是有点顾虑，
4: 特别顾虑，
16: 特别顾虑。
4: 这生长激素安不安全？
16: 对，
4: 会不会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您来跟大家说一说。
16: 这个生长激素呀，其实大家要是有关注我的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公众号，我最近这一个月一直就在做这方面的生长激素的安全性啊，到底该怎么治疗呀，它是什么样的激素，
4: 嗯，
16: 因为这个家长这样的问题太多了。那么这个生长激素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促进这个骨骼发育的一个激素，
4: 嗯，
16: 它不仅这个促进我们的骨骼发育，而且对我们的这个葡萄糖、脂肪、蛋白，包括我们大脑细胞的认知，哦，还有我们的骨量，哦，它等于像就是我们24小时像一个全能的管家，从我们出生呀，到老啊，
4: 嗯，
16: 哦，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面是非常广的一个激素。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真的在我们医院确诊是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孩子，他一定要积极启动治疗的。
4: 嗯，
16: 哦，你治疗以后，这个孩子不仅是长个子、肌肉、骨量，还有什么呀？大脑，
4: 嗯，
16: 哦，大脑细胞它的认知啊、记忆力啊，它都是要有帮助的。
4: 嗯，
16: 那么这个生长激素呢，总体来说呢，它是还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一定要在我们医生专科大夫要进行全面的评估。
4: 嗯，
16: 哦，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因为家长就是害怕，哦，他会不会长了打了以后会不会长肿瘤啊？
4: 嗯，
16: 那我们都要会做检查，哦，垂体做检查，肾上腺，包括一些肿瘤标记物。那么这个孩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哦，那么它是可以这个使用的。
4: 嗯，看到微信后台上，嗯，张先生在留言说：“齐主任您好，
16: 嗯，
4: 我是1米7的身高，我爱人是1米6，我想让我们家的孩子长高点，害怕他的这个输在起跑线上了。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打生长激素？”
16: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就说这个遗传身高呀，这个父母是各占一半的，
4: 嗯，
16: 那么这个遗传身高该怎么算？这个家长可以算一下，哦，他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哦，然后除以2，然后男孩子加6.5，那么女孩子呢减6.5，
4: 嗯，
16: 哦，这是他的遗传身高，但是这个遗传身高它不是绝对的，它还有正负5的一个差距，
4: 嗯，
16: 哦，如果说你后天，因为我们说了遗传因素占70%嘛。那么这个后天因素占了30%，
4: 嗯，
16: 那么后天因素就是我们的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呀，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很好的话，那么他在这个之间，比如说啊，他的遗传身高我们是1米7，那么他1米75也是有可能的，
4: 嗯
16: 啊。但是呢，这个我们治疗啊，不是说为了把这个孩子拔高，只要这个孩子个子不矮，这个孩子怎么叫不矮？那么这是我们是有指南的，
4: 嗯
16: 啊。那么这个还比如男孩子在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他的中位数1米7，啊，我们认为他不矮就可以了，你不能说这个孩子我要

0: 啊，知道我在搞生长发育这一块儿嘛？
1: 嗯。
0: 他的娃现在在新疆一个大学上学，这个孩子都19岁了，然后身高1米76、77，这个孩子喜欢打篮球，要长1米8，问我要不要打，他说的。我接受生长激素吧，孩子。哎呀，我说你这干嘛？你还是同行呢。哦，这个孩子都很好，1米76、77，你干嘛？他很正常，没必要。哦，你包括他另外一个科的大夫也是的。那个孩子是年龄11岁3个月，身高1米45，骨龄拍了10岁10个月。你说这个孩子要治疗吗？他的愿望是孩子1米65，但是这个孩子的遗传身高1米6，我说不治疗。哦，不要治疗，哦，这个不能过度治疗，就是我们的治疗就是希望孩子不矮，哦就
1: 对，
0: 可以了，
1: 但也别
0: 啊、哦、对，
1: 想让他长得
0: 哎
1: 太
0: 对对，
1: 高，
0: 这不是说，就连你看我们同行，昨天电话打了半个小时就非要治疗，我说不治疗不治疗，
1: 也会陷入到这样
0: 哎
1: 的误
0: 对
1: 区
0: 对，
1: 当
0: 会
1: 中。
0: 的会的，
1: 您
0: 嗯
1: 刚才
0: 对。
1: 说了，这个身高遗传，除去这个遗传的因素之外啊，会有一个正负五的空间。
0: 哎，
1: 那
0: 对，
1: 家长就说：“哎呀，我想把这正负五发挥它的最大价值，我给孩子买一点这个增高贴呀，啊，或者是有关于这个能够长身高的一些这个
0: 什
1: 补
0: 么药？
1: 品啊，有没有必要？这 是不是智
0: 对
1: 商
0: 对，
1: 税？”
0: 哎呀，这个哦，怎么说呢？就是经常你别说这个也是病，有时包括我们一些这个领导的孩子呀，也是打电话过来，就说你这有没有增高贴啊？这个。这个说心里话，真正能够长个子的话，就是生长激素。那么这个生长激素它只能注射，它不能口服的，因为它是个蛋白。那么它进入这个胃里面的话，它消化酶就代谢分解掉了。你说这个增高贴，你说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正好在一个青春期中，在一个快速增长期，他长了9公分，那你说是这个增高贴的作用，还是他这个本身他自己这个生长？正好一个快速高峰造成的呢，我个人不建议。哦，我觉得这都是智商税。这个孩子只要好好的，就是营养均衡。我再说，就是一定要营养均衡搭配。哦，然后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这孩子，这个，现在都是学龄前的孩子，学龄后的孩子的话，怎么样要保证8到9个小时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然后再有就是运动。哦，一定要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到底该怎么去运动？主持人，你知道吗？
1: 是不是做一些跳高的运动比较利于长身
0: 哎，
1: 高？
0: 对，一定要跳跃，就是那种弹跳性的
1: 比如
0: 运
1: 说
0: 动。
1: 打羽毛球，
0: 哎，打篮球啊，
1: 跳绳
0: 哎，
1: 儿，
0: 它能够刺激他的软骨垫。哦，你不要让孩子去练举重，这压，哦，对你越练他压着了反而不长了，就是要跳，哦，就是让孩子跳绳啊，打羽毛球呀。打篮球要刚刺激他的这个软骨垫，就是我们讲的要刺激这个。你看，这就是刺激我们
1: 给
0: 这
1: 大
0: 个，
1: 家展示
0: 哎，
1: 一下。
0: 对对，刺激这个生长板，哦，让它长，
1: 哎呀，
0: 哦，
1: 时间
0: 对，
1: 过得太快了，这转眼间将近1个小时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很多这个网友的提问呢，还没来得及解答呢。在今天跟您交流的最后，想请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反复强调，您是生长发育门诊的主任医师，
0: 对对
1: 这个
0: 对，
1: 门诊在过去可不常见。
0: 对
1: 那您来
0: 对，
1: 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生长发育门诊它和普通的内分泌科相比，它的差异化服务体现在哪儿呢？
0: 它其实是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个亚专业哦。那么这个生长发育，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内分泌科来看呢？因为我们是人体有2大调节系统，一个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大家知道，你可以看到。就像我们打电话有线电话一样，它有线的连接。那么像我们内分泌呢，就像个无线电话，就像我们的 iPhone 手机一样的，它通过这个磁场信息，对吧？那么这个人的磁场信息什么？就是我们的激素荷尔蒙。哦，像我们的生长发育涉及到，你看最常见甲状腺激素、生长激素，还有性激素，还有我们肾上腺激素。哦，所以说为什么这些生长激素来调控生长发育？所以说呢，这个孩子这个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内分泌这个生长发育专科来看。
1: 今天听了齐主任的分享，如果说您觉得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问题，想请齐主任给您做一个判断，那大家可以前往自治区中医医院，这个生长发育门诊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齐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0: 我专门有个生长。

0: 发育门诊在周三下午，专门针对孩子开了一个门诊。
1: 周三下午，
0: 对
1: 大家
0: 对，
1: 可以前往
0: 嗯，
1: 门诊楼，自治区中医院门诊楼4楼10号生
0: 对
1: 长
0: 对，
1: 发育门
0: 啊，
1: 诊。
0: 我平时呢是内分泌门诊，有9个内分泌门诊，然后一个生长发育门诊，因为孩子经常上课嘛，来不了，有这样周六上午也可以来。其实我周六上午的内分泌门诊，孩子占了一半以上。对，
1: 孩子在这个阶段休息，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空余的时间，
0: 对
1: 可以
0: 对，
1: 去来进行问诊。那今
0: 对，
1: 天也是非常感谢齐主任带来了这么多干货满满的、非常有价值的知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名医堂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健康超链接来关注到是悲秋还是身体预警信号呢？女性内分泌失调该如何调治呢？进入到秋季，凉意渐生，不少女性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失眠、身体乏力等悲秋的表现。很多人认为是换季疲惫、压力过大所致，但其实很有可能是内分泌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内分泌紊乱是女性高频提及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医学定义、判断标准与应对方法。那下面呢，就为大家来科学解读女性内分泌紊乱的相关知识。首先大家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女性内分泌紊乱是真实的临床问题吗？内分泌紊乱是真实存在的功能性健康问题，区别于肿瘤、器质性病变等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它看不见摸不着，却会让身体出现多种不适症状。女性内分泌核心依靠三大轴系调控，分别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甲状腺轴以及肾上腺轴，三大轴系相互协调，女性的月经、情绪、皮肤状态以及身体代谢才能够保持稳定。一旦调控失衡，就会发生，就会引发内分泌紊乱。这个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月经异常，包括失眠、烦躁、焦虑、抑郁、肥胖、不孕等一系列的问题。内分泌稳定呢，不仅关乎于女性个人身心健康，良好的身心状态也能够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对女性而言至关重要。那么诱发女性内分泌紊乱的原因有哪些呢？下丘脑呢，是内分泌调控的总指挥部，极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精神压力大，长期焦虑、抑郁、熬夜、失眠、过度节食、剧烈运动、环境突变等等，都会直接打乱下丘脑的指令输出，进而影响垂体、卵巢的激素分泌。激素分泌紊乱会直接干扰卵泡的生长、发育和排卵，最终表现为月经失调。严重的内分泌紊乱呢，还会引发反复流产、不孕等问题。简单来说，女性激素如同滋养身体的水分，内分泌失衡，激素分泌不足，身体机能就会逐步衰退，出现潮热、乏力、腰背酸痛等各类不适。此外呢，季节交替，温差变化大，也会轻微影响内分泌调控，叠加秋季低落的情绪，会进一步加重紊乱症状。那么如何区分月经异常是生理性波动还是内分泌紊乱导致的病理问题呢？月经是女性内分泌的晴雨表，正常月经周期是21到35天，经期持续3到7天，单次月经量呢是在5到80毫升，一旦周期、经期、经量在上述范围之外，而且连续两个周期异常，就不属于生理性波动了，需要及时就医检查。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青春期、更年期月经紊乱是正常现象，这是错误的。青春期异常出血呢，可能会暗藏病变风险，更年期月经紊乱可能是妇科肿瘤、内分泌衰退的信号。除此之外，这个月经异常呢，还可能与血液疾病等全身问题相关，切勿拖延忽视。那么确诊内分泌紊乱需要做哪些专业的检查呢？临床有哪些干预的治疗方式呢？ 临床主要通过三项检查评估卵巢功能与内分泌状态，一是性激素六项，通过促卵泡素等指标判断卵巢储备功能，数值异常可能提示卵巢功能衰退、早衰、绝经等不同状态。二是 AMH 卵巢储备检测，直观反映卵巢内卵泡储存量，预判生育力与内分泌衰退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妇科的 B 超了，直观观察卵巢大小、卵泡数量，综合判断内分泌的情况。治疗会根据年龄和症状个体化开展，育龄期的女性孕激素不足、月经紊乱，可通过周期性补充孕激素调理月经。围绝经期女性出现潮热、失眠等严重问题、严重的症状，可以采用雌孕激素续贯治疗，缓解不适，维持内分泌平衡。那么轻度的内分泌失衡呢，无需药物干预，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坚持规律的作息，11点前入睡，保证夜间黄金睡眠时段，修复身体机能。其次呢，要保持乐观心态，降低心理预期，学会知足感恩，减少情绪内耗，预防秋季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同时呢，坚持适度的运动，每天30到40分钟舒缓运动，促进激素分泌，舒张血管，调控体重。饮食遵循科学均衡原则，不盲目节食，不迷信保健品，荤素粗细搭配，多摄入各类蔬果，通过食物补充维生素与微量元素，长期坚持呢，可以有效稳定内分泌的状态。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飞扬，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与您不见不散。